0: 爱走。
1: 停停，
2: 回来回来回来，
1: 不分上下这一场比赛，降低一点点难度。
2: 好，
1: 只要有一个人跳到对方的起点，我们获胜。
2: 好的，
3: 好好好，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三二一，跳！
0: 东哥，东哥加油！
2: 石头剪刀布。
4: 哎，我没慢车，
0: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哎，你刚才不也这么说的我吗？我没慢，
1: 重新来，重新来。
2: 来，不用回去，不用回去。
3: 石头剪刀布。
0: 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是。哎，来，快回来，回来！
3: 快快快！
2: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哎哎，大爷没什么，哎，
2: 快走！
0: 我没出好。
4: 你也输了。
0: 是我。
2: 石头剪刀布。
4: 啊！
2: 石头剪刀布。
4: 走，
0: 快点快点，杨靖泉，
2: 石头剪刀布，
4: 快！
3: 哎，石头剪刀布，啊，是我输了是吗？快快快！
2: 石头剪刀布，哎，
4: 哦，快快！
5: 现在有请戏曲演员上台。
6: 好吧。
4: 哇！好可爱！

0: 你演的是谁呀？
1: 我演的是白玉堂。哦，
2: 白玉堂。我们的线索可以给我们吗？
3: 这个就是你们所得到的线索，怎么样？给他们吧。
2: 谢谢。
0: 谢谢三。
2: 谢谢。好棒。那我们去下一个任务点吧。
4: 拜拜。
5: 拜拜。拜
6: 拜。祝你们任务完成的顺利哦。
0: 好嘞，小白玉堂。
2: 你好，
0: 你好，
7: 你好，你好。现在我来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好不好？
2: 好。
8: 那么现在在你们正前方的桌子上呢，有四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现在已经分别放置了四个与戏曲相关元素的戏曲道具。嗯。一队作为挑战方，去箱子面前去摸箱子里面到底有什么戏曲道具。嗯。而另一队呢，需要你们为另一队挑战方挑选小物品。嗯。并且放到恐怖箱里面。作为来干扰他们判断的道具，
9: 我们就玩这个，我们就是这个。
8: 两队谁说对的更多，谁就赢得了本轮的线索。
0: 行，
1: 三挑战还。

0: 开始跳，先放
1: ，好的，
2: 好，那请你们站到小桌子前面来。哇，
3: 这是什么？
4: 我想喊，
0: 不敢。
5: 我放了两个最恐怖的，
6: 我害怕是虫子，
2: 下面不会有虫子的，
7: 有蛇，还不如虫子。
2: 请第一轮挑战方的四个队员
7: 转过来了，
2: 到黑色箱子前面就位。
7: 哇！哦，能看见，里边能看见是吧？
2: 开始摸吧。
7: 好，
6: 帮我看看。呀，我看见你那个。
7: 哎呦，你们看我那个摸。
8: 不停，这样你们就犯规了。
7: 你不能看，你只能摸。摸了吗？哎呀，
6: 这个不是头上的，
2: 头上。你想一想叫什么名字哦？
6: 我可以悄悄跟你们说吗？
9: 不用管摄像头，
6: 头饰，我知道，这个是头饰，这个。
2: 它在戏曲里面叫什么名字哦？
6: 我不知道，花啥？
10: 我感觉我这个是一个壶，应该是一个装酒的或者是什么的。
6: 我知道你这个，
1: 别看。
2: 恭喜你答对了，好，请下一位小朋友。
1: 我觉得我这应该是一个帅印和一个架子，下面有个架子。
2: 恭喜你答对了，
11: 老师，我知道我这个是啥，我这好像是个平常京剧里的那个酒杯子。
2: 对，酒杯也说对了。
7: 那我这没有啥干扰，就是这是那头簪子吗？就是个。
2: 对，但是你要说出它在戏曲道具里的名字。
7: 这叫顶花，也不对。
2: 恭喜杨老师说对了，是顶花。
11: 这个是花旦中用的
6: 一种道具。
2: 恭喜第一轮挑战的队伍获得了四分。
7: 好。
1: 严老师太坏了，严老师太坏了。
7: 好，
11: 老师，
7: 行，好，可以。这还没放呢，这个是不是？
6: 后悔。
7: 好，可以了。
1: 别看，别看
6: 啥呀？
8: 你再摸摸，
1: 我感觉是火，它会动。
6: 我摸摸。
1: 这怎么有手？
3: 哇！
2: 现在不，
3: 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1: 哎，莫老师，你玩上了。哇，
7: 这是解压用的吗？
3: 对，让我猜到了，我这是应该是一个酒杯。
2: 答对了。
6: 不是我呀，啥？
2: 好，说对了。
1: 你那领扣吧，
2: 这个不算喽。
1: 然后、oh, sorry
7: 领口，
3: 我嘴瓢了，我刚刚
1: 领口
6: 、我感觉我这个是假发帽。
2: 你确定吗？
6: 我有点确定。
2: 好，那你拿出来。假发帽是错的啊。
7: 这个好，
1: 这我放的，我让他觉得是然后啊。
11: 干嘛你
3: 还有道具？
2: 好，
1: 这个是啥？
2: 这个才是我们的戏曲道具棕帽。哦，那么严浩翔老师对四个戏曲道具都判断成功了。
3: 哦，恭喜。
2: 现在有请我们的演员出场。哎，

0: 多戏。
1: 好，恭喜杨老师
2: 对两张，
3: 两张。
4: 哎，到了！
5: 你们好
6: ，Hello。
5: 四位少侠一看就是身手不凡呢。哼，想来必然不是等闲之辈了。今日如果你们想要在我这里获得你们想要的线索的话，就要在我身后的这一方软垫上一展身手了。这项挑战叫身轻如燕挑战。哦，你们要在起跳点起跳，跳过杆子，然后落到后方的软垫上，并且要保证软垫上的每一个瓶子都不能倒，
3: 都碰倒是吧？
5: 都不能碰倒
3: 啊，都不能碰倒啊。好，
5: 跟少侠要全部通过，能获得你想要的线索。
3: 我们四个一块儿蹦是吗？
5: 一个一个来。
3: 哦，一个一个来啊。
2: 老师，我还有点害怕。
5: 我得害怕。你
3: 没事，
2: 蹦就能蹦倒东西。
3: 就你占便宜，就你最轻。
5: 你先试一下，
3: 你先试一下。
4: 他是要跳过这个杆子是吗？
3: 对，
5: 从起跳点开始跳。
3: 看你轻功啊，
2: 这个好像跳不过去。
4: 不是，这
2: 老师要脱鞋吗？
3: 不用脱，不用脱，他脱来系鞋带，不用脱。
4: 系鞋带。
2: 这鞋带不行，我就不行脱，我就不能脱鞋。
7: 他们来了吗？
4: 他们已经做完了。哎呦！我帮你系，我帮你。哎呀！我帮你系，我系。好了，可以了，
3: 走了走了走了，
4: 我们的幸福卡可以拿到。哎呀，你自己系鞋套，
2: 这个不可以往那再挪了。
5: 系鞋套
4: 可以，
2: 我这跳不过去。
5: 我帮你挪。
3: 蹦蹬蹦蹬，这还好啊。得，他就留了一个。
2: 我一蹦就蹦倒了，有点
4: 没事没事。
3: 我来一个怎么样？
4: 好，严老师，
2: 严老师，
3: 我得把袜子脱了。因为我还是练过轻功的。
2: 身轻如燕，
3: 这考验挺考验核心的。这啊，
2: 别绊倒了，您可以往前上站着。
5: 哇，好，哇，好，哎，
2: 掉仨，
3: 就算不易了，
2: 没事
4: 没事，
3: 就算不易了，
4: 我来我来，
2: 你来
4: 我来，好。
7: 我想脱鞋怎么办？
3: 脱鞋会好一点。
4: 我要脱。
3: 对，脱鞋会好一点。
5: 咚！哎呀！我先滑了一下，我要笑
3: 你。你太厉害了！
5: 我笑。
3: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
4: 我要滑下。
7: 该我来了。
4: 那么轻吗？这个？
3: 要保证垂直落地。
4: 我往前滑行。
3: 要你不能一搓就容易全掉。好，
5: 来吧，
4: 好，
2: 别绊倒我了，我害怕。
3: 或者你瞬间蹦过去再扶他也行。
7: 啊，好高这个杆子，我的妈！

0: 这绝对是体重问题。
1: 下一位挑战成功，
0: 绝对体重问题。
2: 我挑战成功了，
3: 难倒。
0: 成功啊！你还想来一回怎么样？我抱着你蹦一回。
2: 我也脱鞋。
0: 你也脱鞋？
3: 你系鞋带？
0: 没人，你系鞋带啊？
3: 系鞋带。
2: 我会穿鞋带。
0: 来，一、二。
1: 成功，还剩两位。
0: 哦，必须每人都来、啊。
3: 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好，你脱鞋了会好一点。
3: 没事，不用。
4: 你不用脱，又前倒了。
3: 我怎么脱下来？又不然又往前滑。
4: 身轻如燕。
1: 哦。三位挑战成功。
4: 好，就是你了，严老师。
0: 他们仨几个加一块都没有我大，真的。够了。哎呦，那怎么了那是？哎，好，没事。

0: 我再来一种。
1: 我再来一次呀！
0: 你不已经成功了吗？
1: 我再来一次，
0: 还赢了你了，
1: 最后一次。
0: 好，
1: 倒了我就不来了，倒了你就不来了。哎呀呵，哎呦呵，
0: 哎呦喂，好！
1: 哎呀，
0: 你都这样都没倒，你说你多厉害？
2: 你不是你要来，
1: 太高了，再低一点。
0: 来，一。二，其实你们能全碰都碰倒了，那不容易。对于你来说，一二，走，哎呦嘿，
2: 哎呦，
0: 走，哎呦嘿，
2: 哎呦，
0: 走，哎呦嘿，
2: 哎呦，哎，恭喜四位老师，特别棒，恭喜你们获得身轻如燕的称号，特别是严老师。
3: 好，
2: 下面请看，
3: 哦，这不是三岔口，
0: 嚯，给
3: 好。
1: 不还得一个小丑吗？来，
3: 好，
0: 哎，哥，
3: 好，
1: 来，
3: 好，
1: 来，来。大白糖，来来来来来来，噔噔噔噔噔。
0: 好，
2: 好，
1: 好。噔噔噔，
3: 来，你们。
0: 哎呦，谢谢，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这是什么？
2: 这是红的，刚才这蓝。
0: 蓝鲸，
2: 黑
0: 鲸，黑人，
2: 黑鲸，
1: 黑人。
0: 哦，这儿我们分这个
2: 男人，
0: 男一个南京的黑人。
2: 恭喜四位老师挑战成功啦！那么接下来去其他地方再看看线索吧。祝你们顺利，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4: 这个好难
1: 啊！醉酒拳，
4: 哎呀！
1: 挠痒痒，
5: 四个字，是一个成语。
1: 挠痒痒痒，
5: 挠痒痒痒是什么？胳膊肘在干什么？在干什么？
1: 往外拐。
5: OK。
6: 两张都是你们的，
7: 谢谢。
5: 谢谢银河翔老师的分
0: 享。你没看见，不赖你。

特别羡慕他们，所以我希望他们就是尽情享受你们在这个夏天戏曲和小伙伴们带给你们的快乐和开心。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来人了！
0: 也罢，上帘去。

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向好处倾。禅功课，不在哪边，在哪。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电话人人都会打，
1: 可不是吗？
0: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1: 是喽，
0: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1: 哎，很方便。
0: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1: 啊，
0: 要注意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尽量的节约时间。
1: 对，
0: 是吧？
1: 哎，
0: 你别打起来没完。
1: 是啊，
0: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1: 哦，这个个别人呢？
0: 哎，个别人。
1: 哦，
0: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1: 啊，
0: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1: 且说呢，
0: 真有这样的人。
1: 是啊，
0: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1: 哦，
0: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1: 打什么公用电话？
0: 就是啊。
1: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0: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1: 什么事啊？
0: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1: 就这事啊？
0: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拿起电话来，
1: 嗯，
0: 拨通了号。
1: 嗯，
0: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1: 对。
0: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1: 就是我。
0: 哎呦，郭老啊。
1: 哦，
0: 我是马季
1: 啊。
0: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1: 是啊，
0: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1: 好嘞，
0: 就这样啊。
1: 哎哎哎，
0: 不见不散了啊。
1: 好好好，
0: 回见回见。
1: 好，回见。
0: 完了，
1: 这也就有半分钟
0: 啊。就是啊。
1: 嗯，
0: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1: 哦，
0: 他没这么打。
1: 是啊，
0: 我给他算了算
1: 啊，
0: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1: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0: 就是啊。
1: 好嘛，
0: 我给你学学啊。
1: 怎么打的？
0: 拿起电话来。
1: 嗯，这是干什么呢？
0: 说拨号呢吗？
1: 拨号的。嗯，
0: 喂喂喂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1: 嗨，这位
0: 喂。
1: 嗯，
0: 哎呀，通了。
1: 嗯，
0: 喂，你电话是49567-8吗？我这是19234-5啊。
1: 你瞧这俩号码啊。
0: 喂，
1: 嗯，
0: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哎呀，嗯，不是老胡。
1: 我没听出来。
0: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1: 嗨，
0: 嗯，不是老刘。
1: 还不对呀、啊、
0: 哦，你是耗子。
1: 耗子？
0: 那人外号叫耗子。
1: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0: 耗子，有意思。四害

0: 日裔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逗着玩儿，啊，
1: 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2: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2: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2: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2: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骆。我叫啰嗦，
2: 你是够啰嗦的。哎，
0: 对对对，是我。嗯，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哦。嗯，喂，她是女的。
2: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怎么回事啊？
0: 等着打电话的。
2: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2: 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
2: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2: 那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2: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也不讨论。
2: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嗯，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2: 对。嗯，
0: 票价8毛1张的。哦，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2: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你猜猜。
2: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2: 对了。
0: 哦，对。
2: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2: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林三姐，没看过，那看看吧，好极了，嗯，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个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2: 学一学，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2: 行了，你来吧。擦。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倒看得见呢。哎呦，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嗨，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嗯、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在这个业余时间喜欢研究什么呀？
9: 我呀
8: 啊，我喜欢研究相声。啊，那咱们差不多。
9: 哦，您也研究相声？
8: 相面。
9: 相面呢？
8: 哎，我研究相面不为的骗人
9: 啊，
8: 主要根据事实推理。站在这儿一看，我就能看得出来有多少有对象的
9: 啊，
8: 有多少没对象的，有多少正在初恋，有多少正在失恋。
9: 嘿，
8: 并且能看得出来
9: 啊，
8: 有多少已婚的，
9: 嗯，
8: 未婚的
9: 啊，
8: 离婚的，发昏的。
9: 这发昏的是怎么回事啊？
8: 一失恋就得发昏呢。
9: 嘿，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8: 根据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可以推测出来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谈恋爱。
9: 哦，那人家要不说话呢？
8: 那就换个角度来观察。
9: 怎么观察？
8: 我经常到公园去体验这方面的生活。
9: 哦，
8: 只要是一男一女，
9: 嗯，
8: 打我眼头里一过，
9: 啊，
8: 我就知道他是什么程度啊。
9: 哦，这您也看得出来，
8: 他都带有特征啊。
9: 啊，
8: 你看结过婚的俩人走在马路上大大方方不害臊，没结婚的人不行，哪儿人少他上哪儿
9: 啊。
8: 文化宫后海晚上八点多钟之后，你说哪儿黑不黑？
9: 后海那
8: 啊，
9: 黑呀。
8: 哎，他专走那儿。
9: 干嘛专走那儿啊？
8: 人少啊。
9: 哦，人少是得说话。
8: 说什么呀？主要是六
9: 六
8: 正在初恋的时候
9: 啊，
8: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彼此心里啊有很多话要说出来，
9: 嗯，
8: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俩人坐的这地方简直拘束极了，
9: 找不着话头
8: 啊。俩人坐这地方，
9: 我说你这什么毛病？

0: 这是找话头呢。
1: 哦，还没找着话头呢。
0: 哎，俩人脑袋都急出汗来了。
1: 嗯，
0: 最后哎，还是男同志主动的想出一句话来，
1: 说了一句什么？
0: 你看见过大老虎吗？
1: 这挨得上啊，这个。
0: 像这个就甭研究他了，他没结婚呢。
1: 是啊，他连话都不敢说呢。
0: 哎，
1: 您这科学相面每次都灵啊？
0: 嗯，反正也有时候不太灵。
1: 嗯，
0: 上一次我上东四人民市场就看见有一女的，梳俩小辫系着绸条，穿着一件马海绒大衣
1: 啊，
0: 丝线袜子，高跟皮鞋，旁边一个男同志和她挎着胳膊。一边走一边说，大方极了。
1: 嗯，
0: 女的买东西男的就给钱，你说这还有错吗？
1: 没错，结过婚的。
0: 错了，没结婚呢。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女的是我妹妹。
1: 你妹妹还没结婚呢？
0: 没呢。
1: 那男的是谁呢？
0: 男的是我妹妹第七号候补未婚夫。
1: 都编成号了。
0: 以前搞了六个都吹了。
1: 六个都吹了。
0: 我妹妹说都不合乎理想。
1: 你妹妹要求的条件高
0: 高
1: 啊。
0: 她找对象有六不搞。
1: 都什么她不搞呢？
0: 我跟你说说啊。
1: 啊，
0: 身体有病她不搞。
1: 嗯，
0: 长得不漂亮她不搞
1: 啊。
0: 级别不合乎理想她不搞。家庭人口太多她也不搞。
1: 哎，这也算条件啊？
0: 家庭人口一多负担就过重了。
1: 嗯，还有什么她不搞呢？
0: 富有外债的他不搞。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爸结婚以后得帮着他还账去啊。
1: 想的可真周到。
0: 是啊，
1: 非得什么条件他才搞呢？
0: 既年轻又漂亮，小伙子就一人，每月收入七八十块，并且银行里有定期存款的。
1: 哎，他就搞了。
0: 哎，可是这样银行存款不归他掌握他还不搞。
1: 这是搞对象了
0: 吗？要不怎么都到第七号了呢？
1: 我看这第七号也不准当选。
0: 根据目前这个发展情况来看呢，
1: 啊，
0: 还有点希望。
1: 怎么？
0: 听我妹妹说了
1: 啊，
0: 那小伙子叫李华，光棍一人，每月收入八十多块，听说他还有个58743。
1: 哦，家里的电话598743。
0: 什么呀？银行存款587.43。
1: 注意这干什么呀？
0: 他想结婚以后那钱就归他掌握了。
1: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
0: 我劝过他
1: 啊，
0: 我说你要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前途可不堪设想啊。
1: 是啊，搞对象不能把一切建筑在经济上。
0: 哎，可是他还蛮有理由呢。
1: 啊，
0: 一台胳膊瞧见了没有？硬那根手表，李华不掏钱给我买的话，那百货公司能白给吗？
1: 李华给买的。
0: 李华这小伙子挺热情啊。
1: 嗯，
0: 一想两人关系已经不错了，应该彼此帮助一下，买吧。从这儿以后，今儿买皮鞋，明儿买毛衣，不到一个月，李华那点存款全成我妹妹消费品了。
1: 李华可真大方。
0: 他想结婚以后是共同财产嘛？
1: 这也算不了什么共同财产呢，这个啊。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嗨，还没订婚呢。
1: 怎么那么近乎还没订婚呢？
0: 李华呀要求很快的订婚。
1: 你妹妹怎么表示的？
0: 我妹妹这一表示给李华鼻子都气歪了。
1: 怎么了？
0: 我想这订婚问题倒不是目前迫切需要考虑的，我是正在考虑我们未来的家庭问题。要想有一个幸福美满而快乐的家庭，必须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我希望您努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升为科长，到那时候我们再考虑订婚问题吧。
1: 哦，非得人家升了科长才跟人结婚呢？
0: 不，订婚升处长才结婚呢。
1: 得，没希望了。
0: 所以说他条件高啊。
1: 这是什么条件的？
0: 李华一听当时就走了。
1: 是啊，人家全明白了。
0: 我妹妹一看李华也走了，回到家里这通哭。
1: 怎么后悔了
0: 啊？直跟我说我不应该跟李华吹了。
1: 嗯，
0: 这样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1: 那倒是，
0: 就是吹的话也应该下礼拜一再吹。
1: 哎，这干嘛下礼拜一呀？
0: 他答应礼拜日还给我做大衣呢。
1: 哦，还惦记那大衣呢。
0: 你说这叫什么思想？
1: 这叫错误思想。
0: 我说你看你都搞了六我都吹了
1: 啊，
0: 现在这第七号又没多大希望了。上次参加一个建筑公司舞会，他在100多个男同志当中一眼就看中那小张
1: 啊，
0: 也就是我妹妹

0: 八号候补未婚夫。
1: 搞对象必须得深入了解。
0: 哎，我妹妹说了解过了。
1: 都了解什么了？
0: 小张每月收入80多块钱，他有一个长森针大罗马手表，51型帕克金笔，并且银行还有很多存款呢。
1: 就了解这个了。
0: 我们一块儿看了4次电影，3次戏，跳了好几次舞呢。
1: 那管什么嘛这个啊？
0: 更主要的也是小张能经得起我的考验。
1: 什么考验呢？
0: 他把大罗马手表给我了。
1: 李华不是给买过英拉根吗？
0: 那是对李华的考验，这是对小张的考验。
1: 大罗马比英拉根值钱呢。
0: 哎，所以说他经得起考验嘛。
1: 这是什么考验这个？哎，小张那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0: 你甭忙，这就说到了。那天呢，我妹妹带着小张上百货大楼了。
1: 恐怕又要提出新的考验了。
0: 倒霉就在这儿呢。
1: 怎么？
0: 小张指着那楼问我妹妹：“哎，你看这楼盖的怎么样？”“
1: 不错呀。”“
0: 这里面有我一份劳动。”“
1: 小张是工程师。”“
0: 不，有我一份劳动。”“
1: 那么是设计师？”“
0: 也不是。”“
1: 施工主任？”“
0: 不，我不是技术人员，门窗和楼梯都有我的劳动，我是个木工。”“
1: 那也是技术人员呢。”
0: 我妹妹一听，木匠。木匠，你原来是个木匠。
1: 怎么了？
0: 再见吧，永远的再见吧，亲爱的木匠。
1: 你就别亲爱的了。
2: 郭全宝这个演员表演得很不错。
3: 您这是客气。
2: 技巧很高。
3: 什么技巧？
2: 你别客气
3: 啊。
2: 当然你比我还差点。
3: 对，我比您当然是差。哎，我说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怎么了？
3: 把我捧得挺高，闹了半天我还没有你说的好啊。
2: 哎，您比我差一点儿。
3: 我呀，我一点都不差。哼，说相声里的最吃功夫的段子我都学会了，我哪能不入你去？
2: 什么最吃功夫？
3: 绕口令最不好说啊。
2: 你别把绕口令闹得那么神秘。
3: 你行吗？
2: 没什么了不起的。
3: 你也会
2: 张嘴就来啊。
3: 嗯，
2: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得不得皮儿。
3: 哦，
2: 怎么样？
3: 您说这个
2: 说得干净利索。
3: 不是，您听我说，
2: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得不得皮儿。
3: 是啊，
2: 怎么样？
3: 你听我说，
2: 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大。
3: 我说你有完没完呢？你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上马了闲了是吧？
2: 说得好啊。
3: 您说这葡萄皮儿啊，我们都不说了。
2: 你说什么呀？
3: 嘿嘿，我们说那个绕口令都是新绕口令，人家部队同志们参加社会主义大建设，我给编了几个新绕口令，孔奇你说不上来。
2: 你能说我也照样能说。
3: 是这话？
2: 你怎么说我能够怎么说。
3: 你听这个你能说吗？
2: 你说吧。
3: 咱们先说一个绿化的绕口令，听着啊。
2: 听你的。
3: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葱青青枝青叶的青马尾松。这个你行吗？
2: 这有什么呀？
3: 这你能说？
2: 当然是了。
3: 那好，听你的吧。
2: 听我的。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栽葱。
3: 是什么叫栽葱呢？栽马尾松。松树。
2: 栽树啊。
3: 哎，
2: 你说清楚了啊。
3: 怎么还赖我呀？
2: 从头来，你听着啊。
3: 你再来吧。
2: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栽树。
3: 什么叫栽树啊？我们说马尾松，你要说栽树那不绕嘴啊。
2: 不绕嘴。
3: 哎，
2: 意义对不对？
3: 意义有什么意义？
2: 到处栽花种树，美化环境，绿化营房吗？
3: 咱们没说绿化的意义，咱们是说绿化营房这个绕口令。
2: 是你这绕口令有我这内容丰富吗？
3: 说了半天还不如你这丰富。
2: 当然是了。
3: 你瞧，
2: 告诉你，其实说得上来。
3: 能说。
2: 内容不丰富我就不说。
3: 咱们说一个内容丰富的。
2: 行，你说吧。
3: 这回啊，咱们两个人说一段呢，兴修水利发电站的绕口令。
2: 这好。
3: 这个不好说。
2: 听你的吧。
3: 听着啊。说咱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你也不能站着看。你是帮着一营去修发电站，还是帮着二营三营刨土埋电杆，还是爬到电线杆子上帮着绑电线？
2: 哎，
3: 这怎么样呢？
2: 这有意思。
3: 有意思吧？
2: 这我喜欢说。
3: 内容丰富。
2: 听我的啊。
3: 听你的。
2: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我也不能站着看。我去帮着这个修电站，对吧？修电站是修电站呢，修好电站不用电厂来供电，咱们进行大生产，每年节约电

0: 费好几万、这个电站一发电，安电灯，架电线，这个看电视，听收音机，我虽然没把活干，说完累我一身汗。
1: 好嘛，你全想起来了。
0: 你甭管怎么样，说的比你那内容丰富一点。
1: 好，没说上来还有理，
0: 嘴皮子就是利索
1: 啊，
0: 什么嘚啵嘚啵嘚
1: 啵，怎么又回来了？行，这个算你蒙上来。
0: 什么叫蒙上来？哪个都能说，
1: 你甭吹大话。这回啊，我要再说一绕口令，你还甭说你说，就让你站到旁边这么一听啊，就能吓你一跳。
0: 我没那么胆小啊，
1: 因为他太绕嘴了。
0: 行，你张嘴就说吧。
1: 听着啊，咱们说一个喂猪的绕口令。
0: 养牛也照样说。
1: 你怎么又吹呀、
0: 不是吹呀、
1: 听着啊，
0: 哎，
1: 一连里养了165头猪，二连里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姓胡，叫老胡，胡里同有福子，有糠的面的面糊涂。去喂他那又肥又大555斤重大老黑母猪。二连的炊事员姓卢，叫老卢，胡里同又烂又脆的红皮红心胡萝卜。去喂他那又高又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二人一块去喂猪，也不知老胡又肥又大555斤重大老黑母猪吃了老卢胡的那桶又烂又脆的红皮红心胡萝卜，也不知老卢要高要肥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吃了老胡胡那桶有福柳康的面的面糊涂。哎，这个你说得上来吗？完了吧？
0: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1: 你瞧，
0: 你看说了这么一段，憋得你脸红脖子粗的。
1: 你甭管怎么样，反正你说不上来。
0: 听我的，
1: 你来吧。
0: 听着啊，
1: 听着，
0: 说一连养了多少？
1: 你看着，说了我半天。数目字没记住，165头猪。
0: 听着啊，
1: 哎，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
1: 是
0: 二连养二连多少啊？
1: 156头猪。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嗯，
0: 养那么多猪吃得了吗？
1: 是，你操那份心干嘛？你快说那绕口令吧。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嗯，
0: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他是个大老粗。
1: 哎，不，错了
0: 啊！
1: 什么大老粗啊？那老胡啊。他是全团养猪的能手。
0: 听着啊，
1: 哎，
0: 从头来啊。
1: 好，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1: 嗯，
0: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他拿着馒头去喂猪。
1: 好，等会儿
0: 啊，
1: 这可更不像话了，拿着馒头去喂猪啊？
0: 不是
1: 啊，
0: 我说的这句话你没听明白，
1: 怎么回事？
0: 不是拿着馒头喂猪去，
1: 那干嘛？
0: 老胡这个人工作非常积极，
1: 嗯，
0: 该吃饭的时候他去喂猪去了。
1: 哦，
0: 那天正合适是吃的馒头。
1: 嗯，
0: 别人说，哎，你等吃完饭再去好不好？我说不行啊，那猪饿着呢，我先给他喂去吧。那说一会儿饭没有了怎么办？那不要紧，你们给我俩馒头，我搁兜里，我先喂猪去。
1: 我那里没介绍这点啊，
0: 是我说的时候你在中间，你别搭茬行不行？
1: 我还不能圆呀，
0: 你一搭茬回来忘了我就怨你。
1: 这回您说我绝不说话，听你的。
0: 不对，咱慢慢改。
1: 哎，倒瞧你说的，
0: 从头来啊。
1: 行，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老不是这个两个人一块去喂猪，
1: 哎，
0: 一块去喂猪，都跟你似的闹得脸红脖子粗。
1: 我干什么呀？
0: 这个喂猪有好处，战士们吃了猪肉他身体又胖又粗，
1: 嗯，
0: 给国家还节约财富
1: 啊。
0: 我这个稀里糊涂。
1: 不好嘛，稀里糊涂又算完了。
0: 是你这太长了，你这个
1: 哦，要认为我这说的太长了。
0: 本来嘛，
1: 我说短的你也不行啊。
0: 你说短一点的我马上就给你说上来。
1: 我说短的，我看你说得了说不了。
0: 嘴皮子利索着呢。
1: 是啊，
0: 这不这不这不
1: 行行行行了，我再给你换一个短的呀，保证你说不上来。
0: 我说得上来。
1: 你听这个，
0: 你说吧。
1: 说有一个炊事员叫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有个技影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锣锅的菠萝多，也不知技影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这个你能说吗？
0: 哎，这好。
1: 哎，这短了吧？
0: 这短，
1: 小玩意儿。
0: 好，听我的啊，
1: 您来吧。
0: 说炊事员郭英鹤是个大锣锅。
1: 这什么大锣锅啊？
0: 嗯，
1: 你老没听清楚。
0: 你不说大锣锅吗？
1: 不是，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锅就是他拿着一口大锅。
0: 行，我从头说。
1: 哎，
0: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
1: 嗯，
0: 有个寄养员叫贺，寄养员贺
1: 啊，贺什么？人家不是叫贺什么，他姓贺呀、叫贺玉国。
0: 哦，贺玉国，
1: 这名字为是绕嘴，
0: 你说清楚点嘛。
1: 听你的。
0: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
1: 嗯，
0: 有个寄养员叫贺玉国。
1: 哎，
0: 手里拿着个大笸箩。
1: 对，
0: 二人西山去挖菠萝。
1: 这是什么挖？

0: 着我呀？
1: 挖什么呀？
0: 又错了不是？还挖地瓜呢？
1: 啊，二人新生挖地瓜。
0: 说什么你挖什么呀？
1: 你不告诉我挖地瓜吗？
0: 谁告诉你挖地瓜？站这儿这么半天，一个你都说不上来啊！
1: 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啊？
0: 我干嘛还以为呀、啊？你这不就是说不上来吗？
1: 告诉你，哪段都能说上来。
0: 嗯，
1: 拿你开个玩笑，懂不懂？
0: 哦，跟我逗着玩。这回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1: 嗯，
0: 你呀、啊，真正把它说上来，就把最短的这个，最后这个，
1: 嗯，
0: 一字不差，一句不错。你要真能把它说对了，
1: 嗯，
0: 今儿我不让你白说。
1: 怎么不让我白说呢？
0: 我请你看电影，怎么样？
1: 这话当真吗？
0: 坐汽车我还买票。
1: 行了，
0: 嘿嘿，
1: 你听着啊，
0: 听你的，
1: 听着啊，
0: 嗯。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烙锅，技演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新身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烙锅的菠萝多，也不知技演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哎，我说的怎么样？让你自己说。你请我看电影，我还得坐汽车。你们菠萝种的多，你起码送我一火车。
0: 我呀。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东风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红娘》。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术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里面有人吗？
1: 在家难，谁呀？这是
0: 哦，小师傅。
1: 哦，原来是位施主。敢问您尊姓大名，心向何处，到此何事啊？
0: 小神姓张，名公，字君瑞，本官西罗人士，进京赴试，路过此处，闻得上差千忧。

0: 可来瞻仪。
1: 哦，原来是张相公，您稍后。邀请师傅。
0: 是家臣不然，我父法无边，何事？
1: 亲友奚落张相公前来寺中瞻仰，
0: 是我迟疑，
1: 是师父出营啊。
0: 张相公在哪里？
2: 在哪里？
0: 张相公在。
2: 哎呀，长老，
0: 请。请坐。
2: 有坐。
0: 啊，张相公，比我西落一遍，不想今日在此相见了。
2: 何不是么？
0: 张相公因何至此？
2: 今当开阔，此事至亲，小神进京赴试，路过此处，闻得上茶亲友，特来瞻仰，但不知长老因何至此？
0: 你我西落一别，老孙云游天下，来到这普救寺，不蒙崔老相国提督在此坐了支持了。
2: 哦，原来如此。
0: 这是我徒儿发聪，徒儿
1: 有
0: 见过张相公。
1: 是，参见张相公，
2: 小神有礼。
1: 阿弥陀佛。
2: 啊，长老，烦劳之音，用小神瞻仰一回。
0: 这有何难？徒儿，
1: 有
0: 你带张相公寺院游玩去吧。
1: 哎，是喽。
0: 那西厢下院不可前去，记下了。
1: 我记下了。哎，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张相公。哦，老孙少陪了。
2: 长老亲别。
1: 哎，张相公，您跟着我走。哦，咱玩去玩去。
2: 肖师傅，肖师傅，
1: 什么？
2: 实在长老言道
1: 啊，
2: 西厢左右不要我前去，这是什么缘故啊？
1: 他是这么回事儿，是因崔老相国病故之后，他的灵柩就停在那西厢，那崔老夫人带着莺莺小姐在此守候做佛事。那莺莺小姐长得跟天仙的一般，甭说是莺莺小姐了，就是她的侍女丫头红娘，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甭提多好看了。甭说您的在家的人看了，连书都不想念了，就是我这出家人看了，我都不想当和尚了。我这
2: 哦，原来如此。
3: 红娘。
4: 什么？
3: 陪同小姐花园游玩。
4: 是。

0: 啊，红娘，你到此何事啊？
1: 啊，只因相爷临酒，天在寺中，奉了老夫人小姐之命，问过日期，好与相爷做佛事。
0: 斋供道场，居一备起。二月十五日，乃是我府寿宫时期，就请老夫人与小姐前来祭奠。
1: 啊，二月十五日，
0: 就是今日呀！
1: 啊，就是今日个。
0: 停下来。
1: 好好，待我禀告老夫人小姐，知道。
2: 小娘子，请。

0: 高深有礼，
1: 还礼。
0: 请问小娘子可是茵茵小姐的侍女红娘么？
1: 哎，我便红娘，贿赂你多恩。
0: 哦，小生新掌兵公子金锐，本官西罗人士，年方23岁，正月17日，自是健身。
1: 谁问你来着？
0: 小生还未曾娶妻。

0: 且知适才遇见殷殷小姐，是小生顿生爱慕之心。哎呀，只是怎样才能与她接近呢？我自有道理，有请长老。
1: 啊，张相公有何事？
0: 长老，只因旅店繁杂，难以温习京师，小生有罪，靠近西厢那间儿房居住，小生多付房金，了无推辞。
1: 哦，张相公，此事不可。想那西厢下院乃是老夫人与小姐所在之地，你若前去是多有不便呐。
0: 他们只在院内，小生只在院外，分墙隔断，各不相扰。我先赴房间，然后执法。
1: 使不得。
0: 长老，请来收下。
1: 老身矮彩了。徒儿，你去至店房，将张相公的行李搬进寺院。
2: 是。
0: 长老，小生还有一事相请。
1: 张相公，请讲。
0: 只因小生亡母尚未追见，实才听长老爷道，今来佛爷受供至此，小生已有北迁武馆，一同追见日何？
1: 念你一片孝心，容你一计。
0: 多谢长老。
1: 长相公，请
0: 请。

0: 什么可笑之事？
1: 咱们在花园铺户帖的时候，不是遇见一个书呆子吗？我到长老那里，他也去了，我出来，他也跟着我出来，还给我这么深深的做了一个揖。他还说呢，孝圣姓正命公子君瑞，本馆谢落人世，年方啊23岁，这也是7日，自是健身。
0: 哎，哪个叫你问他？
1: 啊，我也没有问他呀。后来呀，他还跟我说了呢。
0: 他换是些什么？
1: 小姐，我小个样给您瞧瞧啊。孝顺 ，no， 换上位去。
0: 怎么一回事啊？

夫君早不信，室内暂安生。

0: 罢了。
1: 参见老夫人。
0: 好，是才红娘报道，今日乃是你父追荐之期，随娘前去祭奠。
1: 是。
0: 红娘。

0: 哎，少时见了老夫人，你就是老孙的亲眷啊？
1: 什么亲眷呐？
0: 就是我娘家的女子到了。
1: 哦，是是是，
0: 随我来。见过老夫人，
1: 参见老夫人。
2: 长老，此位是？
1: 哦，小神姓张，名公子金瑞，本官西罗人士，
3: 再
1: 一次追见王母，望老夫人莫怪。
2: 此乃一片孝心，何怪之有？只管追见去吧。
1: 千万小神还本有一份吉利祭奠老相公，
2: 你我素不相识，这就不敢当了。
1: 当得的，当得的。
3: 小姐就是这个书呆子，
2: 恕老身不能打理。
1: 我要不打理。
4: 启禀师父，老夫人大事不好了。
2: 何事近况？
4: 今有孙飞虎统领五千人马共进河中府兵威普救寺，扬言要娶莺莺小姐为妻呢。
2: 快快紧闭山门。
4: 是喽是喽。

0: 飞虎言道：“若将莺莺小姐献出，是还则罢了；若不然，杀进庙来，是一个和尚也活不了啊！”
1: 少姑。平日

0: 算倒赔壮脸，将殷殷小姐许他为妻，冤者当活。
1: 老夫人，此话当真呐、
0: 啊？那我哄你不成？
1: 日此岳母亲上，受小婿大礼参拜。
2: 哎，快拿请安吉的。
0: 你乃懦弱士身，焉能退得则兵呐、啊？
1: 小生自有退兵之计呀、啊！
2: 嗨嗨嗨嗨嗨，你有什么退兵之计呀、啊？
1: 借我请长老对孙飞虎去世，小姐小夫在身，叫他暂退一箭之敌，待三日后佛事圆满，小姐该还继父送去成亲，这岂不是退兵之计吗？
2: 啊，这就是你的退兵之计呀、
1: 啊！是啊，
2: 我看你呀、啊、是等于泄气。
1: 什么泄气？我还要下问你。
2: 哎呀，你不要这么文绉绉的，有什么话你就痛痛快快的给我说。
1: 哦、是是是，小生有意好友，名唤杜鹃，人称白马将军，先统十万大军镇守蒲关，待我消失于他，他必前来相救，这岂不是退兵之计吗？
2: 哎，你说你有一个好友，他要是来了呢，那就能退兵吗？
1: 是啊，
2: 哎，这个主意挺好的，那你快点收拾，
1: 待我消失，
2: 好，我给你消失。

0: 老夫人，请看。
1: 不必看了，请长老分派他们。儿啊，随娘来。
2: 老夫人，想不到您得这么一个好女婿。哼。哎，小姐，您的造化可也不小啊。
0: 哎呀，还请长老分派他们。
3: 后面歇息。啊。徒儿
4: 啊，怎么样，师傅？
3: 你前去下士。
4: 我可不敢，没这胆儿。这
3: 无用之徒，
4: 这无用就没用吧。
3: 待我两相问来，下面听着。臣有诗信一封，下到蒲关，搬请伯马将军前来斋位。哪国愿望，上前答话。
5: 回一命。来呀耶！
4: 师傅还真有不怕死的。

0: 弟子愿往蒲关下师，
1: 但不知你有何本领？
0: 弟子练就全身无益，况且还有架一刀在此，不怕沙伯池一条龙不来。
2: 师兄，您请过来吧。您此番前去呀，是好有一比。
0: 比索何来？
2: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0: 怎么讲？
2: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0: 扎扎扎！
2: 哎，哼！哎呦！哎呦我他妈呀！这个怎么打我？我可不服！

三日无音信，发兵得家人。某孙飞鸿与那秃驴约定，三日之内先吃饮饮小酒。

0: 三日期满，速将阴阴先吃，日若不然，杀尽死去，鸡犬不留。
1: 孙飞虎休得猖狂。

0: 八千来的敢是孙飞鸿。孙飞鸿身为镇守活桥大将，擅强民女该当何罪？
1: 你抢你的金银，咱夺咱的美女，与你什么相干？
0: 呸！一派胡言，休走看枪。

0: 仁兄，快来见过崔老夫人。
1: 军法纪有失放生，老夫人受惊了。
2: 敢多谢将军救命之恩，儿啊，你也拜谢伯马将军。
3: 是，多谢将军救命之恩。
1: 相爹受惊了，
2: 回房去吧。
3: 是。
0: 小姐不曾受惊吧？
3: 哎，你哪儿那么些个废话呀你？
1: 阿贤弟，你我弟兄阔别数年，何不同往蒲关城中畅叙数日？
0: 小弟本当聪明，只因孙飞虎为死。崔老夫人自持伤过，有人托一的责兵，便将阴阴小姐许配为妻，待小弟完成花烛，再往蒲关拜祭。
1: 如此说来，我倒做了你的大媒了，
0: 可不是么？
1: 本应留此，吃了两家喜酒，怎奈君无烦。

0: 改日再来拜贺，告辞了。
1: 恕不远送礼，
0: 朕那是马里铺就跨金灯，人王铺馆敞开过。

0: 这酒我好了，这酒好了。
1: 嗯，
0: 老夫人怎么不提亲事啊？夫人，
2: 张先生，
0: 今日天气可好啊？
2: 天气不错，不错。
0: 老夫人不曾受惊吧？
2: 我不曾受惊呐、
0: 小姐，
2: 小姐也不曾受惊。
0: 若不然，请伯马将军再多指上几里。
2: 这就不必了，先生救命之恩，老身怎能忘却？请先生暂至师院，明日我叫红娘请先生吃酒。先生，明日要来的。
0: 我来的，
2: 一定来的，
0: 一定来的，
2: 来的呀，
0: 来的呀。哎呀，宋老夫人！哎呀呀呀呀，这就好了，老夫人命我在这释放举旨，明日红娘前来请我，我不免暗谢一笑，明日也好完成化妆。

0: 门外是哪一个啊？
1: 是我吧、哦、
0: 红娘见来了，带我与你开门。哎呀，红娘姐，请进。
1: 好的。
0: 红娘姐，请坐哇、啊。
1: 不需要坐了，老夫人命我前来请你去、啊。
0: 不用说了，我已然明白了。
1: 哎，你已然明白什么呀？
0: 定是老夫人命你前来请我，与你家莺莺小姐成双成对，洞房成亲，你倒是也不是啊。

0: 哎呀，红娘子不必沉吟，少时见了老夫人定是这样讲。张先生你来了，与我家隐隐成双成对，洞房成亲，你倒是也不是啊。
1: 你想的倒挺周到。

0: 试试啊，红娘姐，红娘姐，稍时见了老夫人，你就是新姑老爷到了。
1: 你瞧，端起来了，有请老夫人。
2: 红娘。哎，张先生可曾请到？
1: 啊，现在门外。
2: 是我有请。
1: 是老夫人有请。张先生，张先生。有什么腔调啊？
0: 参见老夫人。
2: 先生少礼，请坐。
0: 谢坐。
2: 红娘，扶小姐吃茶。
1: 怎么，我叫我家小姐去？哎，我叫我家小姐去。
2: 张先生，日前则兵作乱，蒙先生大德，救我全家性命。今日。

0: 你特备酒宴，不成敬意。
1: 区区之劳，何足挂齿？
0: 当得的，当得的。
2: 我进来吧，
1: 小姐、
0: 张先生、请来上座。
1: 哎呀，这就
0: 上座、
1: 是是是，
0: 红娘，扶小姐入座、
2: 好，你也坐下。
0: 红娘，斟酒。
2: 哈，我斟酒。
0: 请先生莫饮此杯。儿啊，你也敬酒一杯。
1: 哎呀，这就不敢。
0: 当得的，
1: 多谢小姐。
0: 张先生，张先生。
1: 老夫人，
0: 请
1: 请。
0: 儿啊，从今以后你们不要这样称呼了，必须兄妹相称。来来来，拜见你张家哥哥。
2: 怎么有哥哥了？
1: 老夫人，这算何意呀？
0: 先生有所不知，只因相国在世，已将小女终身许配我之儿郑恒了，如今愿意金帛相赠，请先生领玄冥门一问一两遍。
1: 请问老夫人，董将军若是不来，孙飞虎然无礼，那是小姐岂不白做殿日？老夫人又当如何？
2: 是有问题。
1: 老夫人曾言有人托一得责兵，便将小姐许配为妻。如今责兵击退，老夫人回求我前言，难道是喜怒我张君瑞不成吗、
2: 有理呀，有理。
0: 住口！哎呀呀，先生，过去之事嘛，就不必提了。先生，请来吃酒啊！
1: 我哪里是要吃酒啊？
0: 先生，你不会饮酒，你吃醉了啊！红娘，扶先生释放谢谢儿啊，随娘来，他不会饮酒，一吹嘛就吃醉了啊！
2: 个老太太，够多么老奸巨猾呀！她利用完了人家，又跟人家退亲，还说什么不会吃酒，说人家吃醉了酒了，呱呱呱呱呱，她就走了。张先生，你不会吃酒，你吃醉了你！
1: 哎呀，红娘子，我。是吃醉了酒了。
2: 老夫人说你吃醉了吗？
1: 你还不知我的苦处吗？
2: 张先生，你的苦处我何尝不知呢？好吧，若有机会在我们小姐面前当尽心力而为之。
1: 哎，是指望与你家小姐结为媒眷，不料老夫人悔婚。红娘子，事到如今，你要与我相国之意才好啊！
2: 你是个念书。

0: 小丫头要主意。
1: 年世人无非只会读诗写字啊。
0: 张先生，你还会写字呢？
1: 也能不会写字的道理呀、
0: 啊？这会写字，哎，那不就有主意了吗？
1: 哦，红娘姐，你敢是要与我传世的奸吗？哎呀，日子就请红娘姐随我去至世宅休息。
0: 跟你到书房。
1: 是啊，
0: 走。哎，张先生，这男女有别，你头里走着，我随后就到。
1: 哎呀，红娘姐，孝顺上天下的奸要而已。
0: 今天的事情我也是抱打不平，我就是一个直率人，我就跟你一块到书房写书去。
1: 走，气死我也。

0: 娘姐，烦劳教育小姐。
1: 啊，歇好了，那我走了。
0: 哦，有劳红娘姐。
1: 张先生，啊，这地书倒容易，那我问问你，你爱我们小姐吗？
0: 哎呀，自然是爱呀。啊，
1: 那我们小姐爱你不爱呀？
0: 哎呀，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哎，我们小姐要是不爱你的话，你叫我冒冒失失的送这封书信，这岂不是叫我找顿打吗？
0: 哎呀，这便是何时好啊。哎呀，红娘姐，你哎呀，小生擅长此音呐。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哦，我们小姐最喜欢琴音了，她还时常的跟我说，昔日司马相如求助文君时曾弹一曲名曰凤，哎，
0: 凤求凰
1: 啊，不错，是凤求凰。我们小姐每天晚上都到花园烧香，今儿晚上你就把这琴带上，我呢以咳嗽为号，我一咳嗽，你就弹起琴来，打动她的心事，我再看她的颜色形式，这成也不成的，张先生，那就看你的造化如何了。
0: 哎呀，红娘姐，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啊，你谢我呀？
0: 是啊。
1: 哎，你谢我干嘛呀？哦，我红娘又不是媒婆，我也不愿意喝你们那碗冬瓜汤。
0: 哎呀，小生失言了，小生失言了。哎呀，琴哪，啊，琴哪，啊，今晚就全仗你了啊。

呐，令我何方在此赏月？

0: 姐，您听这琴弹得好不好呀？
1: 好便好，只是老夫人。
0: 老夫人怎么样？老夫人怎么
1: 多口？我们回去吧。
0: 还是不愿意啊，张先生。你明儿个再听我个喜信儿吧。
2: 哎呀呀呀呀呀！听红娘之言，明日必要嫁人。看夜深风寒，我不免回去吧。朕那是若无好福，因奉去，岂要先云日暮。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亲呢？
1: 老夫人请客，我怎么不晓得？
0: 哎，我说小姐，咱们昨天晚上在花园那琴弹得好不好呀？
1: 琴艺甚佳。
0: 琴弹得好，那么那个人他好不好呢？呦呦呦呦呦，您又不说话了。您知道在吃酒的时候，老夫人不是说什么哥哥呀妹妹呀？您知道老夫人说这话的时候，那哥哥心里头他有多么难受吗？

0: 手拿活物。
1: 啊，你们手里呀、啊？
0: 没什么，没什么。
2: 我看见了。
1: 哦，被您看见了。那好，那给您看，给您看。
0: 这是哪里来的诗信？
1: 不知道。
0: 护士。

0: 来的，里头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您既然不愿意呀，那好，那我去告诉老夫人去，我去告诉老夫人去。
1: 姑娘，你到老夫人那里告的哪个？
0: 我呀，我告张生。老夫人若是看见这封书信呢，一定要打死那个小奴才。
1: 红娘，我饶了你，你就饶了他吧。
0: 小姐，他是谁？谁又是他呀？啊，
1: 云兄。
0: 是了。

0: 戏弄于我，我便要禀告老夫人知道，就连你也吃罪不起，拿去。
1: 我不。
0: 你为何不去？
1: 我为什么要去呀？你也不愿意，我跑前跑后的，两头都不讨好。
2: 用我什么用？我去。
0: 去吧。
1: 不去。
0: 去吧。

0: 了，哎呀，红娘姐，快快请进。红娘姐，我那封书信怎么样了啊？
1: 啊，你还提书信呢？啊，被我们老夫人看见了，她就说了，劝你从今往后息了邪念，再惹日辞，一定要打死你这锅小奴才。
0: 不要骂人。
1: 不是我骂你，是老太太骂你。
0: 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哎呀，红娘姐，

好

0: 张先生、啊、您怎么看了我们小姐的书信、哦、打哈哈玩啊、哎、
1: 这是你家小姐做的一首好诗啊。
0: 好诗？什么好诗？你念给我听听。
1: 待我念与你听、
0: 哎、你念给我听听。
1: 大月西乡下，嗯，迎风湖畔开，隔墙花吟动，一世伊人来哟、啊！
2: 妈耶，这个算劲儿哦！
0: 张先生、啊，您念了半天，文绉绉的，一句我也没听懂。
1: 哎呀，红娘姐，小姐诗中之意。与我今晚花园相会呀！
0: 啊，是真的吗？
1: 小生乃是采诗谜的行家，焉能猜错哇、啊？
0: 哎，我们小姐呀，都坏到心眼里去了。她表面上跟我这么庄庄重重的，可这骨子里头，他们俩人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哎。张先生，我们、啊、小姐约你干嘛去、啊？
1: 约我花园跳墙相会呀。
0: 那你就跳去吧。
1: 啊，红娘姐，红娘姐，嗯、红娘姐，这墙高花密，我如何跳得过去呀？
0: 花园墙高，你跳不过去、啊。
1: 是啊，
0: 张先生，您没听人说过，这狗急了就跳墙，啊、何况你这人乎偶、
1: 啊？哎呀，吐！哎呀，好过顽皮的丫头，朕那是难得好一功，舍此一轮红。太阳啊，太阳，你怎么还不下去呀？

0: 红娘，
1: 怎么
0: 将花园门关好？
1: 是，
0: 取香烛过来。
1: 好，我关花园门，再取香烛。哎，哟，天都黑了，是时候了呀！他们俩的约会也该来了。这个书呆子，他怎么还不来呀？他怎么还不……
2: 哎呀，红娘子，是我哇，是我哇！
1: 你瞧，这是我，这要是老夫人可怎么好啊？
2: 小姐来了，五爷哇，
1: 陪着老太太说话呢。
2: 待我前去回她。
1: 啊，陪老太太说话，你都敢进去吗？
2: 这边日伙是好啊！哎呀，这，
1: 我们小姐约你干嘛去呀、啊？
2: 跳墙相会呀、
1: 哎！那你就跳去吧。
2: 啊，红娘子，红娘子，这墙高花密，我如何跳我得过去呀？
1: 花园墙高，你跳不过去。
2: 跳我不过去呀！哎呀，这！
1: 哎，张先生，
2: 哦，
1: 你瞧见没有？那儿有个狗洞，
2: 啊、
1: 你将狗洞里钻进去吧。
0: 红娘，
2: 相会。

0: 为何这样慢吞吞的呀？
1: 我不慢呐、啊，我关了花园门，我又取香烛，我要看看有人来没有。
2: 会有人来么？
3: 无有人来呀。
0: 啊，红娘，这是什么声音呢？
1: 哎，老夫人，您这坐着，我瞧瞧去。
0: 你去看来。
1: 我就知道是你。老夫人，是狗。
0: 这是怎样天花、
1: 不不不不不，我身内是一条狗。
0: 我去看来。
1: 老太太，您可不能去呀。您不知道这条狗啊，它可厉害了、它会咬人。
0: 它怎么不咬你呀？
1: 这条狗它不咬我，它专咬那个拄拐棍的老太太。
0: 顽皮，天色不早，我要回房歇息去了。
1: 啊，你要回房睡觉去、
0: 你要早些安息。
1: 那可就太好了。老夫人，您慢点走啊，您别摔跟头，您早点睡。你呀、你早就该睡觉去。小姐，咱们干嘛玩啊？
2: 啊，红娘，你看明月当空，这星光映在池内，好似棋子一般，去棋盘过来，我与你下棋消遣。
1: 啊，你要下棋呀、好吧，我给你拿棋盘去啊，等着啊，别着急啊。起来。
4: 棋不来了。
1: 你怎么棋不来了？
4: 摔坏了。
1: 哎呦，你们瞧喂，张先生他有多么倒霉，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起不来了。
4: 红娘姐，红娘姐，什么机会？什么机会呀？
1: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4: 机会来了吗？我就起得来了。
1: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
4: 是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刚才呀，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4: 你这是怎样讲话呀？
1: 我说你是狗。
4: 哎呀，又来了。
1: 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就剩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让我呀给她取棋盘。哎，张先生。棋盘遮着你的身子，您捏进去你看好吗？
4: 哎呀，九爷红娘子，
1: 如此，张先生，
4: 有，
1: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

0: 动啊！
1: 哎，我叫你走棋呀、
0: 啊！您叫我走棋呀、啊？我还当您叫我走人呢。

0: 什么？
1: 也没看什么，把棋子儿都走乱了。小姐，您东张西望的，你有什么心事吧？
0: 红娘，棋我不下了。
1: 不下棋？不下棋干嘛玩呢？
0: 取香纸过来，我要焚香。
1: 你要烧香啊？好的。
0: 哎呀，贴纸，天到这半时候怎么不见正神到来？
1: 来了，
0: 拿过来了。
1: 香盘来了，香盘来了，
0: 放下。
1: 是，
0: 朕是胸中无懈又超世，尽在深深一拜祝。
2: 记得大约谁想想
0: 记

0: 好端端的一桩美事都被你扯散了。
1: 你得了吧你，你就会欺负我。你瞧你刚才看见我们家小姐，你吓得连个大气儿都不敢出了。你
0: 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瞧今天晚上有多么好的机会呀，你有什么话你都跟她说呀，你怎么一点勇气都拿不出来？没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呀你给我出去吧。
0: 红娘子，
1: 我呀我就没见过你那么笨。
0: 哎呀

0: 心痛，你怎么样了啊？
1: 相公，您怎么样了？
0: 我病了啊。
1: 那我也病了。
0: 你害的什么病呢？
1: 那你害的什么病啊？
0: 相思病啊。
1: 那我害的是旦丝病啊。
0: 哎，只有相思哪有旦丝的道理呀、
1: 您想啊，您想莺莺小姐，莺莺小姐她也想您、这是相思病、可我想红娘，红娘她不像我、这不旦丝病吗？
0: 相思病难过得紧啊，
1: 这旦丝病更不好过呀。

0: 琴童，外面有人叫门
1: 啊，门叫人呐、啊！
0: 哎呀，快去看来！
2: 快开门呐、啊！
1: 哎，来了来了，你谁呀、啊、你啊？
2: 是我。
1: 你谁呀、啊？
2: 红娘。
1: 哟，红娘姐来了，别忙，我给你开门啊。
2: 好的。哎、
1: 红娘姐。
2: 哎，你家相公呢？
1: 在里头病着呢。
2: 把他给我叫醒了吧。
1: 哎，我知道了。我呸！我呀！
0: 哎，哎呀，秦童，你这是怎么样了啊？
1: 红娘姐来了。
0: 哦，红娘姐来了啊。
2: 张先生，您的病怎么样了？
0: 红娘姐，
2: 哎，
0: 你害死我了！
2: 你呀，你死不了了。我这有个药方子，你拿去瞧瞧。
0: 又是老夫人亲的什么太医？草带黄也能治得了我的病啊，不用看了。
2: 这个药方子是我们小姐亲笔写的，她还说了，叫您看了不用吃药，您的病了就好了。
0: 哎呀，小姐写的，倒要看看。
2: 哎，对了，你好好瞧瞧啊。
1: 你怎么了？这是
0: 我的病呐、啊，好了我
1: 啊，你的病好了，得嘞，我的病啊，它也好了。哎，红娘姐、嗯，你这什么药方啊？给我也来一副。
2: 你呀、啊啊，你找欢郎玩儿去吧，你、哎、
1: 找欢郎玩去喽。
0: 红娘姐，烦劳回去告知小姐，叫她今晚早些前来。
2: 嗯，什么早些前来呀？
0: 小姐失中之意，愿我今晚施斋相会。
2: 啊，我们小姐又叫
0: 相会呀、
2: 我们小姐怎么老跟我来这一套啊？

看红娘此去，小姐必来。天色尚早，我不免歇息片刻，便离。

0: 天色不早了，二小姐，天色不早，我们快些回去吧，免得被老夫人追到。小姐，小姐，
1: 哎，小娘娘，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哎，你说呀，你说呀，你说。这茬不对呀，这深更半夜的，红娘姐在我们相国门口干什么呀？啊，还小姐小姐一个劲儿的叫我呀，告诉欢郎去。

去下流，像是那小伙。

这情人也不能把

0: 跪下。
1: 好端端的，为何要我跪下？
0: 叫你跪下，你敢不跪吗？
1: 好好好好，要跪就跪。
0: 我来问你，小姐这几日言语恍惚，神色不定，她为了何事？
1: 哎，我打为什么呢？感情就为这个呀？
0: 跪下！
1: 我这不跪着呢吗？
0: 我再来问你，你每日陪同小姐到花园，你们做什么去了？
1: 与老夫人你天赐天寿。
0: 哦，与我天赐天寿？好你个天赐天寿啊，我就打你个。

0: 拿过。好了好了，我啊不打你了，起来。
1: 多谢老夫人。
0: 起来，与我走啊。
1: 到哪里去呀？
0: 随我到官衙准罪。
1: 我红娘有什么罪呀？
0: 啊，你引诱我的女儿，你还无罪吗？
1: 以我却不是这样的看法。
0: 你是怎样看法呢？
1: 依我看来，此事既不怨红娘，难怪张婶，休怪小姐，都是老夫人你一人不好。
0: 都，这个贱人，我有什么不是呢？
1: 当日孙飞虎病危扑救死，老夫人曾言过，若有人救得莺莺小姐，情愿倒配壮烈，将小姐终身许配于他。此话是哪个讲的？
0: 话嘛，是我讲的，那不过是权宜之计呀。
1: 什么权宜之计？那张婶若非爱慕小姐，她何必多事？请来白马将军退了这兵，兵退身安，眼看他二人就要日愿成亲，不想老夫人你就从中悔婚，你说此事不怨你，又怨哪一国王？
0: 我的女儿早已许配我侄儿郑恒了，如今若是再与他成亲，岂不是玷辱我崔家门庭？
1: 当日孙飞虎若将小姐抢去，请问老夫人小姐的贞洁何在？
0: 这
1: 老夫人不思己过，反倒要尽管东府，我红娘与张婶问不问罪，且不管他，难道是就不怕玷辱你崔家的门风？
0: 这姑啊，红娘，依你之见呢？
1: 依我之见，莫若恕其小过，挽其大事，母意沉重，就将小姐终身许配于他。我想此事倒落得个干干净净。
0: 他倒是的干净。
1: 不干净我还不说呢，
0: 只是我侄儿郑恒前来将我那火焰打堕呀。
1: 你就多赐他金榜，命他领去一方，他若不允，你问他并未扑救之事，他不来搭救小姐往哪里去了？
0: 这个贱人是的道也有理呀。
1: 没理我也不说。
0: 事到日今嘛，也只好成全了那个小赤身，还赤身前来。
1: 哎，叫谁？
0: 张胜。张胜。
1: 哎，这就对了。张先生快来。
2: 红娘姐。
1: 哎，
2: 何事啊？
1: 还何事呢？啊，你们的事情都发作了。
2: 哎呀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哎呀，这
1: 边如何？哎，这边你回来，你回来。
2: 哎呀，
1: 不要紧的，少时见了老夫人。
2: 哦，
1: 你只管这样。杨啊，白呀。
2: 哎呀，什么杨啊？
1: 你跟我进来吧。张先生来了。
2: 参见老夫人。
0: 好过张婶，嫉妒孔孟之事，必大周公之礼。你怎么做出这样之事呢？
2: 小婶乃是初犯，下次再也不敢了。
0: 还小姐吃了。
1: 是。

0: 长婶，
1: 哦，
0: 事到如今，只好将我小女许配于你。
1: 多谢岳母。
2: 阿红娘，我心中害怕，我不去理。
3: 哎，小姐，小姐，你回来，你回来，你干嘛呀你？你老是这么扭扭捏捏的。我告诉你说吧，你既然怕，就不要做；既然做了，就不用怕。跟我进来吧。
2: 参见母亲。
0: 好过千金，你好过千
2: 金。
1: 哎呀，我儿啊！
0: 长婶
1: 啊，
0: 我崔家三代不招百亿女婿。明日上京复试，得中便来迎娶，倘若不中，休来见我。
1: 小婿遵命。
3: 哎，老夫人，那可不成，让他们俩

0: 原要如此，红娘，
1: 哎，
0: 好面杯酒，大家同饮。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式智和

0: 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自天南海北，相逢有缘，都聚在我这天下客栈。今日新春一年辛苦圆满收尾，来来来，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嘛，朝奉也一块热闹一下呀。
1: 哎呀，哎呀，我老朝奉嘛，就是喜欢吃。
0: 今天一定让你吃个够。哎，你们别忘了，这楼上还住着一对新人呢。那我去叫他们。
2: 懒子，
0: 凤庆，
2: 方在打昏，不想约见吊唁。姑娘敏凡，就要他乡夫散了。
3: 两僧一去，归期无定。

0: 与君夜避，相思拂门寒。
1: 懒字，夫人三告岁藏，总庆，定波粉面。

0: 大家快过来，我刚才听说新郎官要走啊！这不是刚结婚吗？就要走了？那这新娘子得多伤心呀！
1: 哎呀，个走不走嘛，团圆饭要吃的呀！
2: 对，咱们就是要开心，定要把这顿团圆饭呐办得热热闹闹。
3: 咱敢行，说干就干。哎，老婆们，咱们把当年开屠夫坊的手艺拿出来。 让小夫妻尝尝咱正宗的淄博豆腐。
0: 我说当家的，咱拐起来！
3: 哎，拐起来！

0: 请看老师名多嘴，
1: 请看老师啦，嘿嘿嘿，嗯，哎呦这个，嗯，哎呦个这老师名多，是啊是啊的哩个嘞，
2: 嗨，你要吃啦。
1: 哦呀，上个尝尝味道，个尝尝味道。
2: 新人来了。

新娘子，我这儿有块胭脂，老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就得漂漂亮亮的，来，我给你涂上。

0: 你看咋样？头也不用问了，你们看新郎的眼睛都瞅直了。
1: 仙女下凡子，美在妙也。
2: 哎，这喜字是俺写的，这么好的日子才得喜上加喜。
0: 好，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要把它贴在客栈最显眼的地方。
2: 哎，贴在大门上面怎么样？

0: 哎呀，还真啊，景好了，诸事齐备，朕有过节的气氛了。
1: 相聚即是缘分，多谢诸位圣境相邀。哎呦，
0: 您客气了，天下客栈讲究的是天下御驾，好似善似，我老板娘都愿意做。得了得了，咱们赶紧去准备团圆饭吧，让他们俩说会儿悄悄话。

0: 哎，上线刚讲两啥啊？哎，今朝在这个天下客栈，我这个天下第一吃客们见证这对天下第一美眷哎！
1: 哎，不对呀，我们都见证了，凭啥你是天下第一？哎
2: 啊哎、我们夫妻俩磨的豆腐，哎，俺老婆子写的喜字也小有功劳啊！
1: 对呀，我看我的功劳最大。
3: 哎、没错，除了我们家小姐。挂上这个席子，
1: 对呀，我的功劳最大，
4: 我的功劳最大，
1: 我们不是要偷看，我们就是怕你们还有什么需要。
5: 对，
6: 我都听到了。作为各种技能，就是头一富豪，我看着天下第一，就是天下第一。遇到是各美几美，乃是天下。他美，
7: 天下一家相聚之缘，怎么作为方能有这非比寻常的多缘之意？
1: 说得好，那我们就在这非比寻常的团圆之夜，一起来拜个年吧！祝大家
8: 新春快乐，团团圆圆。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0: 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小十一带您走进幸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本期您将看到萧飞带来河北梆子琴音征西，高亢激越的唱腔尽显人物气度，文浩池表演京剧三岔口，无声处皆是惊险，求实带来京剧空城计，唱响传统名剧，李锦带来晚晚腔今晚拆，细腻委婉别具特色，马飞马墨轩带来皮影戏真假美猴王选段，一双手舞出万千气象，各路好戏同台绽放，精彩不容错过，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与您相遇，好听又好看，满满的精彩都在知音大会等着您。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聆听岁月回响。
10: 大家好，我是柯军。
11: 我是曾昭娟。
12: 我是善文。
13: 李振臣。
1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16: 20部戏曲电影，
17: 20段光影传奇，
18: 传统换新，
19: 多元呈现，
20: 精品佳作
21: 与您共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0: 这个品牌的羊乳，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26363666，40026363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3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16: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9: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0: 用好药，养好心，
21: 百年易安宁丸，
22: 祝您心脏平安。

0: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1: 本来是想就是他现在这是属于学习阶段嘛，想想这个事儿成型了稳定了再跟您说。哎，也没那么糟糕。我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我这个岁数现在出来一个人单干也是挺正常挺好的。
0: 对，其实也算是正是时候啊。
1: 对，就这个时候。
0: 而且他那边也算是就是上正轨了。我那个很快也能拿到结业证，拿到结业证我很快也就能够有工作，有工作就马上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呀什么的，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1: 别怪我们，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你。
0: 对
1: 啊，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得丢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张这口。
2: 二十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划拉划拉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1: 对，
2: 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1: 没有。
2: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玲玲啊，那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受了委屈。
0: 没有妈，我学得挺顺利的，真的。
2: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2: 儿子，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1: 是。
2: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0: 大公回来了。
1: 大公来。
2: 回来了，大神。
1: 哎。叔公，你忙去了，我回来。哟，老公回来了。哎。
3: 那神哟，回来了，
4: 想我没有？
3: 必须的，想死了。
4: 完了，你一个微信没给我发，你
3: 想忙着工作呢？
5: 怎么样？
4: 我没事了，没事，放心吧。
3: 啊，谁呀？这是谁呀？这是
4: 没有炉子。哎呦，
3: 多休息几天啊？
4: 我没。

0: 事儿，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1: 都康复了，
0: 全康复了，没问题。
2: 听得见？
0: 听不见啊？听得见，听得见。
2: 谢谢，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嗯，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张鹏。
3: 哎，
1: 来。来来，快！
2: 张鹏啊，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有印象吧？你招的斯坦福那个啊，
1: 组长，
0: 忘了。
2: 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 bug， 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
1: 纳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4: 对，
1: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4: 啊！好，陆总，
1: 你忙吧，
4: 好好努力。
1: 好啊，
4: 好。组长，久仰大名啊！
0: 好，
4: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0: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4: 是我向您学习。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0: 有事我叫你。
4: 啊，行，那您先忙。

0: 你那个新版设计方案我看了一下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嗯，齐总，你说，我听着呢。
0: 主要是你那个设计方案啊，还是不够贴我们这个琴行的气质啊。我们不仅是卖琴卖课，我们还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体验，你知道吧？
2: 行，那咱们之后就往高雅的氛围、古典乐体验这样行不？
0: 哎，偏了啊。
3: 怎么就只说古典乐呢？高雅它就只有古典乐吗？音乐它就一定高雅吗？它不亲民吗？
1: 嗯，对，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啊。主要是之前您说走高端路线嘛，那这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就是太直给了，是不是？哎，
3: 老衲，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是需要高端用户，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它也要亲民呐。
0: 艺术是大家的嘛，对吧？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字体啊，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有点土，你们再改改。
2: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
3: 哎，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1: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3: 预算不是问题啊，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1: 没，我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我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0: 行，那你再调一下。
1: 哎，
0: 哎，对了，那个发稿啊，你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1: 尽心尽力，马上办。
0: 好。
2: 哎，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4: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5: 哎呀，李总，
6: 啊，那神回来了，
5: 啊，
6: 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佩服。
5: 这是装什么？
6: 啊，蹲得快2.0。啊，你还不知道哈？
5: 啊，
6: 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后来通过多次实验的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5: 即使用的，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6: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入撤时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5: 啊。
6: 我说那神。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给咱做个客户体验，好吧？张师傅好了吗？
7: 好了，
6: 你给我定个十秒。哎，好，行，你们把梯子往那边挪挪，往那边挪挪。哎，来，
8: 是是是是。

0: 就锁门。
1: 我外边等你啊。
2: 好，
1: 你先进去。对，关门。哦，关门。
2: 完了，锁上呗。
1: 锁上。啊，哎，锁上就计时了。
2: 啊，好。啊，这就计时了。
1: 哎，对，你听声音再出来啊。好。
2: 哎，
1: 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2: 挺好。
1: 嗯，
2: 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里边匪徒下包那个。
1: 这个不能关。老板让咱们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刷的手机不知不觉的15分钟就过去了。你这儿还没起来呢，下一位来了，咔嚓门一开，四目相对，你说你是先站起来呢，还是先擦呢？
2: 是
1: 尴尬不？
2: 是，
1: 对不对？
2: 嗯嗯
1: 啊，
2: 是，
1: 我觉得这就挺好，就按这个标准来吧，张师傅啊，这个每个都装上，然后给我把这个时间都调好。你忙你的，
2: 好好，那你们就装吧。
1: 好嘞啊。
3: 裴组长，去过厕所了吧？
4: 哎呦我的天！
5: 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4: 我跟你说，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这科技变成了一个他妈的祸害人类的工具，这种科技就是垃圾。
3: 说的就是呢。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
4: 吭。
3: 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6: 嘘，你可小声点吧。哎，这么好的主意要是被行政部那帮家伙听见了，真的会拿去用。
7: 哎，我觉得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程序啊，剩10分钟时提醒
8: 您的拉屎时间还有10分钟，
7: 剩2分钟时提醒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哎，他要是在规定时候出来啊，计时器他就会说，您的速度已经超过全公司50%的员工，您的消化系统很健康，请您继续保持好胃口，好不好？人不人性化。
3: 我跟你说，配音得找个喜剧演员啊。
8: 那我来呗。
9: 这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实习，恭喜大家都通过了考核，现将颁发证书。同时呢，这次考核第一名的沈凌，公司决定授予他为优秀学员的光荣称号，奖金1000元。
10: 好，第一位陈美玲。程潇，沈林，
9: 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哇，奖金，
11: 收好了，谢谢。
12: 你资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11: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8折，关键是他后面会有那个人社局发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可能未来对找工作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嗯，
13: 是不是就马上就要上工了？
11: 嗯，过两天有一个月嫂见面会，就是那些需要月嫂的人都来，然后跟大家都见面，然后谁跟谁互相看上了就能签那个合约，就能算上工吧。
12: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13: 那可不是。
12: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是要趁早跟月月说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上工啊，月月总归要面对你做月嫂这个现实啊。
13: 要不然，这次就先不说。

0: 编个其他的理由先瞒一下。
1: 那没必要，干预嫂又不是丢人的事情。再说你撒个谎，以后你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他，这叫恶性循环，更不好。
2: 妈说的对，这事儿不能瞒他了。
3: 月月，
2: 我进去跟他说吧。
4: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2: 我怎么会不爱你和弟弟呢？
4: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他就那么久。
2: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4: 但是那么多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2: 你十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
5: 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4: 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2: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4: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5: 那卓越，
4: 你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5: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4: 我又没做错，太不好看了，我又没做错。
3: 月月，月月，爸吃。
2: 你生气了吗？哎呀，孩子大了，他会懂事的啊。
0: 就说瞒一阵吧，你非要现在说，我也不现在说有事儿。

早点出来吃饭。月月，小孩子大早上不能哭的啊，眼睛要哭坏的。你看妈妈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赶紧吃，吃完了去兴趣班。不哭不哭，快吃。

0: 月月啊，不哭不哭啊，这大早上不能哭，小孩子哭眼睛哭坏的，来快自己穿鞋。
1: 在车上让他吃了啊。
2: 明儿忙你吃的。

0: 不该跟妈妈这么说话啊。妈妈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现在是个小大人了，该懂事了。你不支持他，他会伤心的。
1: 你不让我做事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孩，你需要我坚强之后，你又说我是个小大人。林丹真的很奇怪。
0: 我知道你是怕他在外面受委屈，你就是这样的，人长大了就会受委屈啊。妈妈在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咱们现在就当让她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1: 外面没有家里好。
0: 哎，也不一定啊，她住的地方还可以，而且妈妈这个工作就是教别人的妈妈和小宝宝学知识，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其实跟你们老师的工作差不多。你看老师把你们教出好成绩的时候，你们就很尊敬老师，老师自己也很骄傲，对吧？妈妈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的。
1: 我见不到他怎么办？
0: 爸爸答应你啊，我们每周都跟妈妈见一次面，平时想她了可以给她打视频啊。乖，听话，把饭吃了，上课需要体力。
2: 不对，沈老师。嗯。哎呀，你辅导我们家小雪之后啊，这次考试成绩提高不少，我要真心感谢你。哎，感谢。
3: 你别这么说啊。你们平常这么照顾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2: 哎，沈老师啊，你看你辅导小雪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她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合适？
3: 小雪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看她个人意愿，这毕竟是她的自由嘛。
2: 那不行，也不能太自由了，那起码得找一个好就业的吧，是吧？
3: 老哥，从我的经验来讲啊，这个个人的兴趣啊，比这个客观理性要重要的多啊。你要是选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走不长久的。而且我说真的，老婆，他高考啊，他真的，他不是唯一的出路。
2: 哎，这怎么就绕回来了呢？这一点我已经都否定了，就是绝不能当技工了啊。你这个什么叫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啊途径啊什么？在我家就是唯一的。啊，我供他读那么多年书，不上大学，我高中毕业直接嫁人不就得了吗？不是沈老师，你为什么总劝小雪不要去参加高考？那你说你不但参加高考，还考了那么好的大学，还考了北京的公务员，那我们家小雪差哪儿？虽然不如你，但是吧，弄考个普通点的大学，是吧？弄个省城的户口，那不也挺好的吗？
3: 老哥，你别着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呢就是一个建议，那具体怎么做，不是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吗？那我就先回去了，吃饱了。
2: 不吃了，
3: 不吃了，
2: 这都没怎么动，这都，那饭都没吃，
3: 饱了，饱了，饱了，
2: 饱了啊！
3: 我先走了，
2: 能行吗？这么老远的路，
3: 能。
1: 沈然哥，我送你吧。
3: 啊，不用，我还要去一趟菜市场呢。啊，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行，放心吧。
2: 行吗？
3: 能行。
2: 确定哈？
3: 确定。
2: 不用我送你
3: 啊？不用
2: 什么的？
3: 你慢着。
2: 没事，你去吧。
3: 啊，拜拜。
4: 聊了一路，一口不吃。反正今天的兴趣班也上不好。

0: 回来你给他做点好吃的吧。完了也别让他做什么习题了，多玩会儿。
1: 玩什么呀？玩这作业不做呀？有啥吃啥，不惯着他。
0: 孩子们，你也给他点消化时间。
1: 真倔的脾气，随谁了这是？
0: 你还这么问，那就随我。

0: 怎么了？
1: 啊，脚崴了。
0: 你稍等会儿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怎么样？没事吧？
2: 其实还好，就是脚崴了，但山路可能就走不了了。
0: 啊，我看看啊。
2: 啊。
0: 疼得厉害吗？
2: 还行。
0: 哎，你是驴友吧？啊，我跟你说啊，这大晚上的出来旅游，你得注意点安全，尤其是在这大山里头，你更得悠着点。
2: 你误会了，我其实就住在山上，我今天是想抄近道回来的，没想到把自己脚给弄成这样。
0: 你住山上？
2: 对啊，
0: 不是，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2: 啊，我是刚搬过来，然后我也很少出门。啊，不过我跟，山底下老柯他们家很熟的。
0: 啊，然后他们说老柯那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北京来的研究生，说的是你吧？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董志勇，咱们村的村长助理。
2: 哦，哎，你好，我叫沈磊。
0: 你好，你好。
2: 嗯，董大哥
0: 啊，
2: 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药店、卫生所之类？你能帮我捎一段捎过去吗？嗯，
0: 这个点了，药店、卫生所什么都关门了。你这伤的我看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跟我回去，我那有药，我给你处理一下。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住那个地方啊，车它开不上去，你这个点找住宿你肯定找不着。你这样，你今天就住我那儿吧，啊，我住咱们村委会的宿舍。正好啊，我同屋那哥们儿他周末回家了，你就睡他的床，明天起来了再上山，好吧？
2: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哎呀，你客气什么？来来来，走。哎，慢点慢点，我来。

0: 慢点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能行。
0: 行，得上个二楼，在楼上。
1: 好。
0: 我帮你拿着吧。
1: 不用。哎呦呦，哎呦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没事吧？
0: 来来来，
1: 不是，不是，
0: 走，
1: 没事，
0: 慢点啊，来。

0: 来，嗯，哎呀，尝尝我的手艺
1: 啊，谢谢。
0: 啊，我现在的工作呀，是把当地的这些网红打造成一个多媒体的矩阵，啊，把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品牌打造起来。哎，你见多识广，又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交流交流？
1: 哦，不不，你这方面工作我是真的不太懂的。
0: 哎，这个酒你也能喝
1: 啊？
0: 这是我室友泡的药酒，当村官嘛，每天到处跑，累得很，每天回来啊，喝一点儿，能解解乏，还能活血化瘀，强身健体呢。
1: 哎，那个董哥，
0: 哎，
1: 我敬你一个，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
0: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看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1: 嗨，
0: 来，来尝尝。
1: 好，
0: 你也是看了那些网红拍的视频才跑到我们这儿体验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吧？
1: 我是路过这儿，觉得这儿很漂亮，就留下来了。
0: 哦，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不好好工作，跑我们这儿天天来晒太阳来了。你这也太任性了吧。懂，桃李北上广嘛。哎，你属于哪一类啊？这说不出口的就一个情字儿吧，我猜对了吧？啊，嗨，你不说呀我也不问了。大城市呢我也待过，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呢？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才回来当的这个村官。
1: 其实我觉得回乡挺好的呀。
0: 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我吧家庭条件挺一般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了业呢就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可是我干着干着呢，我就发现甭管我再怎么努力啊，我始终买不起那儿的房。那我想我提升一下自己呗，我去考研，结果又没考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好歹是考上这个村官了，那我当时就想啊，那咱好好干呢，是吧？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咱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啊。可真干上这个村官了，你才发现哪儿哪儿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这儿的村民呢、啊、太安于现状了，他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意识。哎，细想想啊，我这三十多年好像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1: 比我强，至少你还在坚持啊。
0: 嗯，坚持。嗯，尝尝这个菜，这个笋特别的嫩，
1: 吃了好好。

0: 要我说呀，那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了。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你不值的，
1: 不值。
2: 没什么值不值的，大概是缘分尽了。
0: 你看你灰心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啊！
2: 我现在已经不想芳草的事儿了。

0: 你看看这个地方，天地广阔的，大家随便坐在一起喝喝酒，唱个歌，跳个舞，亲切自然，无拘无束。
1: 哎，兄弟，你这个说的好，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这就是我要在这儿表达的生活态度。
0: 来，来，静态度。
1: 哎，静，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
0: 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
1: 再来点。
0: 可以。
1: 嗯，
0: 可以。哎呀，慰风尘啊。
2: 环境真好啊，回头把旧村这些老房子修整修整，肯定不错。
0: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啊，待着真是舒服。
3: 史大哥，董叔叔，
0: 小雪，你怎么来了？
3: 哦。我爸想着你在这儿没冰箱，吃不上新鲜肉，就让我给你带点排骨。
0: 哦。
3: 我爸他昨天喝多了，真不好意思呀。嗨，
0: 这有什么呀？那就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爸爸，辛苦了啊。哎，
3: 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3: 董叔叔，那我先走了。
0: 哎，慢点啊，小雪。
3: 史大哥，拜拜。
0: 你下山小心点啊。
3: 好。
4: 这块让你打理的，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了啊，
0: 是吧？我跟你说，这些菜全是我自己种的。你这样，我进屋给你倒杯水啊。
4: 哎，你别忙了，你不介意我拍拍照吧？
0: 你随便拍。

0: 你吃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地铁站。
1: 不用了，你去送月月就行。他昨天那么晚才睡，你让他多睡会儿。
2: 豆浆要凉了，来喝一杯吧。
3: 来了妈，
2: 来。来，奶奶放，奶奶放，奶奶放。哎呀，奶奶放，让妈妈吃饭饭。我们要吃吗？我们也要吃饭饭。
4: 茄子。
2: 你要吃吗？没有了。
4: 就错一道题。你也加油。

0: 不接啊？
1: 嗯，
0: 你再试试呗。
1: 不是，
0: 不是，你给他发一语音，就说咱马上到他公司。
2: 齐总，方案看得怎么样？我正好一会儿路过你们公司，要不要上去咱们俩见个面聊一下？

0: 嗯，齐总，什么指示？哎，
1: 老大，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了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我们还是选了他们。
2: 不是，
0: 明白，没问题啊。那以后有活再想着老弟呗，咱们再合作啊，
2: 生意兴隆啊，拜拜。
0: 不是，这要比稿怎么不早说啊？
2: 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预算是他们让加的。哥，你再争取一下，争取一下。
0: 听我的。

0: 不争取了，能做的咱们都做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勉强。
1: 这方案我可是真用心做了。
0: 明白。
1: 只要要再压价格，就没有实际性内容了。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
0: 啊？你得这么想啊，能用压低价格的方式和咱们竞争，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
1: 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好心？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0: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再找。
1: 行，你当然想得比我开。
0: 最近遇见这么多糟心事，必须得想得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嫂子去当月嫂了。一开始我是反对的，因为觉得有点丢人嘛。后来我又再一想，她自己都已经决定了，我得尊重她。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尊重她。嗯，事情不可能都一直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会比想象中更糟。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的，要相信。
1: 哥，喝点水。

0: 到底是比我多吃好几年盐，这想问题就是比我有高度。
1: 你这么夸我有点假。
0: 哥，你刚刚说让我别纠结，我受教了，我这马上就去攻克新目标，出发。哎，

0: 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1: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2: 我们把合同做了吧。哎，好嘞。顾我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

0: 我前人力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1: 挺打脸的是吧？你那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2: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笑>
1: 那你放心，只要有活，我一定会想着你的。<笑>
3: 拜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综上所述，我们家家母婴有能力也有这个实力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月嫂服务啊。在我讲话之前呢，各位月嫂的资料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家家母婴的各位阿姨上台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可以根据手中的资料为各个阿姨做一个评判。好，有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1: 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2: 大家好，俺叫汪秀韵，今年48岁。
3: 大家好，我叫程美玲，我是天津人，擅长做饭，南北口味的都可以。
4: 大家好，我叫朱慧英，今年45岁，来自江苏。
5: 大家好，我叫沈林，我今年40岁。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谢谢大家。别怕。
6: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辽宁，今年49岁。
7: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这边请。想流沙
8: 爱过了风吹和夜。
0: 3号阿姨朱慧英。你的花
8: 会长出新芽。
0: 10号阿姨程潇来一下。
9: 在呢。
8: 这一场。
0: 2号阿姨程美玲
10: 来了。
0: 12号阿姨胡娜。
8: 多少次晚霞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热闹，你别害怕。
7: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
8: 多少次都熄灭了火亮，人来又人往，不声

0: 轻轻的轻轻放。
1: 最近呢就放轻松，保持好的心态，到时候我也去医院，宝宝一出生了就能照顾，放心吧。
2: 我看你这月子餐会做挺多呀、啊、
3: 专门学过，肯定换着给你妈洗。
4: 八号阿姨，郝玉米来一下。
0: 别怕。
4: 四号阿姨，沈黎。
5: 哎，
4: 来一下。
5: 哎，
4: 尹先生，黄女士，这就是沈林阿姨。
6: 你好，尹先生。
4: 黄女士
6: 你好。
4: 沈林阿姨是我们这里优秀学员。您有四十？
6: 哦，我四十整。
7: 看您跟资料上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啊，真人比照片年轻多了。
4: 你们二位也就二十多岁吧，现在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这么早要宝宝的还真不多。
7: 我们都三十多了，跟沈林阿姨差不了几岁。
4: 哎呦，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年轻。
8: 那个我们也见过了，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我想再看一下这个十八号阿姨，就五十多岁这个。
6: 那我先出去了。
4: 好，行，那我帮你们去找那个十八号阿姨啊。
8: 好好好，谢谢啊。
6: 吴俊霖，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哈、啊。
4: 你说。

0: 就是咱们这个简历上面用的照片，我知道公司是好意哈，应该是用了美颜也 P 了一下，这样人显得更精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原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要求不是特别合规啊，但是我想表达是我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能不能把我的岁数稍微的写大那么几岁？我是想让别人。对我更有信任感，觉得我更有经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1: 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你的年龄，今天雇主才没有选择你的。你的形象和年龄没有问题呀，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你的业务能力就是你的底气，你这点自信要有的。我们服务行业是要双向选择的，雇主在选择你的时候，也是你在筛选雇主啊。今天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择你，那他一定也不是最适合你的。
0: 明白了，谢谢你啊，吴经理。
1: 没有，
0: 那就麻烦您以后就多多推荐我吧。
1: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可是我们主推的优秀学员。
2: 回来了。
3: 今天忙了一天，太累了。如果你回来发现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叫我。早上听见你有点打喷嚏，吃完饭记得把药喝了。饭呢，我吃了，也给你留好了。鸡蛋、火腿肠炒饭，你的最爱，在锅里，需要的话热一热。晚安。

0: 好可爱呀！哇，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哎哎，优宝宝说这儿怎么那么像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你别说，还真是啊！哎，那我们今天霞姐就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 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哦，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霞姐的粉丝告诉霞姐，这位隐士是一位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因为受了情伤，竟然放弃了北京的编制，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修养。霞姐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八卦，啊，是从北京走过来的我的天哪，几千里路云和月，他的内心得有多么的破碎，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暴走啊！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呢，还有一只鹅。 鹅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爱情。家人们啊，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啊！
1: 你谁呀、啊？你干嘛呢？哦，
0: 帅哥隐士醒了！哎呀，小哥哥啊，在这，好帅呀、啊，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
1: 不是，
0: 戴个小眼镜、啊。
1: 你拍了我？啊，这是我家，我没让你拍。
0: 生什么气呀？别生气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霞姐5915吧，全网500万粉丝呢。咱们进去看看啊！
2: 哎呦我的天哪！
1: 不是，
0: 看看这个屋，
1: 我让你进我屋了吗？你别拍了！
0: 不是特别好，但是挺温馨的，
1: 挺温馨。
0: 哎，小花，
1: 你别录了，你
0: 还有小洋葱。哎，
1: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0: 这抢我手机呢？
1: 我抢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0: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就拍拍山山水水。再说了，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 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3: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0: 董志勇。
3: 我仔细分析了他最走红的几条视频啊，他每条视频呢都是有3个地面机位跟一个天上的无人机机位拍摄而成的，每个视频呢平均。

是192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约2.35秒，秒杀好莱坞大片。他每天拍摄9个小时，后期是3个小时。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特别红的这个带货主播。

0: 这些关键词加上世外桃源、原生态隐居，妥妥的流量密码啊！以这类隐士为代表，定期宣传，同步发展我村的民宿品牌，大力吸引游客的前来，提高民宿、旅游、土特产品的附加值，三者有机打通，形成联动效应，这个前景是不可估量的。来，我们再看这只鹅，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只网红鹅。
1: 董志勇，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2: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你这样，你先到楼下等我，等开完会再跟你说。
1: 还有，我告诉你们啊，我不管你们知道多少关于我的事情，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们无权拿我的隐私来炒作，这是侵权。
2: 你干什么呀？
1: 现在立刻把所有跟我有关的东西全部删掉，绝不能发，再也别找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红到我那儿直播来打扰我，要不然我立刻起诉你们。
2: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出去！
3: 小董，
4: 松手！
3: 拿了切切做什么？
4: 不是，我向你保证，不发你的内容，你放心吧。
1: 你对着我的手机再说一遍。
2: 山雷，你过分了啊！
4: 小董，行，我保证不发你的内容。
2: 稍等我一下啊。
4: 好，好了好了，大家继续。
2: 沈磊，你等等，你就听我说两句话成吗？你如果觉得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应该提前告诉你，跟你商量好的。
5: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人。
2: 好，你如果不想抛头露面的话啊，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前期的宣传呢，你不用参加。到民宿的开发阶段，你就暂时先住镇上。等民宿开张了之后，我们再用聘用的形式给你补偿一些费用。啊，这个聘用呢，是指你作为民宿的管理员或者店员来打理这些民宿。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给你多争取点钱。
5: 不是，我不要钱，这跟钱没关系。我来这儿是为了图清静的，你这么搞开发，我怎么清静啊？
2: 这个开发方案呢，县里已经通过了，那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清静就搁置了呀。再说了，你一个人的清静跟这个村子的发展孰轻孰重啊？沈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5: 不是，你少拿道德来绑架我。
1: 你们这个山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挑我那块地儿啊？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土屋呢？
2: 因为你那属于旧村的一部分啊，我们要的是整体规划，下的是一盘棋。你想保留原址原貌，那是不可能的。老柯的土屋影响了整体的景观，不具备经营条件。
5: 你不用再说了，我肯定不会搬的。
1: 我告诉你，我签了合同，我签了一年，我有合同的。
2: 我可以等你。但是这个村子的发展等得了你吗？村民的损失你赔不起的，沈磊，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啊！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老柯，他们为什么搬出来？那还不是因为穷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么条好路，你没必要做这道拦在路上的这块大石头吧？
1: 那我要非不配合呢？
2: 策划案，县里已经批准了。从现在起，由村委统一调度规划。老柯的土屋也是一样。你要是不配合的话，那就别想继续住下去了。

0: 哎，老柯。
1: 哎，来了。啊啊。
0: 这老哥，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这村委会的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山上那个房子要收回去统一管理啊？
1: 没有啊，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啊，我不管别人家怎么弄的，我的房子，只要你愿意，随便住啊，安心住就行。哎呀，你给我家小雪辅导工作辅导的那叫一个好啊，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0: 你别这么说。那我这么继续住下去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1: 不会不会，即使你不给小雪辅导功课，你租我的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啊，对不对啊？
0: 行，
1: 你就安心住。
0: 行，放心了。
1: 那你这下来一趟不容易，我一会儿炒两个菜，咱两个再喝点啊。
0: 行，
1: 你在这坐先
0: 啊。我就来点啤的吧。啊，
1: 没事，
0: 我酒量不好。
2: 叫你们吴经理到会议室见我。
3: 啊，是。
2: 慢慢的。
3: 嘿，站好了，妈妈接个电话。哎，吴经理。哦，好，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妈，
2: 咋啦？
3: 你帮我看一下子轩。
2: 啊，好，我洗个手。
3: 行，好了。
2: 嗯，那个，来，我来了。
3: 咦，奶奶，
2: 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带下去。
3: 好的，好的。我去一趟培训中心啊。
2: 哦，好。妈妈出门了。

0: 丁太太，这本人您也见过了，他是我们培训中心这些最优秀的学员，而且学历也高，岁数呢也合适，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1: 喂，刘大师。哦，不相冲是吧？
2: 好的。
1: 那我要先谢谢刘大师了，改天我登门拜谢吧。哪里呀、啊，客气。好，您先挂。就他了。我们把合同做了吧。
0: 哎，好嘞。
1: 哦，对了，我们家急需用人，明天上班。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哎，李总，合同已经没问题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那咱找时间敲定一下。啊，行了，没问题，没问题。哎，你放心，你放心啊。啊，好好好。哎，合作愉快。啊，好好好，合作愉快。几万块钱的一个小活，拖了这么久，你说正常的。
4: 现在有生意做就不错了，有利润就行。
3: 哎，那是，那你，哎，对了，你那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4: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哎呀，这不容易，真太不容易了。我这把这套活给支起来，才知道你这些年啊，能把这个干这么好，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难。而且你能力啊，你远见就确实在我之上，不是恭维你啊，我心里话，真是心里话。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那时候在每一天的时候都干什么呢？那天我也没给自己留什么资源，就想着给公司就我就是忠心，就是忠诚。你弄到最后一个闪失给踢出来了，什么都是公司的，跟我没关系。傻，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傻。
3: 你也不能那么说，忠诚啊是优点。就你这样。大家才放心跟你合作嘛。

0: 我就说来对了。所以今天来一个是汇报一下，还一个就是求求老哥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能拉给我的啊，不白介绍，事成了我按着比例给你介绍费。哎，
1: 咱们之间就说这个干嘛。哎，对了，有你们工作室的简介吗？
2: 有。
1: 啊，
2: 来，葛总。
1: 你们还是做什么宣发一类的工作？
2: 啊，我们都做，线上整合营销，线下落地活动，只要是个活动，我们都能干。
1: 哦，好啊，挺好。这样，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0: 拜托了，拜托了。行了，够。
3: 反正现在方便，缺什么网上就能买。
0: 嗯，
3: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买，你就告诉我啊。
0: 嗯，
3: 我随时都可以。
0: 好。
3: 咱家宽带费没到期，物业费没到期，暖气费交过了。
0: 嗯。
3: 水电燃气费你知道怎么交吧？
0: 就网上交。
3: 怎么交？
0: 不网上交啊。
3: 谁让你操不了这个心？我在 APP 上面先预充一点吧。
0: 哦，
3: 我到时候把他那个水电燃气的户号都发给你，你也存一个。
0: 什么号？户号？
3: 户号，它就跟银行卡号是一样的。
0: 哦，
3: 你找到那个，你点进去，你交钱，它就方便。
0: 是是是。
3: 啊，然后水费它会出账单，它有提写。然后电和燃气你是要预充的。
0: 嗯。
3: 嗯，物业电话我也发你一个。
0: 好。
3: 社区群我给你拉进去啊，你看着点，里边经常发消息。
0: 哦，群里都是啊。
3: 对。
0: 好。
3: 还有什么？我看看。
0: 没了吧。
3: 子轩，下周二打预防针。
0: 下周二啊，哦，行，好，我先
3: 记不住吧？我到时候都发给你。
0: 行。
3: 你弄一个备忘录，你别忘了。
0: 好，我知道。
3: 啊。看一下纸。太贵了，什么？哦，阴天的时候，妈的腿会特别不舒服，膝盖，别让她干重活了。
0: 好。
4: 行，哎，
5: 来吧。
4: 嗯。哎呀，
5: 玉好吃，今天做的全，快吃啊！
6: 你吃这个大的，
4: 姐姐吃个大的，
5: 哇！
4: 好，好，一会儿我们吃饼饼。嗯，
5: 玩什么？
6: 好吃，
5: 好吃啊！
6: 好吃，好吃。
4: 说实话，真的是比店里买的还都好吃。
0: 嗯
4: 啊，
6: 你说要每天那么吃，
4: 你要每天怎么吃？你将来你要改名字了。
6: 嗯，干啥？
4: 改那桌胖，
6: 不好听啊。叫，叫那桌球，
4: 那桌球，
6: 那桌球，
4: 那桌球，姐姐叫那桌球。
3: 宝贝儿，你吃着。
6: 嗯，
3: 妈妈跟你和奶奶说件事儿。
6: 对。
3: 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也算是庆祝一下吧，庆祝妈妈找到工作了。
4: 那什么时候上工啊？
3: 明天。
4: 明天啊？
3: 就是有点急，是有点急，我知道。但是我主要是那家条件真的挺好的，他们生了三胎了，所以父母都挺有带娃的经验的。然后家里呢，本身有一个住家阿姨，住的环境也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会太累。关键是给的工资挺高，我拿到手能12000呢。
4: 好吃。好吃，
3: 所以月月，这一个月呢，妈妈确实不能经常回家。但是我答应你，一有时间我就跟你视频，好不好？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给妈妈发消息。

0: 奶奶说，出门饺子回家面，代表好运。今天没包饺子，这个大饼饺子给你，
1: 谢谢。
2: 好吃，再来一块，来。

0: 饭啊，
1: 就一个月，妈妈就回来了，好不好？月月最乖了，你这样妈妈走了难受了。没事儿哈。

0: 走，家里辛苦您了，没事，你放心吧。哎，慢点开啊。
1: 好。嗯。

0: 呀你？
1: 没事。
0: 你看你在干嘛？你高兴一点。我是去工作，新的开始，我又不是上战场。啊？你放心吧，我有什么事儿都给你打电话。
1: 知道。
0: 那家里你就多费心。
1: 知道。
0: 哎呀。我走了啊，高兴一点啊，走了。

0: 来了，来了。哎，
1: 我今天来上工，我叫沈凌。
0: 我知道，我姓陈，你就叫我陈姐就行。
1: 好，好，
0: 陈姐的。
1: 哎，好。
0: 来，进来。哎，我给你拿双拖鞋啊。
1: 我这个鞋放哪儿啊？
0: 放这边儿就行。
1: 放边儿上。
0: 哎，对对，
1: 好，好，谢谢。
0: 我先带你换换衣服，消消毒。
1: 好
0: 啊，我帮你拿吧。
1: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谢谢。啊，
0: 来这边。哎，这台阶看着点啊。慢点。
2: 白总监，其实近两个月你迟到和早退的情况，甚至有几天是缺勤的，我跟严总核实过了。这五天呢，你是跟他口头请示过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还有就是你的报销问题，这几张你的理由是加班产生的交通费和餐费，但是时间呢都是在你居家办公的这几天里。
3: 太难为你们了，想尽一切办法找我毛病啊。
2: 这些只是表面原因，真正想辞退你的理由是公司发现你在飞扬传媒做兼职，违反了和公司之间的竞业协议。
3: 这肯定没有啊，那是我表妹，我就帮她看一下稿子，我没收钱，怎么算兼职啊？再说我也不缺钱啊。
2: 缺不缺钱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违反了公司的制度是事实，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抱歉啊。
3: 行了，你也别为难了，这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化妆品的呢。我不干了，行吧？祝你打工打到死。
4: 认识一下吧，
5: 他姓沈，年龄、学历、血型都符合你的要求。我呢，找了大师算了一下他的生辰八字，和我们家很合的。
6: 你还给我还！
1: 毛毛，小弟弟睡觉呢，轻点。哎呀，毛毛，
7: 轻点，你俩别闹了好不好？哎呦，我的天哪！
1: 宝宝，上楼下玩去吧。不要吵了，轻一点。哎呀，萌萌啊，萌萌。萌萌，来，豆豆豆豆豆豆，奶奶扶着你，
8: 奶奶帮你，奶奶帮你啊！不要吵着小弟弟了。哎，小弟弟在睡觉呢。
9: 萌萌，给他小玩具，给他小玩具。

0: 我们去找姐姐，去找姐姐。来，快把那个玩具给她，快点，快点给她。哎呀，你快点把玩具给她，她是妹妹呀，你要让着她，快快快，快点给她，你给妹妹，妹妹都哭成这样了。
1: 我让着她。
0: 给呀，你快点给她呀，你，哎呀。
1: 我让着她。
2: 行了行了，你敢闹够了没？别哭了。
0: 陈姐，快点快！
3: 哎呦呦呦，
2: 你让着陈姐行不行啊？
4: 玩长玩这个啊，玩长玩这个，文妈，来来，咱做菜做菜啊！
2: 你别哭了，你这哭什么呀？行了啊，行了，别生气了，自己玩去吧。
5: 宁宁，
4: 你炒菜可好吃了。
5: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4: 哎
5: 呀，坐吧。嗯。你不觉得自己太挑剔了吗？35岁以下的不要，高中学历以下的不要，长得丑都不要，长得漂亮的不要，身材。

0: 还好的还是不要。你说你这已经是换了第五个了，这家家政公司是我用的最好的，如果你还不满意，那我再换一家还得重新挑选。可是宁宁，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请你尊重我的付出行吗？
1: 妈，这家公司再好，咱也不能用。
2: 你给我个理由。他是我之前公司的前同事。请23号答卷到精神心理科就诊。
3: 我就总感觉不开心，然后也提不起劲儿来。我一想到。 想到要工作，我就觉得胸口闷，然后走到我们公司楼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儿来。职业紧张。
2: 什么？
3: 职业紧张呢，也叫职业应激，是一种这个职业环境导致的生理心理压力。这两年啊，我接诊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接着说。 对，就一干上活还能好点儿，然后一进我们公司那厕所就又觉得嗓子紧，胸口发闷，心脏疼，手脚全麻，出汗，很多很多汗，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感觉被人扔进一锅热水里边，特别热，特别特别害怕。但这种情况我就。
2: 只要把门一打开，缓个3-5分钟就能恢复正常。
3: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
2: 这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感觉快晕过去的头一回。
3: 你刚才跟我说你上个月出现过一次这个半夜突然失聪的这种经历。
2: 啊，对，那医生跟我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
3: 哦，看了别的医生了。
2: 耳鼻喉的。
3: 啊。
2: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呢？因为我这工作它就不允许我长时间的请假，也不能有规律的、有作息啊这样的。
3: 你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你的身体有点过度透支了。这种病啊，叫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
2: 轻度抑郁症，我感觉好像是有的。惊恐症，这是什么病？
3: 惊恐症叫做惊恐障碍，是一种急性的这种焦虑障碍。病因呢，还是因为你休息的不够，压力太大。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远离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因为这种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不换工作环境的话。 会复发的越来越频繁。我先给你开1个星期的药，1个星期以后你再复查一下，咱们根据情况咱们再看好吧？
2: 好，
3: 这个星期你一定好好休息。我给你再开一个假条，
2: 请假。
3: 小伙子，我得提醒你了，这身体才是根本，不能用太狠。 健康案的暂停，那一切就是零。睡觉觉，快睡着了。
0: 真的，真的太神奇了！这宝宝在他手里一下就哄睡着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好。你说之前的几个月嗓哎呀，咱们哄孩子都哄不着，哭的孩子昏天黑地的，嗓子都哭哑了。你再看看他，宝宝特别喜欢他。我觉得呀，沈凌身上是有一种刚生完孩子的味道。
1: 所以他跟其他月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你们俩之前是同事，我觉得挺好呀，知根知底的，你们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沟通啊。就这么定了，不换了。

0: 过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的是你。我也没想到啊，我前人力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1: 挺打脸的是吧？不瞒你说，我家里出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
0: 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会尽心尽力。这个你不用担心，嗯，更不用担心我会使坏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也很理解，我们可以马上走。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 你出去吧，我躺会儿。
1: 门关上吗？
0: 关上。

0: 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呀？你赶紧拿走！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1: 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在坐月子，不能吃咸的。
2: 要不，你跟二位再好好商量一下。
3: 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给他的，
0: 光明正大的用。
1: 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4: 怎么回事？刚上线就崩了。
5: 不是怎么，卢总，你跟我说。

0: 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15: 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16: 哇，真棒！
17: 香你去武商见吗？
16: 你也不找着你那音儿，你别丢人了你。
17: 不紧张，
18: 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
19: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能根据老艺人从他们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20: 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我等着你。
14: 哇，涵涵加油啊！
15: 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3: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21: 我是安徽省马派评议会第3代传承人，我叫马飞。
22: 我是安徽省马派评议系的第5代传承人，我叫马墨轩。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目是《西游记》，也是最经典，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剧目，叫做《真假美猴王》。

六耳猕猴，我是法力高，花果山上成英那好，独占山头，我是。

0: 咳嗽一声，啊哈，地动山摇喂。哦，我说猴子猴子们听了，
1: 一位，
0: 你们在山上好好修炼，待时机成熟，哎，本王也带你们到西天去取个真经，回来就着凡注意了。
1: 好的，大王。
0: 正魂来领。
1: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啊，你竟敢在我的花果山里边兴风作浪，那我问你，你能怪变成我孙悟空的模样，你已经胆量不小啊。来来来，妖怪不要走，吃掌。嘿嘿嘿。

0: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你能完跟我一起到南海去见观音菩萨，让观音菩萨来辨认真假吗？
1: 去就去，难不成我还能怕你不成？你给我吃大呀！
0: 好，走。
2: 谢谢两位选手，也感谢助演。哎，两个人都姓马，是父子吗？还是
1: 叔侄关系？
2: 哦，是叔叔和侄子，都是一家人啊。
3: 哦，你们这一代一代的还不是这一辈儿，一般的说第五代，然后就可能是爷爷辈儿了。
4: 对，
3: 然后您这就是叔叔辈儿的。
1: 对，因为我太小了，我师父今年62岁，我今年我才19岁。
3: 哦
2: 哦，
1: 对，
5: 我生长在一个贫农世家，从76年就跟着我爷爷、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农村没有电，点着煤油灯。在农村里边演，我一直干到90年。为了养家糊口，我到像北京、天津打过工，后来最后我在上海做了一名牙医。但是呢，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要把我爷爷和我父亲制作的皮影，我走哪带到哪。一个朋友看到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一句，说马老师，我知道你龅牙，目前当中是暴利，你今后你要的财富是非常富有的，买车买房在上海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不会记得了你。你马派聘用，如果你不传下去，你不干了，你马派聘用已经绝种了。所以呢，我就把上海的牙科关闭了。我就是10年，就是来到了合肥，这个申报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聘用谢传承下去的。
2: 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一下小马啊，虽然你们是家族的传承，但是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爱上这个皮影戏的？
1: 应该是在6岁的暑假来到师傅这里，他那时候有一个剧场，然后每一天都会演出。因为当时小嘛，都喜欢看动画片嘛，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有意思，跟动画片一模一样。然后回去呢，我就缠着我的妈妈，我说我想来学这个。9岁就开始正式学这个。刚开始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以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真正的学了这个东西，好像它也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苦吧。可能我们的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只有我们学艺的过程中才会知道痛并快乐着。
2: 这句话说得好，痛并快乐着。中国戏曲稀有剧种，这也算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剧种是需要有人坚持来做这件事儿的。你看他抛弃了这个牙医的行当，那是一个挣钱的行当，马飞你来做这个传承的事儿，挺让人敬佩的。我因为刚才看到，其实小朋友在后面的那个皮影，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6: 那来吧，为了从心里我们都敬重这个

0: 手，因为我是右撇子嘛。然后当时练这个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就是你要忘掉右手，一切的东西你都要用左手来行动，不管是吃饭也好，弄什么也好，就这样。
1: 好，先学个翻跟斗，来吧。
0: 对，翻跟斗。
1: 好。
0: 的手腕发力，
2: 先让老师感受一下，觉得咋样？
0: 对，还要用巧劲。
3: 翻跟头，前翻，哎，后翻，左右转，这个是难度是比较大的。
4: 来来来，咱俩来一下。
1: 那我上后边吧，
5: 直接在木上试试。
4: 观众朋友们，多支持我们马派的这个皮影戏，谢谢啦！
1: 谢谢努力，
5: 谢谢徐丽老师，谢谢香玉老师。其实除了老一辈的坚持之外，年轻人新的来学习我们的皮影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也想问问我们的小马，你觉得我们的皮影戏如果想受当代的年轻人喜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不断去创新，大胆的去创新。你像我们的话，我们皮影戏的话，它还是比较好创新的吧。我们把传统的剧目再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武松打虎啊，因为武松打虎，虎是关键词，我们在里面我们就加了一个新角色叫护林员，因为当代呀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我与这个话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些改编，创新性的一些改编。
6: 我觉得皮影戏的创新一定要跟进时代，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吧。
5: 很多艰辛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传承者才知道的。我们也问一下现场的四位推荐人，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两位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6: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让很多人知道有皮影戏这项文化，现在看来其实也成功了，就是我当时既然选择了他，那他的未来我也要负责。
7: 它是家族的一种传承，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坚守，尤其是像零零后还能够再坚守这一方舞台。
8: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带来的剧目是《空城计》。

0: 这位选手不是很熟，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鲁肃的同学裘石。
0: 对，这是我们第七届青年班，我们俩同桌，我们俩导师都坐在下头。
2: 裘石是当下我们京剧界啊正当红的年轻的老生。你看他那个扮相，个头，尤其嗓子，祖师爷赏饭呢、啊、
0: 背着喂饭
2: 啊，就是一条老生嗓子，听着那么舒服啊，那么挂味儿。
1: 谢谢您，
0: 谢谢朱老师。
3: 我想给大家报个小料，因为呢这个裘石这次来我都没想到，因为这是知音大会，他说我们现在接触最少的就是一个是眼界，你这种各个剧种都有，基层都有，我开过眼界，我能学到挺多东西。第二个呢，他说我跟各个地方的剧种的这些青年演员交流，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有这种心胸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
0: 冲这份胸怀，在座的各位这都是你的知音。好，我们听听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全票通过，恭喜，
1: 谢谢各位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们这个知音大会举办的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青年的观众，是非常有利于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一个途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现，也是希望观众能够走进线下，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2: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下功夫，把我们这些先学者的期待当成一种力量，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5: 一出空城计唱罢，现场热情已经悄然升温。知音大会的两个舞台，好戏才刚刚开始。三河古镇、逍遥金公园即将登场的两位国粹传播者，又将各自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江苏省长隆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彭浩哲。
1: 我觉得这个男演员条件挺好的，另外我看到他这个从那个初期学小生，完了倒仓以后改老生，挺不容易的，另外我觉得改的还非常成功，但是我只是觉得他的高音里面现在还是有些再往头腔一点，我觉得可能更好了。现在就是一戳一站一看，这个功夫就在
2: 一般那个

0: 个一倒仓唱不了老生了，哎，他一倒仓唱了老生了，这个很难得。
1: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京剧传播者董振坤，
2: 这是我师哥。我们也很久没见了，这也是知音大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在这个国戏毕业以后，自己就成立了一个演出艺术团啊，传播我们的国粹，传播京剧，
3: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既可以把文学性通过戏曲来传播，又可以使戏曲的内容更加丰富，
2: 是
3: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4: 有的人用满腔热忱守护悠悠戏韵，有的人则用独特的方式演绎戏曲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的成员们，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历经风雨，对京剧舞台却始终满怀热爱。
5: 我叫蒋一华，来自湖北省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种是京剧《二秦宫》选段。

0: 强。
1: 后来当太子登龙归上，
0: 罢了，亚夫李光斩首在法场，
1: 这就是前朝的忠臣。

0: 谢，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太棒了。
1: 我们梅园村京剧社是宜昌市残联主办的一个残疾人京剧票社，成立已经18周年了。然后我们这支队伍曾经3次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2025年获得文艺汇演的特等奖。啊，但是我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突破了残疾人的圈子，我们和所有的健全朋友同台竞技，我觉得从精神上。

0: 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1: 就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学习的精神。当然我想知道，对你们来讲演戏肯定有很多困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比如说这个我们学这个二进宫，困难最大的是因为我的膝盖做过几次手术，然后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十几公分，然后这个腿也没什么劲，我跪不下去，我也站不起来。然后为什么放了一个蒲团？这个蒲团都是第三个，前面两个不是太软了，就是太矮了，所以这是第三个才刚刚能跪下去。我站起来也起不来，要靠杨小姐和许小姐用他们最大力气把我搀扶起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克服身体上的残障，然后在艺术上尽量的去做得更完美。我们不能因为残疾，我们就要一定去追求社会的一种包容性，而是应该用艺术的审美和所有的人同台的去展现我们的艺术魅力，这是我们的追求。
2: 这个精神太让人动容了，希望自己的艺术呈现是不会因为大家的同情而去拉低的。
3: 是超级感动，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就当时被你们感动了。你们得多热爱生活，多热爱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个我的感受。我没想这样。
2: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其实每一个人的发心都是一样的。
3: 对，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你们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其实人生会有很多的不是你所能够想到或者是你想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你们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你克服掉是最重要的。而且那么有板有眼，声音训练的那么的地道，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健全的人真得向你们学习。
0: 谢谢老师。
4: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是专业的表演，如果从京剧演员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准京剧演员，你们的人生经历也激励着我们这些京剧人，包括我们年轻的京剧人，更加坚定地把京剧做好做强，做得源远流长。同时呢，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在未来的演出当中做一个小调整。第一个，唱腔的尖团字儿，多听听老先生的录音或者拜访名师，哪个字儿是尖字儿，哪个字儿是团字儿。再有一个，我们的徐彦昭扮演者以后上台前一定要检查您的盔帽，您的这个猴帽的两边的翅子反了，下回一定要注意，好吧？谢谢你们对于京剧的支持，对于京剧的传播，感谢。
2: 谢谢老师，老师的专业点评，一视同仁的点评，也是对大家最大的尊重。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0: 因为热爱京剧，能从宜昌来到了合肥，能参加央视的节目，能上央视，这一切都像梦一样的美好。所以我觉得热爱艺术，它能给我们插上一个飞翔的翅膀。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有局限的这些朋友，一定不要因为这个局限就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我们也希望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展示，我们能走得更远，唱给更多的戏曲知音去听。
3: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另外我觉得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也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戏曲。
5: 震撼心灵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戏曲给予他们的力量，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还孕育着灿若星辰的戏曲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戏里的烟火人间。
6: 戏少年呀，
7: 是火人在书房吟诵诗文，听谁

是黄金，二轮上戴的耳环是波波啊。

0: 我今天看到了卢剧的沈梦秋，你看她的声音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好，然后呢她的扮相也非常的清秀，她的表演，她的身上规范潇洒，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她演戏她用心，她有人物。
1: 这个刘洋，哎，台上不错，有点火候，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帮衬。你比如这个枪要来了，你必须身上得给呀，脖子、腰里头、手里头一块给劲，一个四季头，那好，死好，我们叫准下来。
2: 85年40吧。
3: 啊，对。
2: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
4: 原来在算这个啊！
2: 因为他真的有这个潜质。
4: 是。
2: 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啊的音，后面那个啊的音打不开。一的音都很好，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一点，它就
4: 开口音。
3: 这个是我得老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伴奏带吧。
2: 这位同学啊，千万不要在人家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说客观。这是所有青年演员的通病，你如果真的很好，这些也不会影响你的。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头和那个脸啊，发和脸啊，不蹭，你不蹭，你一下子这么年轻的脸，这个这么白的头发，这是演员的素养，是全面的。我希望你能成功。
5: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演员张鹤英，我表演的是粤剧《唐宫香梦正前门》里面的一折戏《痴梦》。

0: 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演员张海欣。我很荣幸今日来到合肥这个咁历史悠久的城市，同埋企喺呢个咁古朴典雅的舞台上去演绎粤剧，我感觉好像穿越了千年。多谢。哇！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看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你通过一些话本跟粤剧的结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是2009年，然后生了我第一个孩子以后呢，我就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在少儿馆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故事妈妈，就是义工的故事妈妈，用粤语去拿着绘本给孩子们讲故事。当讲到唐僧骑白马的时候，我就忽然我感觉我的粤剧基因就是
3: 动了
0: 起来，然后我就表演了一小段给他们看，然后我真的其实没想到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叮一下就亮起来了，就全部看着我。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喜欢戏曲的，因为我们戏曲很丰富，它既有声音，又有舞蹈，又有很好看的画面，还有很鲜艳的色彩。
3: 对，
0: 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那从那一次开始呢，那我每个星期六去讲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回去想我这个星期可以在我们粤剧里面带一些，就是提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放到故事里面，让他们很感兴趣。
1: 我觉得您特可爱，跟他孩子估计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那种，眼睛就瞪一下，就他自己很有感染力。
2: 因为这个说到是他用心做的，能感受到，
0: 我很喜欢。
2: 您的这种普及，有时候我们有共鸣，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年轻观众也得培养，就是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1: 对，
2: 谢谢。
1: 尤其是小朋友，他就是说是他对于美，对于色彩，对于漂亮的好看的，他天然喜欢，所以咱戏曲其实是具备的。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我觉得我们粤剧真的很美，我想通过中央电视台，通过知音大会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粤剧之美。
5: 我很欣赏他在孩子们当中普及粤剧，保护广东话，他这个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再加上他今天的表演，也应该说还是属于上乘。
6: 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0: 你是唱五丑的，我们有丑角大家朱诗慧老师。
1: 嗯，刚刚就看到了，
0: 一定有话说。来，我们听听朱老师怎么说。
2: 咱俩虽然说是同行啊，但是文丑武丑不一样，嗯，啊，这个文丑武丑应该严格说是两个行当。你这个小小年纪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错的。但是你演戏啊要注意，这个武丑啊，你还缺少一种那个劲儿，武丑那劲儿，他嘎嘣脆呀，应该缩小绵软巧，还得嘎嘣脆，是吧？在台上的东西啊，你一定要注意啊，哪怕扔刀不能看着扔。啊，假了。
1: 哦，
2: 你是打造一定时候，啪，这刀就不自然就飞出去了。在那个抢位，一定不能走假抢位，得真抢位，看的就是你这一下，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你是怎么样学上戏曲的呢？2006年的年纪，
1: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豫剧演员，也就是也想让我学戏。那个时候呢，我就不明白什么是戏，但是觉得翻跟头挺有意思的，能跑着玩，还能
0: 只要不上课怎么都行。
1: 对对对，是的。翻着翻着就翻到艺校去了，
0: 哦，
1: 就学上戏了。
3: 我知道说是文浩池本来不应该是这一场来录制吧？
1: 对，因为我本来是明天在三河古镇那边录制，但是，昨天中午我接到我家里的这个电话，说我爷爷那个就是很意外的就离世了，所以说我给他挪到今天来演，然后演完之后就赶紧回老家了。
4: 我之所以能有现在的工作，有现在的成就，都是我爷爷他一手栽培的。我老家是河南周口的，就是包括我在安徽合肥上学，他和我奶奶都是陪着我来上学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校住宿，然后我爷爷担心我在这里吃不好喝不好，然后他和我奶奶陪着我在这儿上学。上午我工作了，他们就回去了嘛。

0: 他说要让我自己面对未来的事情，可是从昨天过后，我就只能自己面对这些事情了。
1: 回去都代我们向爷爷献上一半心香，
2: 行，
1: 他一定会在另外一个维度守护你的梨园之路。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我觉得小文同事啊，他这个演出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年纪非常小，
1: 是
3: 他这个行当呢，又可以说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
1: 是。
3: 但是呢，你要一生的去追求他，要苦练功，而且还要思考，所以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小王同学特别值得赞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演员啊，都是互相配合。特别是像武戏的配合，
1: 是
3: 和我们文戏还不一样，他们要经过非常多的磨合，甚至要受很多伤，
1: 开不得玩笑。
3: 对，而且俩人非常默契，所以我觉得应该向小王同学表示感谢和祝贺。
1: 谢谢我们的助演。那我们看看四位评委怎么样盖章亮票。

0: 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你！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2: 还可以，感觉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感觉我就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挺激动的。没想到4位老师，有3位老师都给我票。
3: 这个吴丑他不是做个梦就出来了，你必须得下苦功夫，下多少年的苦功夫，那才真正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祝他成功。
4: 像文皓池这样在追求戏曲艺术的道路上能有亲人的引领和托举，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种坚守与传承始终在家族血脉里静静流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5: 你早把花都献上，
6: 好似妹妹情。

0: 旁边的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夏伟。
1: 哦，你们是父女原来？
2: 对。
0: 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副业比较多的人。就是唱戏是他的主业嘛，但是像什么录音棚呀，还有直播也都在有搞。哦，
1: 很潮啊，这父亲。
0: 是的，所以我就经常说他就是50多岁了嘛，这是一个闯的年纪。
3: 那么我女儿呢，她老说我是这个打拼的年纪啊，但是呢，我女儿啊，她也非常懒了。啊嗨，我不带着她这个锻炼的话呀，哎，她马上这个就去玩了啊，所以
1: 也正是玩的年纪啊。
3: 对呀，没办法呀，
1: 非常可爱的一对妇女啊。
4: 就是这个玩啊，在玩的里头去做怀旧艺术，你看你们的音乐多好，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吃进去，然后再玩出来。那在舞台上那就 OK。
5: 我也想你们俩平常在单位演出都是经常会在一起搭档吗？
0: 其实我们平常在团里面搭档还挺少的。
5: 对
0: 哪怕有过一两次也都是演的妇女，像这种兄妹的形式还是第一次
2: 也
5: 挺好。
6: 我们戏曲舞台啊，虽然我是京剧你们是吕剧，但是咱们道理都是一样，不能点到而已。你刚才有些表演就是一定要做到位，观众看的他不带劲儿，他就往椅子后头这么躺下着。那你得把观众从椅子背上把他吸引过来，这么听你唱，这么看你演，这个演

0: 来就算比较成功了。
1: 看看最后我们的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2: 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美丽的江北水城山东聊城，我是就职于聊城市京剧院，是一名幕后工作者。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河北梆子秦英征西中老生的一段唱。

上。

0: 谢谢这位选手。
1: 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山东省聊城市，是一名戏曲幕后工作者。
2: 肖飞的嗓子是真好，声音很透很亮，上下都有，还有呢，他的扮相很讲究，
3: 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山东人，
2: 没错呀，
3: 唱的是河北梆子，
2: 是的，
3: 完了工作在京剧团，
2: 京剧院，对，
3: 关键是在幕后，
2: 容易吗？
3: 对，我觉得特别棒，
4: 这有点像那个北京西站南广场东门。
3: 我是特别想问你，这是等于是做幕后的是吧？
1: 是啊，老师，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由于下乡演出，下乡演出外联没有演出啊，就是搞宣传工作，有时候偶尔上台，缺什么来什么，就是这样。
4: 下乡演出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1: 因为我们的平时演出都是在下乡演出，是以大篷车的形式，我们有一个那个惠民工程叫一村一年一场戏，在聊城能够达到全市每个村至少有一场演出每年。
0: 太好了，这个政策特别好哈，每一村每年至少能够看上一场戏，但是也得益于你们的幕后工作，保证工作做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肖飞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肖飞获得全票，荣获完美之音的称号。
1: 今天早晨我在化妆时候就碰到英慧老师了，感觉特别亲切，因为他是河北梆子的名家，今天就是交流特别多，这也是一方面很大的收获。
5: 肖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热爱最真挚的模样，而秦晋大地上的声腔传承同样滚烫。接下来几组选手将为大家铺陈开一幅浓墨重彩的西北戏曲画卷。

0: 剧，有一个熊猫剧种，这个应该是陕西的地方戏。
1: 对，陕西梅户。
2: 梅户非常好听，我们山西晋南一带也有梅户团，尤其是临沂梅户团是很有名的，他们也是常年演现代戏。这个小演员呢，我很喜欢，00后，而且你的这个身段台步，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底子扎得也很深。好好学习，然后把声音再放出来一些，然后吐字再清晰一些，整体感觉不错。
3: 在介绍中啊，提到你与阿公腔是互相托举的这种关系、啊、
1: 是的。
3: 就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呢，之前我2014年是唱秦腔的，2014年呢，富平阿公剧团招传承人才，所以我就经过考试，就考入到富平剧团，才接触了阿公腔这个稀有剧种，国家特别重视，也特别保护，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大型活动，就是相互成就吧，
3: 越来越爱，
1: 越来越爱了，
3: 坚持下去。
4: 我觉得听完那个阿公腔啊，特别亲切，一个古老但是又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的剧种。这个剧种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戏曲艺术非常发达的陕西省的戏曲剧种中呢，很有独特特色。它的这个演唱的音域跳跃性很大，它有那种皮影演员演唱的，那种声音的悠扬感。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呢，他们又很有作为，排了很多新的阿公腔的一些剧目。祝愿这个古老的剧种啊，在这个戏韵风华、星耀合肥的舞台上，获得更多的知音。
5: 像这样的长水秀，尤其是在露天的舞台，是很难掌握的。私下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你的嗓子也很好，
6: 其实我的嗓子也是刚刚恢复好。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呢，就是例行体检出来甲状腺有问题，医生当时是让我立刻手术，但是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跟我的大夫交流是他是要从脖子上开刀，所以会影响后续的发生。后来做完手术以后，我就发现我发不出来一点点声音。赋闲半年以后呢，当时我们临汾小梅花团要在大剧院演出，原定的角色这个演员当时因为有别的事儿，上不了台，然后我们领导也是万般无奈下，就找到了在家休息的我。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丢人。当我走到舞台中央那一刻，一亮相，然后聚光灯一闪，观众，我觉得大家是鼓励我，然后就给予了我很热情的掌声。虽然我当时唱的时候嗓子很沙哑很干涩，但是也是强撑着把那场戏演完了。从演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坚持每天练声，每天训练，找老师，找声乐老师，重新找发声位置。因为我以前唱都是用大本嗓去唱，自从做完手术以后，那股音儿没了，我就发现我自己需要重新找方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你怎么老用小嗓唱，因为我没有大声了。
7: 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除了你的那种形体基础的训练一看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外，就是你的那种节奏感还有代入感，就一下子就能把观众抓住。就听到你刚才这个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就特别难过。我知道一个戏曲演员，就尤其唱的演员，嗓子对一个演员有多重要。
3: 我觉得其实

0: 命运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考验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真正的初心在哪里。你一往情深的热爱着这方舞台，热爱着我们的戏曲，即使一切从头开始，从零再来，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鲜活的你，生动的站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愿意为他投上一张专属戏票。
1: 我是秦腔演员李锦，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我带来的剧目是《碗碗腔》，桃园借水，是今晚钗中一折。

0: 李锦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这么柔美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剧种叫婉婉腔啊 ，AAB 一个名字很可爱，但是呢又不失咱们八百里秦川的磅礴大气。
2: 我是看了他的基本情况哈、啊，说还真是多面手对吧？这个会唱婉婉腔、秦腔，还有京剧、黄梅戏。都会来哈，然后也是注意到你是把秦腔也唱进了什么《竹玉》啊、《西北岁月》这些热播剧里头是吧？都有你演唱，
1: 对，
0: 前一阵儿现象级的。
2: 对呀、啊，他还参加了什么创新舞台表演？那我在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促使你去做这些跨界的这个创新的这种尝试呢？
1: 我觉得演员应该具有多面手，具有跨界的这个能力。包括创作的能力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
0: 嗯，跨界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嗯，所以你为那个节目你也准备过些什么吗？
1: 准备了火流星，准备了长水秀，准备了秦腔的吹火，还有
0: 火流星是什么？
1: 流星，那揭秘一下。
0: 怎么啊、哎、
1: 我
0: 带了
1: 带了
0: 啊，那拿来我看看。哇，这看着就好吓人的样子，嗯。这按道理是把火点起来的，是吧？
1: 对，它是有火星的。哦。
0: 掌声。
1: 好，
0: 大得蹭，蹭财都蹭财。藏，哇，好棒啊！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点上火，应该特别好看。
1: 对，它有那个碰撞，就有那个火星子就唰就掉下来了。
0: 哦，就跟那个打那个铁花一样，
1: 对、
0: 啊，很漂亮，
1: 就是那个概念。
0: 好，我们看看推荐人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1: 谢谢，
0: 恭喜恭喜，完美亮相。
3: 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呢，每一次登台其实就是一次收获。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实践机会，就是在舞台台坛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另外一只眼睛去发现问题，我们才能得以改正。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0: 对，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0: 对，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君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2: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知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太远。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夜宿月影清，
15: 半自秋，
14: 坐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评剧折子戏专场，本期节目汇聚多部评剧经典选段，举手投足皆是人间烟火，一唱一念尽显质朴真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缘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把交赞拿去吧你。宋辽时期，杨宗保被辽邦劲敌掳去，杨家将心急如焚。这时候佘太君推荐了自家府上的烧火小丫鬟杨排风，杨家将孟良带着杨排风一路狂奔到宋营。但是大将焦赞见到杨排风后十分不屑，
1: 竟然是个小丫鬟。
0: 为了让大家信服，孟良怂恿焦赞与杨排风比试武艺，还设下了赌约，如果焦赞输了就给杨排风跪一下。
2: 先给二爷赔礼了，我要是给你打哭了，你可别赖我哟。
1: 把你二爷我可给整乐了。
0: 杨排风与焦赞较场比棍，没想到杨排风真的打不过焦赞。
1: 不愧是我，你呀，还是快回天目阳府烧火去吧。你逗我玩呢吗？
0: 三轮比武，焦赞全败，杨排风获得了比武胜利。
3: 二哥，愿赌服输，跪一个吧。
1: 什么赌约？你咋不跪？
3: 这兄弟我天不服礼，可是跪过一波了。
0: 后来杨排风出阵，在孟良、焦赞两位助手的帮助下，打败劲敌，救出杨宗保，完美的完成了任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不论出身低，同仇敌忾克顽敌，这就是打交战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你不给我，
1: 那给谁呀？
0: 我谁都不给，自己留着。
2: 我不信你呀，是给天使的。

0: 香草，还没回家呢。
1: 我这就回家了。你回家吗？
0: 我回家吃饭去。
1: 那你回家怎么还不走啊？
0: 香草，我想跟你合计点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小组那个庄稼事弄得可好了，那小苗长得才壮实呢。我呀，把棉花籽也闷上了，就等着种了。今年秋天准错不了。
1: 哎，听说你们小组有好几家卖牲口了。
0: 是啊，我们还打算买挂胶皮车呢。咱们生产搞得可有劲了。
1: 那多好啊！
0: 是啊。香草，我想和你说的话还没说呢。
1: 什么话？你说吧。
0: 我想问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0: 问你愿意不愿意。
1: 什么事啊？愿意不愿意的？
0: 我想先回家跟我妈商量商量去，让我妈呀回头也参加你们纺线小组吧。
1: 那还用合计什么呀？等过两天我去找田大娘，她比我们纺的还好呢。
0: 哎，那就这么办。
1: 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
1: 田雪哥，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荷包，真好看。
1: 给人家。
0: 不是给我的。
1: 别不害臊了。
0: 那我看看还不行吗？看，这上面还一朵小红花呢，好看倒是挺好看，就是没什么用处啊。
1: 什么有用啊？送你头老牤牛吧。
0: 嘿，那感情好，我们组里老王家新买了一头老牤牛，那干活可顶用喽。
1: 那不是给你的。
0: 不是给我的，那是给谁的？

0: 嫂吗？啥时候来的？
1: 我早就来喽，都看了一出二人转了。
2: 哦，香草在这和我商量生产的事儿，香草性子急，和我火了。
1: 佩婶啊，嫂子问问你，那嫂子对你哪一点不好啊？什么好吃的不都想着你？你怎么没跟我这么见面过一回呀？
2: 二嫂，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人家现在大家伙啊都讲究你们俩呢，还说呀要开批评会批评你们呢。
2: 批评我们冲啥？
1: 说你俩不清楚呗。
2: 这话谁说的？
1: 想知道啊，走上嫂子家，嫂子告诉你。
2: 我还没吃饭呢。
1: 哎呀，那就好，嫂子再给你炒俩鸡蛋。
2: 走，你先走吧。
1: 成，那我先走啊，我回家等你去啊，快点来啊，等你啊。甜雪哥，甜雪哥，甜雪哥，甜雪哥，
2: 行了，别喊了。
1: 人家跟你闹着玩呢，你还真生气了？
2: 我不是和你生气，咱俩在一块儿，有人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
2: 说咱俩不清楚。
1: 谁说的？
2: 陈快腿。
1: 陈快腿，我找他去。
2: 香草，咱矫正不怕鞋歪，他闲着没事儿，让他说去呗。

啊，我说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原来俩人在这儿啊，都私自订了婚了。哼，等我见了老杨发，好好给他们挑拨挑拨。我要保不妥老罗家这个媒呀，我就不叫陈快盘儿。哎呦，呵，哎呦。

0: 再陪陪你吧。
1: 嫂子，你快睡觉去吧。
0: 妹妹，我再陪你会儿吧。
1: 嫂子，你快睡觉去吧。
0: 我再陪陪你吧。

0: 出去，你不出去，我喊我哥哥去了，我喊我哥哥去了。
1: 二姐，你莫要忙着把你的哥哥喊。
0: 你是谁呀？
1: 家庙里姓王的就是我。

情，我的心乱跳，盼他来，他果然来到我家里。

0: 他笑我没出息。
1: 相公，吃饭吧。

拿回去让娘留着买东西。相公，拿去吧，拿去吧。

0: 敬一杯吧。
1: 爱姐，不要倒了，已经够了。
0: 这屋里头怎么有个男人说话呀？

0: 事儿得要件新衣裳啊，连件新衣裳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我想起来了，穿他哥哥的也成，我这急性人啊，说办就办。
1: 俺姐，天色不早，我要回去了啊。
2: 怎么，你要走吗？
0: 有

我走

0: 妹，忙什么呢？一宿没睡吧？
1: 没忙什么。
0: 妹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
1: 这是我哥哥的衣服，怎么给我拿来了？
0: 你哥哥的衣服叫新郎穿上，不正合适吗？

0: 不该来到妹妹绣房里，背过门的小两口不该一块把酒吃。走，跟我见你哥哥去。
1: 嫂嫂，
0: 见你哥哥去。
1: 嫂嫂。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真是礼节方显钢骨硬，金霜更知秋水明，坎坎坷坷全是路，平平安安才是真。众位家丁听了
1: 有，
0: 今日老夫人六十华诞，大家尽心伺候，不得有误。来来来，奏喜乐，点灯笼，上寿礼，摆

0: 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先来一步，恕卑人来迟了。
1: 你这人贼作父的，衣冠禽兽，哪个是你的娘子？
0: 娘子，千犯人贼作父，实出无奈。今日我要洗心革面，立志重新做人。我要与娘子破镜重圆，再续伯年之好。娘子，
2: 何人在此喧哗？
0: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公主千秋，大礼参拜。
3: 你还有何脸面前来见我？
0: 娘子，求娘子在二老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就说小人得罪二老，先以后悔，今日特来。

0: 谢罪呀、啊！
1: 哪个听你的花言巧语？你与我出去！
0: 娘子，
1: 快快与我出去！
0: 娘子，
2: 老爷，老爷，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
3: 些许女儿来了，
2: 快快有请，有请三小姐、三。

0: 姐有什么言语，但讲无妨。
1: 三妹夫，求你重办这衣冠禽兽与织女。
0: 与织女，你认贼作父，所作所为，请你难容。
2: 苏大人，还望看在亲戚面上，多多恕罪，多多恕罪呀！
3: 来人，有，将这个寡廉鲜耻、无耻之徒赶出府去，永远不许登门。
2: 啊啊！娘子，
3: 娘。

0: 请家来了，快快有请。
1: 是，有请。

0: 你们的爹爹母亲呐、啊。不知秦家家道有失远矣，
1: 惭愧呀、啊、惭愧，
2: 拜见伯父伯母，
1: 状元公不敢不敢的、啊、
0: 秦家请、
1: 请请请，
0: 不知秦家到此何事啊？
1: 哦，专程为秦家母主寿来了。
0: 好、哦，老朽当年飘零四方，无人收留，今日秦家特来拜寿，哎呀呀，倒叫老夫毫不惭愧呀。
3: 亲家公亲家母，我家老爷是不好意思来的，今天是我愣拉他前来赔礼道歉。

0: 当年老朽畏惧奸党，冷淡了二位亲家，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1: 看在亲家母的份上，不怪，不怪。
2: 是啊，你我两家还是要好的亲家，
1: 是啊，
3: 应当要好，应当要好。
1: 请亲家到花厅用茶。
0: 好好好。
3: 母亲。

0: 是你，你来作甚？
1: 母亲，这个贱奴势力猖狂，竟敢讽刺我英龙妹夫，说什么穷鬼若是中状元，情愿挖掉他一双眼。我今天要为三妹夫妻出口气，定要挖掉他一双眼睛。
0: 老夫人，贱人，你竟敢在此吵闹寿堂、
2: 不不不，我们是来给岳母大人拜寿的。
0: 谁是你的岳母？
1: 母亲。
0: 谁是你的母亲？
1: 哎呀，爹爹，爹爹，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亲生女儿啊！
2: 老夫也有你这样的女儿，你与我走。
0: 滚！
1: 我不走，五个女儿来拜寿，为什么偏偏中我走？你们不认我这女儿，我死也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2: 真是气死我了！
3: 季小姐、新姑爷回府，
2: 一对新人来了，快快邀请。

0: 你来看，我有这个孝顺的女儿，赏你百倍。哎呀，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1: 夫人，夫人。
2: 不要生气了。
0: 是啊，好，好，好，来呀！

0: 孝的成对，
1: 彩虹花烛赴教会，
2: 姑太太到，
0: 姐姐来了，啊，姐姐，
1: 大姐，
0: 姐姐请，
1: 请请，
0: 姐姐请坐，
1: 兄弟请坐，
2: 花轿到门，
0: 啊，花轿怎么来的这样快呀？
1: 新娘子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力，
0: 愿说五十到门，怎么四十就到了啊？
1: 管他四十五十的了，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0: 好，姐姐说得有理，冬月拜堂，
2: 冬月拜堂。

0: 父一母花轿到门啊，
1: 怎么也有一顶花轿啊？
2: 哎，就这一个呀？怎么说要一个呀？你
1: 方才一行拜过堂了。
2: 什么？跟谁拜的堂？
3: 张家姑娘张五科呀。
1: 是啊。
2: 嘿，这倒齐了，是咱们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是跟张五科拜？这里边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呀？
3: 待着吧你！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听我告诉你，李家的闺女、王家的外甥女儿、亲上加亲，今天拜堂的就是李月娥。
2: 什么？
3: 李月娥？

0: 你不该将我二老来欺负。
1: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阮妈妈，哎，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有证？啊，
1: 对，
2: 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李老头子不愿意。

0: 也不能赢，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我们是亲上加亲更进一层。
1: 我还告诉你，这个村儿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二大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1: 骂我骂我，我打他，我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朝天灯。

0: 唐寿范，
1: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还真先斩后奏啊？
0: 那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啊，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这是什么？
1: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0: 你认可人疼啊？
1: 呀，
2: 哎呀，往哪儿坐？
3: 丫鬟学生家。

了。

0: 就去远了吧。
1: 哈哈
0: 啊，
1: 钟声敲，将错就错，我要牵红绳，我给他们弄一个满堂红。过来，花爷相亲是你，
0: 是我；
1: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0: 哎呀，也是我。
1: 这回还得你啊，
0: 我什么？
1: 你听我告诉你，
0: 不，
1: 那边
0: 成吗？
1: 成啊。

不能见他，你得跟我走。

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

仙仙女下凡凡间少有，这位五姑姑娘，姑娘怎巧就数她为首，首一次见着面，我从心眼里爱得慌，慌慌张张，张着慌慌满面怒气，气势汹汹他把弄翻床啊床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张五口啊，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正是我抢了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

我猜。

0: 妈妈，说下，
1: 古城啊，
2: 说下，
1: 小姐，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信物的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弟王尊亲。你又是何人呢？
1: 尊亲之表兄，家尊盈盈。小姐，那日思如花园，甚是貌美，浅拖呀，浅拖。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阮妈妈愿从中为媒，小姐若有爱慕之意，小生。哎呀，阮妈妈，不成啊！
0: 你老着急。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接前文，关云长得知兄长刘备下落，执意辞别曹操，挂印封金，离开了许都，一心要奔赴河北寻兄。曹操感念其忠义，亲自率领文武百官送至许都城外灞桥之上。
1: 云长慢走。云长，你执意寻兄长，本相无意阻拦，赠以锦袍聊表心意，望你收下。前路保重。
2: 谢丞相厚恩，关某告辞。
0: 关羽护着刘备二位夫人的车驾，踏上寻兄之路，没几日便行至东岭关关口，不料守将孔秀却拦下去路。
1: 关羽，若无丞相守令，休想过我东岭关。
2: 关某已辞别丞相，寻兄心切，来不及领取守令罢了。
1: 无守令便是不行，
2: 你休要胡搅蛮缠，免得自寻麻烦。
1: 莫非你想硬闯？我孔秀可不是吃素的。汉枪，
2: 既然你自寻死路，休怪关某无情。我们不愿造杀业，是你执意阻拦。走。
0: 前路漫漫，关云长寻兄之路却并不顺利，途径洛阳泗水两关，守将照样设计刁难，关公无奈连闯二关，刀斩韩福，猛砍遍体三将，只杀的人

0: 马乏，这才来到荥阳关前。太守王直早就到城外迎接，是百般邀请，万分的盛情。关公这才到馆驿歇息。
1: 属下胡班参见太守。
2: 胡班，你乃我心腹，今日有一桩绝密差事，仅限你一人办理，万不可有误。
1: 太守尽管吩咐。
2: 你即刻带领士卒隐秘前往馆驿，在院落四周堆放干柴和引火之物，待到三更时分，四面同时纵火，将关羽与二位夫人一并烧死在馆驿之中，不留一丝痕迹。
1: 请太守三思，这关将军深受丞相器重，若是私自诛杀，丞相恐会追责。
2: 追责？哼！你可知晓，那洛阳关守将韩福是我儿女亲家，关羽途经洛阳时，竟亲手将他斩杀。
3: 关羽，你斩杀守将，私自出关，分明是叛逃之举，今日你休想过去。
4: 我已辞别丞相，何来叛逃？孔秀执意拦路，是自寻死路。
3: 哼，
4: 关某奉劝你，莫要重蹈覆辙。
5: 你这狂妄匹夫，休得放肆！砍刀！
3: 关羽，拿命来！
6: 暗箭伤人，卑劣小人，今日便取你狗命！
2: 可怜我亲家成为刀下亡魂，我与那狂妄小人不共戴天。更何况关羽背叛丞相，居然还能全身而退，而我兢兢业业却始终得不到丞相青睐。如今关羽私闯关卡，斩杀守将，本就是大罪一桩，我怎可放过这次机会？我已决心替丞相除去这心腹大患，你只需照做，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若敢抗命，力斩不赦。
1: 属下遵命。

0: 听闻这关将军千里寻凶，忠义无双，如今太守却要放火害他。唉，罢了，待我先去窥看一番这关将军究竟是何模样。这般气度，真天神也。
1: 门外何人？
0: 在下胡班，是王直太守麾下从事，久仰将军威名，冒昧前来望将军恕罪。
1: 胡班，那胡华员外可是你什么人？
0: 乃是家父。关将军怎会知晓家父名讳？
1: 我此前途经贵庄，承蒙令尊盛情留宿，临别之时，令尊特意托我捎带一封家书。
0: 多谢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
2: 胡班糊涂啊，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误害忠良。
1: 何出此言？
0: 将军，王直包藏祸心，命我夜半时分在馆驿放火，要害将军和二位夫人性命。
1: 岂有此理！王直竟出如此毒计！
0: 事不宜迟，我去开城门，将军带二位夫人快走。
1: 你违了王直之命，他怎肯放过你？
0: 我自有脱身之计，将军无需挂怀，速速启程，莫要耽搁。
3: 阿女子，
4: 关羽休走！
1: 关某出城，谁敢拦我？
0: 关将军，城门已开，赶快出城！
1: 承蒙从事冒死相救，大恩大德，关某永世铭记。
0: 将军不必多礼，多多保重。
1: 保重。告辞。

0: 伤绝匹夫，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害我？
1: 你强闯关隘，杀我亲家韩福，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报仇雪恨。拿命来，鼠辈招。

此后，关羽继续北上，与黄河渡口再斩守将秦琪，成就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壮举。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恰似他赤诚不渝的忠义之心。前路漫漫，风雨未歇，不知何时才能与刘备、张飞兄弟重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整体展现出的传统东方美学，从充满水墨国风的画面到极具质感的配乐，唤起观众对江湖的憧憬与向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知你潜藏锋芒并不容易，但我还是瞧不上你。我知道，便算千山万海倾覆而来，我只孤身迎去。若无此般气魄，怎接得住北凉？
1: 谁说要接北凉了？若有一天徐骁不在，北凉大乱，想没想过取而代之？
2: 我在，北凉就不会乱。
1: 出来吧。

0: 你瞧瞧，看不上你。谢谢。
1: 什么意思？
0: 刚才那气氛，你怕他出手，才故意弄点动静出来吧？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不会出手的。
1: 你胡说八道！我那是不小心，他出手才好呢，我还能补你呢。
0: 听说今天晒书啊，书呢？

0: 输液损毁，这钱是不是得算你头上啊？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去哪儿？
1: 去拿钱盒。

0: 心情好点了。宁峨眉这人挺实在的，你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吧。刺杀这事儿还没完呢，再有下次，没准就能猜到背后是谁了。陈之豹这人哈，精彩绝艳，就算是我，也未必能赶得上他。
1: 那你是谦虚了，他是有手段，你才是真心机。<笑>
0: 你要执掌北凉，第一个要收服的就是他，难度不小。
1: 我就是一普通纨绔，哪接得过这么大的棋啊？而且你不刚说吗？下一轮刺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到，我还是先活着吧。

0: 到了灵州就该道别了。
1: 怎么，我做错什么了吗？
0: 你也知道，我灵州一行是为徐凤年而去，这天大的祸事不该连累。
1: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愿意在你左右。林哥哥，你信不过我吗？
0: 不是，我只是很感动。

0: 怎么不进去？说好的，做完护卫，再进听朝廷。不用那么死板，现在怎么去？现在就进去。等我一会儿。
1: 什么东西啊？
0: 烧鸡。
1: 为什么扔湖里？
0: 走，咱们进去吧。

0: 一楼是天下入门武学三万卷，你估计看不上。
1: 三万卷。
0: 二楼有阴阳学、纵横学4000孤本，外加49件奇兵利器。三楼是宝典秘籍20000卷，算是高深武学。四楼都是古玩奇石，你估计没兴趣。五楼、六楼你先别着急上，我得跟徐潇说一声。
1: 这么多武学秘籍，你怎么不会武功？
0: 书院里全是道德文章，教出来混蛋少吗？
1: 那不是一回事。
0: 我懒，王府世子吃不得苦。
1: 手无缚鸡之力，军中怕是不服你。
0: 你也想劝我接受北凉？
1: 你接不接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就好。行，那你慢慢看，我走了。对了，得跟他打个招呼。魏爷爷，魏爷爷，哎，刀借我用一下。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
3: 徐凤姐，
2: 小心火烛。
3: 别敲了，徐凤姐，你这是要造反呢？

0: 赤子驾到，贫道这项有礼了。
1: 这位是魏爷爷，你将来找不着书可以问他。这位南宫仆役，来看书的。
2: 南宫，北莽世家。
1: 许潇知道的。
2: 哦，这便无妨。
1: 那我走了。
0: 哎，世子，
2: 你回几日不上楼看看你师父？
1: 现在还不能上去。
0: 为什么？
1: 刺杀一事乃是有人布局，没解开之前我没脸见他。
3: 师父，你不是没习武吗？
1: 我师父不教我习武。
3: 那教你什么？
1: 下棋。
4: 哟，这什么人，这么大孩
5: 子。是啊，怎么把你车停在中间？
4: 这家伙发生这么大事
5: 了，
4: 怎么回事？
6: 姓林，他们家在青州掌管财政大权。
7: 人畜不可大王，你这是光宗耀祖。见过吗？
8: 多谢。
9: 诸位，林某心里有话，不吐不快，劳烦诸位留步。
4: 说什么呀？说什么呀？哎呦，这人
9: 徐骁，名为北凉王，实乃国贼，狂悖无道，天人共诛。
4: 杀头的罪啊！这是
9: 其人凶残暴力，却也立过战功，倒还罢了。最令人不齿的是徐家弟子徐凤年
4: 梁世子，
9: 贪人好色，毒如蛇蝎，如此豺狼之心，尽侠邪僻，实为我北凉第一人祸，天下第一贼子啊！
10: 哎，正好正好，你快出门啊！
11: 不去。
10: 听说有人当街骂我呢。
11: 真的？
10: 骗你干嘛呀？而且说这人文采不错，骂了好几个时辰了，不太出面呢。
11: 我不信。

0: 骂你府衙早就抓走了，骂人的可是当朝的探花郎府衙不敢管他。当朝探花郎跑来林州街头骂你？
1: 对呀，欠宰难逢，赶紧赶紧。
0: 那我得学两句。
1: 走走走。
0: 哎，老黄，你去干嘛？
2: 我看热闹啊。
0: 老黄就喜欢看热闹。
1: 不是骂你吗？你这么高兴干嘛？
3: 快快，这不一会儿骂完了。
4: 唐有手到君子，痛人是流毒，怎能袖手安坐？这说的什么？
5: 自当愤怒，一味无道，仗义而言，实践无心。
6: 林哥哥，
5: 我要是
6: 听懂啥？结果。
7: 这个结果，这是兰花了，这是多谢。杨王做干什么？诸位，哎，这姑娘倒不错。我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这徐凤这等无耻无能之辈，他为什么可以祸害林州？
8: 你说说，
7: 造成如今这局面，说到底。 还是要回到徐骁这贼子身上。胆子够大，国之礼，诗书典范，皆扫地的。徐骁，
9: 老婆，你觉得怎么样？
0: 这骂的不好，
9: 怎么不好？
10: 你听不懂，骂人不骂娘，
11: 真不好，
10: 听不懂，是骂人不骂娘，
11: 高啊，没劲，
12: 你就我了，
10: 我马上没有动过呀，
11: 你先醒来，啊，就受不了，我的手也折了啊，
10: 我没有动啊，
11: 大家都看到了，我的马上没有动过，大家都看到了，我的马上没有动过，大家都看到了，我的眼睛被压瞎，
13: 这人我认识，
10: 老许头，
11: 老许头，
10: 哟，坑人呐，
11: 瞧瞧，
10: 走走走，咱们回家聊去。
14: 我这么一烦呐！啊！老许头，人家是当朝探花，咱惹不起他。这人，这逗的过人，欺负人呢，大人就没错，就得吃官司，住大狱，这还能抬？
15: 对，
14: 你等等，骂人的小子在哪儿呢？喂！哎呀，这是。
16: 没有北凉军，这天下没有现在的太平。受了太平恩惠，也不想着感恩，不要脸了你们！
17: 你别碰我，我的眼睛被你碰瞎了啊！我的眼，
18: 咱们回去，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9: 怎么就走了？回家喝酒去。哎，没什么意思啊。
4: 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0: 算了算了啊，
1: 别太花了啊，快走吧。现在怎么办？抓
3: 走。
1: 这不说，
6: 快走吧，
1: 官府
6: 来抓人喽。
1: 读书人自有心胸，既然骂都骂了。
5: 不如直面国贼，
1: 方姑娘，
10: 我们去北凉王府，当面斥骂徐凤年。好，刀山火海，我都陪着你。
1: 哎，别跑！别跑！哎，老王堵住了！
20: 抓住没有？
1: 马上堵住了，
21: 鸭子都抓不住，笨蛋，
22: 确实笨。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得拿个东西。
1: 啊，拿个东西。
2: 别画了，打仗打的真瞎子。
3: 啊，你怎么知道我在晃手呢？
2: 都扇出风来
4: 了。抓住了，
5: 炖着吃，屋里有酒。
6: 交给我，交给我。
4: 厨房在那边。
6: 啊，好嘞，稍等啊，给少爷上嘎嘎嘎。
2: 两三年没见，我猜你就去成亲去了。我想啊，哪家丫头这么倒霉，嫁给你这个小混球？没想到还真叫你给骗着了。丫头不错，听说话就懂事儿。
3: 这句话骂得好。
2: 嗯，
7: 我不是，我没嫁。姓徐的，你说话呀。
8: 啊，没成亲呢。
2: 啊？还没成亲就过门了，
0: 那人家父母能同意？
7: 嗯，没过，没门。
8: 他父母都不在了，
2: 那你得好好对人家，千万别伤了姑娘的心啊。
7: 姓徐的，
8: 我俩的事先不说，说你呗。
7: 怎么就我们俩的事了？
8: 老许啊，
2: 啊，
8: 这两三年没见，人也大方了，还肯杀自家养的鸭子给我们吃。
2: 我没养鸭子。
8: 那我刚才抓那什么？
2: 邻居家养的，过来串门。
4: 老黄，
6: 什么事儿啊？拔毛呢？
8: 没事了，你记得放盐。
6: 了解。
2: 你抓的，你赔钱。

造访，北凉世子

0: 什么无人机名次啊？
1: 我们再等等，许是林家的名号惊到了门房，赶回去通报了。
0: 好生无礼！
1: 武夫门下，懂什么礼数？
2: 来喽，给少爷上哥哥喽！哎呀呀呀呀！哎，来来来！哎，哎呀！
3: 要吗？
4: 拿着。
5: 怎么了？抢什么呀？
3: 鸭腿儿。
5: 嗨。
6: 姑娘，吃。
5: 徐小达，你可别再瞎混了。学点手艺，开个铺子什么的都行，可别让人家姑娘受苦吧，啊！
6: 知道了，吃你的鸭子。

0: 河东林家，请见世子徐凤年。
1: 你就是那个骂街的探花。
0: 若是你家世子不服，可与我当面辩驳。
1: 世子不在。
2: 喂，你开门让我们进去等啊。

0: 你是老兵呀？
1: 嗯，锦州十八老字营鱼骨营出来的。
0: 你打过不少仗。
1: 哎，可不是嘛。当初诸国乱战，大小战役差不多我都撞上了。不说了不说了，现在天下平定，说这些干什么呀？那徐小子看着不着调，心其实好。你没看错人，
2: 那是个会过日子的娃。这臭小子，
0: 回马车上休息一下吧。
3: 徐家没有礼数，我们要守住本分。
0: 林哥哥，你为什么如此痛恨徐凤年？
4: 如今北凉三州只知徐自己，不遵朝堂令，这便是天下的心腹之患。徐凤年这种恶贼，一旦掌权这天下，这天下又将生灵涂炭。
5: 若我会人，定要亲手杀他，为天下消除隐患。
0: 知道你是徐凤年，
6: 他就是老许头，我徐小子，这样挺好。
0: 他为你们徐家出生入死，如今却这般田地，你们欠他的。
6: 是，徐家欠他的，欠他们的，所以只能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
0: 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就是北凉世子？
6: 这个世界上能有这么多人好好活着，是因为他们这批人死了、伤了、残了、废了，所以我这个世子身份在他们面前什么都不是。我呀，就是一个混小子。

0: 谁不是骂你那探花吗？
1: 原来是林探花当面。
0: 刚刚闹事那老头就是他带走的。
2: 多谢兄台方才解围。
1: 林探花在这儿是等什么呢？
3: 与你何干？
2: 秋芳被梁氏死了。
1: 那怎么不进去啊？
3: 徐家无礼，懂什么待客之道？

0: 他花名字都不记得，他们这么叫我们有什么用？
1: 来啊，进来啊！

0: 你看我干什么？
1: 好看，好生养。
2: 老黄，
3: 少爷，
2: 看上了我帮你说媒啊？
3: 估计这个说不成。
2: 好好的骂老黄干什么？
0: 我说的是你。做什么？
2: 去找青鸟，让他到湖边等我。
4: 不去。
2: 钱都收了，去吧。不去还我。
5: 阁下可是王府中人，
2: 算是吧。
5: 看阁下也是读过书的，可是我黎阳长不明我头是谁啊？
2: 徐骁呗。
5: 既知徐骁之罪，又何必投降？
2: 也不算是投降，主要是我爹住这儿，没办法。
5: 令尊是徐府牧羊，
2: 没那本事。
5: 府内护院，
2: 腿脚不好，护不了院。
5: 那
0: 或许是管家之流。
5: 哦，阁下既然常在府中，可曾见过世子徐方年？
2: 经常见。
5: 那你觉得他为人怎样？
2: 不怎么样，有点混蛋。
5: 没有想到阁下身处险地，却也敢仗义执言啊！我李阳朝就需要你这样的年少有志之士，才算是有了希望。
2: 不敢当，不敢当。
5: 阁下，常在府中可否细数一下，这徐凤年是如何贪淫好色的？

0: 怎么不见徐凤年？
1: 像这种浪荡子一定是前呼后拥才会出现。陈主席，
2: 坐呀。
1: 人还没到，不急。
2: 你不是找徐凤年吗？你还等谁？
1: 没错，我就是在等世子徐凤年。
2: 我就是。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他就是徐凤年。
1: 你是什么？
2: 北凉世子徐凤年。探花也是调皮，心口不一啊。刚才在街上假装骂我，没想到内心对我评价如此之高。
1: 我评价什么了？
2: 哎呀，我黎阳朝就需要这样年少有志之士，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你真是徐凤年？
2: 你觉得在这王府里边还有别人敢冒充这身份吗？
0: 那你刚刚是在戏弄我们呢？
2: 你们要进王府，我领你们进府；你们骂徐骁，我帮着搭腔；你们要见徐凤年，我准备了湖边雅座。请问戏弄二字从何谈起啊？
0: 你虚隐瞒身份就是以血见诈。
1: 不必口舌之争。你若是徐凤年，那么敢问你知不知道，如今北凉已成伟大步调之势，你们徐家占据。

0: 看来你是不会幡然醒悟了。你这个人啊，虽然是劣迹斑斑，但这个胆子确实不小。女人见面，身边也没个护，就不怕被人暗杀吗？
1: 敢在王府中行刺，那这人胆子也不小。
0: 为天下人，豁出性命又如何？
2: 奸贼，受死！

你这不是执法，的确不是，也不是剑法，你这是枪法。

0: 我一直怀疑徐潇在我身边藏了高手，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
1: 你带他们进府就是为了用他的剑试探我？
0: 身边人嘛，总得知根知底啊。
1: 万一我要是不会武呢？
0: 我那么聪明，怎么可能猜错呢？嗯，你是案子还是死士啊？
1: 为何不问王爷？
0: 问了就没意思了。他藏在我身边的人，要自己找出来才有趣。哦，这次还得感谢二位啊。
2: 行刺是我一人的事，跟林太华无关。哦，
0: 是吗？林太华，他说行刺是他一个人的安排，跟你没关系，是真的吗？你要知道，在北凉对我行刺，重刑拷打是逃不掉的。不出多久呢，他们就能把你的皮完完整整的扒下来，挂在墙上，随风摇曳，很是灵动啊。

0: 所以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我的问题。确实和我没有关系，
1: 是吗？
0: 真的，世子可以细查。我是在北上的路上才认识这个房姑娘的，真正的萍水相逢。其实我也是被她欺瞒的，我完全不知她的蛇蝎之心啊。
2: 那你把剑捡起来吧，
0: 世子啊，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我可以对天起誓。
2: 老黄。

0: 居然欺瞒当朝探花，何其恶毒啊！
1: 是啊，这个女人阴险恶毒。
0: 拿着，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我不是让你拿他刺我，我让你杀他。把剑拿稳，走过去，对准心脏，一剑刺穿，记得避开肋骨，挺容易的，你试试吧。

0: 世子，我错了，我糊涂，我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徐家为国之肝肠，我不该胡言乱语加以辱骂，我无耻，我昏昧，我该打，我该打，我该打，该打，我该打，该打，该打，该。
1: 不敢杀人，读书人嘛，可以理解的。
0: 多谢世子体谅。
1: 哎呀，别打自己啊，骂个人嘛，又不是行刺，不要紧。
0: 多谢世子宽宏。
1: 不敢杀人，敢不敢打人？他骗了你，你要不要打他几下出出气？
2: 也可以骂几句。
3: 那骂完之后还用打吗？
1: 随你了。
0: 你这个妖女竟然居心叵测，
3: 林某涉世未深竟被他欺瞒，你一路之上还多次诋毁世子，
0: 才让我心生误会。你简直是
2: 这种时候都不会骂娘啊。
0: 我会。汝之娘亲不识育人乎？
2: 行了。
0: 好。
1: 真是看不下去了。
2: 这男人刚才所言所行你都看见了，心里怨不怨他？
4: 是我骗了他，要打要骂也是理所应当，不冤。
1: 女人啊，男人啊，
2: 林头啊，我现在相信你跟这次刺杀没有关系。
1: 把他带去吧。怎么了？你害怕你一走林桃花又刺杀我？没事了，去吧。

0: 刺杀的事儿，我是信了你了，但就怕人言可畏，林家总得做点什么，让北凉放心才是。
1: 林哥哥，是我骗了你，你打我，骂我，都是理所应当。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这湖好看吗？
1: 山色如湖，云似镜霜，实为人间第一景色。
0: 现在不算好看，有鱼才好看。鱼食呢？

0: 就这儿吧。
1: 干嘛？
0: 把鱼食撒下去。别那么小气。这才是最佳景色。金探花不看一眼。

0: 探花是来自河东林家吧？
1: 是。
0: 刺杀的事儿，我是信了你了，但就怕人言可畏。林家总得做点什么，让北凉放心才是。您探花。
2: 世子好大的胃口啊。
0: 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2: 千变万化，我还是我。
0: 所以你一直在演戏。
2: 若非如此，世子怎会放心？世子若不放心，又怎会有如今单独相对的机会？
0: 你要杀我？
2: 是的，一开始就是为了杀你而来。
0: 那樊姑娘呢？
2: 真的是在路上遇到，也算是天赐良机，她那一剑才能消除你对我的戒心。
0: 你杀我又能怎样呢？
2: 你死，徐子王旗就不会有明天。
0: 就为了这？
2: 就为了这，读圣贤书，为天下人，林某愿为国杀贼。
0: 那你就不怕那位也是一个高手？
2: 赌一把。

0: 你赌赢了，那丫头是个废物，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1: 为国而死，何惧之有？樊姑娘也会死，你带的这一行人全都会死。
0: 成大事者，何惧牺牲？你牺牲他们，他们知道吗？
1: 去地府，我会向他们赔罪的。我知道你不会武功，但是林某从小学习剑术。徐凤年，刚才那一笑，应该是你今生最后一次笑我了。我笑，是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了三次刺杀之局的目的是什么，还有。 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你胡说些什么？杀你并无人知是。做棋子的哪会知道棋手是谁啊？
0: 徐凤年，很遗憾，林某水性很好。
2: 你就死在水底下吧，我刚下来来不及，才不会去救你。

0: 多谢你下来救我啊。
1: 谁救你了？我是想看看你怎么死。
0: 那我让你失望了吧。
1: 哦，那湖底下是个什么东西？
0: 我叫它湖底老龟。
1: 是人还是妖怪？
0: 应该是个人吧。
1: 胡说，人怎么可能在水底下活着？
0: 首先呢，它内力很高，你也知道，内力高的人呼吸间隔都长。
1: 那也得呼吸啊。
0: 湖里有鱼啊。
1: 它又不是鱼。
0: 它靠啃食生鱼，然后把鱼鳔从鱼肚中取出来，鱼鳔里面其实就有空气，它就靠此为生。
1: 那才多少啊？
0: 内力高，需求少，每天多杀几条，就这么熬过来了。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它的？
0: 我小时候掉进这个湖里，还是它救的我。后来我就经常拿些热食丢进湖里喂它，一来二去也算熟了。
1: 所以你停船的位置是早就想好的？
0: 是啊。
1: 你也是故意给林探花机会杀你？
0: 没错。
1: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信过他，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在试探。
0: 我干嘛要信他？
1: 所以你也是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在危急关头会跟他联手。
0: 我可没这个意思啊。
1: 谁知道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0: 我徐凤年以娘亲的名义发誓，我绝没有试探江宁的意思。
1: 没有最好。
0: 不过我也没想到你能跳下水救我。
1: 我都说了我没有救你。你干嘛？
0: 衣服都湿透了，不难受吗？
1: 你别脱了。那你把里边的留着。
0: 放心，我没那么无耻。
1: 已经很无耻。
0: 你呢？你不难受？
1: 我不难受，我好着呢。
0: 你胳膊都透了。
1: 哎，再看挖你眼睛。
0: 走吧。
1: 你自己走，我一会儿回去。
0: 你衣服都湿透了，一会儿被别人瞧见多不好啊。
1: 你走前面。
0: 后背好看吗？
1: 很丑。
0: 那你还看？
1: 我没看。
0: 我跳下水，你不去帮我找护卫，你给我拿衣服。
2: 啊，
0: 怎么觉得我看不透你啊，老黄？
2: 有什么看不透的？
1: 别聊了，行吗？
0: 再多聊一句，你猜我找着什么了？
2: 啊？
1: 哎！徐凤年，
2: 少爷，
0: 哎，我没让你走。
2: 哎，不是，少爷。你怎么又下去了？你穿什么了？大鱼啊！

0: 给你找回来。
1: 这也可以不要了。
0: 老黄，我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带着它，它对你很重要。哎
1: 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没有曾经的你，哪有现在的你啊？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你就是老黄。哪天这东西你要是真不想要了，你得正式告诉我一声。这木头好，把它砍了，还能烤只鸭子呢。嗯，
1: 既然天意让你把它找回来，别烤鸭了，我舍不得。
0: 那你别再扔了。躺着那个交给你了。
1: 好嘞，交给我了，少爷。

0: 醒了。
1: 壶底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我家壶底，跟你没关系。

0: 杀了我吧，你别想太多啊！我呢，就是过来告诉你一下，你这次刺杀的后果。
1: 我失手，自会有意识前赴后继而来。探花郎啊，林家完了。
0: 刺杀你是我一人之事，和林家有什么关系？
1: 你是林家嫡子，你说有没有关系？
0: 我死了不就完了？你别想着自尽啊！你死不死，结果都一样。不就是刺杀世子，顶多就是个砍头，怎么着也不可能株连家族的。
1: 那要是加上谋逆呢？
0: 什么谋逆？ 你们林家和亡国逆贼暗中勾结，不是为了谋逆，还能为什么？哪来的什么亡国逆贼？你这就是想构陷林家。你一面之词，谁会信你？
1: 所以说呀。 做人做事儿还是要小心一些，谨慎一些，免得做了灭门的棋子，自己还浑然不知。胡言乱，就是想乱我分寸。信不信随你。
0: 好了，我说完了，走了。哎，等等，樊姑娘呢？
1: 关在女囚啊。 难不成跟你关一块儿啊？这事儿是我利用了他，和他一点关系没有。晚了，他已经被你牵连了。
0: 徐凤年，徐凤年，
1: 我知道你心中有大意，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偏激？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算了，不重要了。

不可能，他就是为了吓我。

0: 你怎么还在一楼啊？
1: 看书啊。
0: 但这一楼都是入门武学，你早就用不上了。
1: 要成为天下第一，就要从根本处博览众长。
0: 那你加油，我找人去了。
1: 你魏爷爷在后面睡觉呢。
0: 我不找他，我上去见我师父。
1: 你不是说刺杀布局未解开前，

0: 没脸见他。
1: 解开了。
0: 你知道是谁要刺杀你了？
1: 我知道是谁在背后谋划这一切，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我。三次刺杀虽然都发生在灵州，但他想要的结果在千里之外。回头我跟你细说。
0: 不必说了，与武学无关的，我也不感兴趣。
1: 哦，走了。师父，我回来了。
2: 啊，刺杀之局你解开了？
1: 是。
2: 是何人谋划？
1: 青州靖安王赵贺。
2: 说详细点。
1: 第一轮刺杀，楚国残兵集结，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靖安王背后推动。第二轮刺杀，于有威是楚国剑士之女，把亡国复仇的戏份做足。
3: 去消灭楚，我不杀你杀谁？
1: 于有威就是被赵恒养在手里，等的就是今天。林探花是第三轮刺杀，也是最重要的一轮。他要杀我是真的相信北凉误国，但这一切也少不了靖安王赵恒的暗中推动。
2: 证据呢？
1: 不会有证据，甚至林探花自己也不会知道。他想要杀我是受了靖安王潜移默化的影响。
4: 你胡说些什么？杀你并无人指使。
1: 林探花一出手，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林家与楚国老兵联手，这性质变成了谋逆。所以林家完了。
2: 那靖安王赵恒推动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
1: 青州是防范我北凉的重镇，靖安王赵恒坐镇青州掌控水师，也算是掐住了北凉的咽喉。但靖安王毕竟争过皇位，京城对他不放心，所以青州财权一直是河东林家所掌控。
2: 三轮刺杀之后，林家陷入谋逆漩涡，无力回天。
1: 从此之后，林家败亡，青州大权只剩靖安王一人独掌，再也无人与其抗衡。他布置这一切，不是为了杀我，而是为了彻底控制青州。
2: 连环杀招，真正布局却在盘外，
1: 千里因果无迹可寻。靖安王赵恒，好可怕的棋手。
2: 如果你真的被杀了呢？
1: 我若身死，北凉必乱，对青州有益无害。靖安王这盘棋下的是有胜无败啊。
2: 这局棋你还没有真正看透。

你是谁？我乃窃国之贼。你看，我都站在你面前了，你都不认得我。徐骁啊，哎。

0: 其实你这个人啊，我心里还是些许有些欣赏的。
1: 想劝降我，徐家老儿，想让我林某屈身实在，只能是在你的梦里。
0: 你如此的大义凛然，我都不好意思欺瞒你下去了。
1: 你想说什么？
0: 进来吧。
2: 林哥哥。
3: 樊姑娘，徐潇，此事与他无关。
2: 林哥哥，
3: 他们把你放了。
2: 是我骗了你，你打我骂我都是理所应当，不愿意。

0: 姓林的，您以为我和你真是偶遇吗？你在离开林家的时候，我已经让他在路上等着你了。为什么？这一马刺杀进入了第三轮，啊，在关键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他推你一把。那第二就是我那个儿子非要搞清楚这青鸟是什么样的身份，所以说他这剑一定要刺出去。
1: 你说我这当爹的容易吗？啊，儿子想要什么，我必须得想方设法的让他得到。你说是不是？
2: 还有，有我作证，你们林家和楚国余孽联手的事，那就算坐实了，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局长，小你个狗贼！哎，局已不完。 给你个交代，也算是对你心中这份大义的敬重，啊！苏秀，
3: 上书过，
0: 传信给王林泉，就说林家已经彻底完了，一定要让他一步步的毁掉林家的命脉。 赵匡不是一直想灭了林家，独霸青州吗？好，我们帮他一把。可晋安王并不知道，虽然林家倒了，可帮他接管青州财权的心腹，其实是早就藏在他身边的北凉门生。这局棋下的愉快。
4: 去吧，这整件事啊，我还真要谢谢你，啊！你叫林，是，算了，不重要了。嗯。

0: 您是说这局棋徐骁早有应对？
1: 不仅如此，
0: 难道还有更深一层？
1: 你要时刻记住，你要看的不仅仅是棋局，还要看棋手藏于心底的谋划。王府最深处那层地牢你应该知道。
0: 我知道。
1: 下去看看或许就能明白。
0: 最深一层需要徐骁的手令，我下不去。

0: 有这个就行。
1: 您到底让我下去看什么？
0: 还能看什么呀？当然是人，你认识的人。
2: 手令。

0: 你怎么在这儿？世子莫非忘了，是您下的令。来人，把这悖逆之主给我押入大牢。
1: 可我已经把你放了呀。
0: 世子怕是记错了吧？宁峨眉这人挺实在的，你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
1: 你认识林探花吗？ 谁？你不认识。林家刺杀跟你没关系。于有为刺杀是你策划的。
0: 世子想要杀我，尽管动手便是，何必栽赃嫁祸？
1: 于有为也和你没关系。难道是灵州城外？不对，楚人刺杀那次还是多亏你主动赶到。那三次刺杀都跟你没关系，你为什么会在这儿？还是在地牢的最后一层？

0: 老丁有事儿，
1: 宁峨眉为何还关在地牢里？我不方便知道。其实早晚你也会知道，啊，不跟你说呢，只是不想让你为难。
0: 大事，
1: 你知道咱们北凉最大的敌人在哪？
0: 北邙？
1: 那算不上，
0: 京城。
1: 皇室宗亲确实对我们北凉有所忌惮，但不管怎样，那也算是个外敌。
0: 你的意思是，北凉最大的敌人在内部？
1: 没错，北凉铁骑天下无双，要想毁掉北凉的根基，只能从内部着手。
0: 宁峨眉跟外敌联手？
1: 没有，
0: 他要举反旗，
1: 他忠心耿耿。
0: 那你为什么关他呀？
1: 他这是你弟弟呀。

0: 生神力，军中支持他的人可不少。
1: 那不是好事吗？
0: 甚至有人支持他接手兵权，执掌北凉。
1: 宁峨眉就是其中之一。
0: 所以你要亲手杀了他，稳定军心。
1: 就为了这个就要杀他？
0: 不是，他们让你弟弟要接替你的位子，
1: 就交给他有什么不好？我也没想要啊。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弟弟吗？
1: 你刚自己不是说了吗？黄蛮儿天生神力，
0: 但他的心智如同孩子一般，皇室觊觎，外敌不绝，你让你弟弟怎么接受这一局面？哎，支持他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吗？他们为什么要选黄蛮儿？就是因为他心性天真，容易被掌控。如果你弟弟接手了北凉，他一定会成为那些野心家的棋子，到那一日咱们徐家便万劫不复。
1: 宁峨眉不像是如此心机之人，
0: 他当然没有想过要控制你弟弟，他只不过是对黄蛮儿佩服而已。像他这样的军中之人，就是被那些人推到明面上的棋子。
1: 那背后真正想借此机会掌控北凉的人到底是谁？
0: 还在查，不急，你先把宁峨眉给杀了，也算是给他们敲一个警钟。
1: 杀宁峨眉总需要一个罪名。
0: 刺杀北凉世子啊，
1: 空口白话，无凭无据，谁会信？如此杀宁峨眉只会军心大乱。
0: 谁说无凭无据了？你还记得第一轮刺杀是有人把你的画像送到贼人的手里吗？
2: 画像的事定会给你个交代。
0: 勾结外敌，其罪当诛。
1: 那画像真的是宁峨眉送出去的吗？
0: 是不是他？有那么重要吗？
1: 画像到底是谁给？

0: 画像是你给他们的，你看，哎，你看是不是？我挑了一幅最像的啊！<笑>靖安王策划刺杀是为了青州财权，而你将计就计。
1: 是为了铲除异己。宁峨眉军中也有人吗？只要坐实了他通敌的罪状，才可杀人。哪怕他是无辜的，
0: 北凉不能乱，只有杀了他，才能平定军心。北凉不能乱，这话说的跟陈之豹一样，这事儿他也知道吧？
1: 你才是世子，我们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我不会杀宁峨眉。凤年，你姓徐，守护北凉是你生下来肩上就要挑的责任。
0: 为了北凉滥杀无辜也无所谓了。我不会杀宁峨眉。
1: 不杀也可以。哎呀，还有第二个选择。如果黄蛮儿不在了，这争权之说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0: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不是那意思，虎毒还不食子呢。那什么叫不在了？
1: 让黄蛮儿离开北凉。
0: 够了，要么杀了宁峨眉，
1: 惩戒军中野心；要么送走黄蛮儿，釜底抽薪。你总得选一样。
0: 我一样都不选。
1: 北凉占据三州之地，统领35万铁骑，要守住这么大的基业，你手上怎么可能不沾点血？
0: 所以我说了，这基业我根本就没。

0: 想要，
1: 那北凉进口怎么办？
0: 不都说陈之豹才是小人图吗？众望所归啊！
1: 我说得很清楚了，黄婉儿不许走，宁峨眉不能。

0: 我有一把刀特别锋利，有话直接说。你能不能借我用用？有些事儿，给梁王府的人被逼帮忙，万一我无后了怎么办？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9263-066，4009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您将收看到的是由张火丁主演的京剧《锁麟囊》。京剧《锁麟囊》是集成派艺术之大成的代表剧目，全剧将中国传统而朴素的艺字不落俗套地融于其中，通过严谨的情节传播了耐人寻味的深刻哲理和人生要义。更多精彩马上就到，小十一陪您一起来看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6: 大家好，我是柯军，
7: 我是曾昭娟，
8: 我是单文，
9: 李振成，
10: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0: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4: 传统换新，
5: 多元呈现，
6: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8: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牛尊，本有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一份，又以中秋一别，深情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里恩爱空间发生。那小是非神愿念命另配论据，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帮助，若说一次了表心意恩顿失恋情意难断，咱们从未自己莫用为门叙述，李子秀英连声八拜，连声八拜。这难道是真的吗？他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九月之上，姑女面露不快之色，皇家有这子若尊为病，好吃惊。

0: 夫人啊，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是今晚包聚我上京为国。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1: 哎呀，老爷，媳妇度娘有罪有梦，老太婆关心还来不及，老爷，侬只管。

0: 我爷娘精神病死在床上，
1: 母亲，
0: 难道你的爷要为妻不成？

娘不肯放你回去，你可知道失足你家道王家？

0: 问题，你万事要委屈我。委屈三命的委屈，平时为娘当初不生
1: 母亲，
0: 当初不养你，你的内疚

这都是女儿的不孝。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丸，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胡妈妈，
1: 老管家，
0: 你们这是要往哪里去啊？
1: 您听我跟您说呀，老夫人命我们给小姐办嫁妆，小姐老无闲不好，您看见没有？我们这儿刚换回来。哟，老管家，您拿的是什么呀？
0: 小姐命我去调换锁麟囊。
1: 哇，锁麟囊啊！
0: 是的。
1: 哎呦，笑得可真不错呀！
0: 不知小姐满意不满意呀？
1: 把梅香换出来，给咱们回禀一声吧。
0: 是的，是的，待我去换梅香。梅香。梅香，这个丫头跑到哪里去了啊？
1: 哎，你再大点声啊！
0: 梅
2: 痛，感情是薛大爷呀？我说薛大爷，您不知道吗？小姐这两天为了嫁妆的事儿，正在那儿生气呢。老夫人呢，刚把她哄好，您瞧您就扯着个喇叭嗓子，一个劲儿的嚷。这要是让他听见了，又该不高兴了。他要是不高兴呢，也不哭也不闹，把那小嘴儿撅得老高。您瞧吧，老夫人又得心肝儿啊，宝贝儿的，一个劲儿的哄，哄好了还好。这要是哄不好，咱们大家不都得跟着遭殃吗？
0: 美香。我们换来许多的装殓之物，小姐一看门就不生气了。
2: 东西你们都换回来了？
0: 换回来
1: 了。
2: 好嘞，我呢一样一样往里递。哎，可得这么着，小姐要是不满意，你们可得都去换去。
3: 好好好
0: 好。
2: 哎，那是谁换的鞋呀？
4: 这是我换的鞋。
2: 好嘞，带我拿进去。
4: 您多说好话。
2: 放心吧。

0: 衣，快点拿去换一趟。
1: 哎呀，我都换了好几次了。
0: 你就快去吧。
1: 你多说好话。
0: 哎呀。

0: 善儿或养儿不好，若陪那鸳鸯戏水的小儿，是越发的不中看了。
1: 小姐，婚宴不好不要紧的，咱们家有的是人，让他们给您换去也就是了。
0: 真真令人生气。
1: 小姐，您千万别生气。哎，要不这么着，让他们把朱裁缝找来，您出个花样，让他按您出的花样去做，您瞧好不好？就这么着了，就这么定了，别生气，别生气了。快去把朱裁缝找来，快点去啊！哎，

0: 是什么呀？
1: 这是我换的手绢。
0: 好嘞，带我拿进去。
1: 您多说好话。
0: 放心吧，我呀就会说好话。

0: 金墨。
1: 哎呦，您瞧我都急糊涂了，您别着急，我让他们给您换去。别着急，别着急呀、啊。小姐不满意，快点拿去换一趟。
2: 我都换了好几次了。
1: 你就快去吧。
2: 您再帮我说说。
1: 春丫头，吉日良辰，就用这苏伯伯的寿金墨。
2: 梅香姐，您这是怎么了？
1: 我是小姐说话呢，快点去，快点去吧。
3: 哟，梅香姐，给我回禀一声吧。
1: 得了，您这常来常往的，跟我进来吧。
3: 哎，小姐在哪儿呢？小姐在哪儿呢？
1: 小姐，胡妈妈来了。
3: 哟，小姐，我呢给您换了一对花瓶，您看花好样好，还有句吉星话。叫做富贵白头，您看好事不好？

0: 的放这儿了，没什么事儿，我跟您告别，我可就走了。
1: 胡妈妈，你那可真够有造化。
0: 哎呦，阿弥陀佛！
1: 你慢点走，
0: 别走
1: 慢点走啊！
0: 别送了，
2: 美相
1: 大爷，这是
2: 索里纳，
1: 索里纳
2: 是的。
1: 哟，这什么呀？猪不猪，狗不狗、啊？
2: 美相。这是麒麟瑞草新花样儿的
1: 新花样
2: 是的
1: 好嘞，被我拿进去。
2: 美香

0: 大爷，小姐不满意，您呐，再去换一趟吧。
1: 怎么，小姐还是不满意吗？
0: 还是不满意，您呐，再去换吧。
1: 哎，这到哪里？

0: 岁了，
1: 老夫人，
0: 你为何啼哭啊？
1: 小姐命我调换锁麟囊，三番五次总不成心，老奴不知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0: 哦，为了此事，你随我进来。
1: 是是是是。

0: 了一旁坐下。啊，儿啊，明瑞是你喜气到了，吃家的日子到了啊。好女儿，乖女儿，下庄聚一齐呗，难道是你还有什么不遂心不满意的么？啊，为娘与你讲话，你为何不言，为何不语？你再若不言，为娘就要生气了。
1: 啊，母亲，女儿哪有不悦之心之事？
2: 怎么？
3: 我们小姐对素琳囊的花样不满意，正在这儿生气呢。
0: 即使素琳囊花样不好，你自己吃过羊儿，叫薛良调换调换，又待何方啊？
4: 是啊，小姐吃过羊儿，老奴再去调换。
0: 儿啊，薛良偌大年纪，你要体谅他们才是。好了，好了，好了，小姐满意了，下面歇息去吧。
4: 多谢老夫人。
0: 谢过小姐。
4: 多谢小姐。
3: 薛大爷，这是我们小姐赏给您的。
4: 多谢小姐，多谢小姐。
0: 梅香
3: 娘，
0: 请我只保侠儿过来。
3: 是。

儿啊，来来来，啊儿啊，你来看，这是夜命珠一串，乃是无价之宝，是为娘心爱之物。诺诺诺，装在里面，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啊，儿啊，你来看，这是玉簪一只，你看可好啊？装在里面。

0: 哪里知道，我们这里有过相逢，凡女子持家都要有个锁麟囊，为的是早生贵子，早降临儿哦。儿啊，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还有。你家小姐呢？
1: 我家小姐回房休息去了。
0: 快将至宝送去。
1: 是啦，
0: 好气的丫头。

0: 儿啊，为父我对不知你呀、啊。
1: 弟弟何至此言？
0: 明日就是你吃国之日，为父我吃外接待，分文未曾接到，叫为父心中时时的不忍呐、啊。
1: 弟弟是哪里话来？女儿不才，却已读诗名利，像这翠状之物，纵然一无所有，难道女儿就不登花轿吗？
0: 花醉如此，只是为父对不知你呀、啊，
1: 这是弟弟他

0: 洋话，打官腔，声音要洪亮，是言语要顺当。什么麒麟早送子，那叫吹箫引凤凰。只要银钱到我手，我就恭贺他白头。到老是富贵，年长是富贵，年长。在下贺吉祥，我爸爸贺富贵，我们家世代为宾相，今儿个十七，明儿个十八，哎，是个好日子。有两家办喜事儿，一家薛家，一家赵家。嘿，薛家大门大户大财主，赵家小门小户的没什么钱。我呀想上薛家开开眼，就怕我爸爸他不乐意。哎，有了，把他叫出来跟他商量商量。对，就这主意。爸爸有请。
1: 啊我说小子，
0: 哎，
1: 大清早都把我请出来，什么事儿啊？
0: 爸爸呀，啊，他是这么档子事儿。
1: 嗯，
0: 今儿个十七，明儿个十八，
1: 是
0: 个好日子，有两家办喜事儿，一家薛家，一家赵家。我跟您商量商量，您是上赵家呀，还是上薛家呀？
1: 哦，今儿十七
0: 啊，
1: 明儿十八。
0: 对，
1: 薛家跟赵家两家办喜事儿，
0: 没错。
1: 啊，哈哈，甭忙，我先想想 啊。
0: 你想想，
1: 想想。薛家，嗯，赵家，去。哎，我说小子
0: 啊，
1: 这么着，明儿个呀，我上薛家，你上赵家。
0: 我干什么上赵家呀？
1: 你干什么上赵家？嘿嘿，甭忙啊，听我慢慢跟你说呀。
0: 啊，
1: 这个薛家是大门大户大财主，人多事多，礼法多呀。嘿，我年纪大，见识广，到了那儿出不了什么纰漏，所以我上薛家最合适了。嘿嘿，哎，这是那个赵家，小门小户的，人少事也少，你到了那儿没什么事儿，哎，更出不了什么纰漏，所以你上赵家最合适了啊！你上赵家，上赵家。嘿嘿嘿，
0: 爸爸，
1: 啊，
0: 得嘞，我跟你一块儿上薛家得了啊！
1: 什么？你也想上薛家？
0: 对呀，我开开眼呐。
1: 啊，我瞧出来了
0: 啊，
1: 你小子是小势利眼呐。
0: 我怎么是势利眼呢？
1: 你嫌人家赵家穷，想去薛家攀高枝儿，

0: 你这不是小势利眼吗？
1: 那这么说您就是老势利眼了。
0: 我怎么是老势利眼了？
1: 您听我说呀，您嫌人赵家小门小户的没什么钱的，您呐就是老势利眼了。
0: 你是小势利眼？
1: 老势利眼？
0: 小势利眼？
1: 老势利眼？
0: 老势利眼？小势利眼？是。要没我这老势利眼，能有你这个小势利眼吗？你
1: 这势利眼还传宗接代？
0: 那是。哎，告诉你说啊，明儿个呀我上薛家，你上赵家。
1: 不成不成，我也要上薛家。
0: 不成不成，我上薛家，你上赵家。
1: 我上薛家。
0: 我上薛家。
1: 我上薛家。
0: 我上薛家。
1: 我上薛家。我上薛家。我上薛家。
0: 这嗨，这个家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我叫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我叫你打狗你就不能骂鸡，我让你上赵家你就得上赵家。你上什么薛家呀？啊，你到了那儿把事办砸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你这不是成心要气死我吗？你什么干什么呀？你
1: 哼，嘿，说了半天呢，他上薛家去了，不成，明儿个呀，我也上薛家，看他把我怎么办。

0: 这龙在这下子呀？没瞧见我这翘着的吗？
1: 哎呀，我要你用力的敲。
0: 什么？还用力的敲？敲坏这锣你赔得起吗你？告诉你说，有点动静就对得起你了。
1: 实力的小人，什么东西？实力的小人，真是个实力的小人。

0: 请主席，这饺子里面还有人呢。
1: 我还不知道饺子里有人，他又不是鸡蛋，怕磕了碰了的。
0: 市里的小人
2: 哟，我们在这比，他们也在这比，这不是娶媳妇打分凑热闹吗？哟，瞧这小破轿子，这是什么颜色呀？红不红，绿不绿的？
0: 你是神灯洋人，再次多口。
2: 什么？再次多口？告诉你说吧，这小破轿子我还没瞧见过呢，今儿个总算开了眼了。
0: 哎呀，天哪！想我赵鲁汉人虽贫穷，今日竟被这市里的小人耻笑，真真气煞！我

0: 做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这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儿，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丫头片子，一会儿一个，哭起来没结没完的，够多腻味人呐！
0: 丫呸！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啊？与你什么相干？
1: 这老头根根倔脏，哼！告诉你吧，就冲你呀，明儿你们姑娘过门。

0: 油做什么？
1: 我们小姐饭，你们姑娘为什么苦啊？
0: 你比你们的鱼，我比我们的鱼，雨过天晴各自散去，你管他则甚啊？你管他则甚呐、啊？
1: 我这趟他都学去了。

0: 管家何事啊？
1: 请问老先生赏心。
0: 小老儿赵如汉，
1: 脚中是你什么人啊？
0: 脚中

0: 是我的女儿，日子啼哭莫非不愿吃贫吗？
1: 不是哦，
0: 只因贫富相遇，见机生情，故而啼哭啊。
1: 原来如此。
0: 启禀小姐，她家姓张，小钟乃是她的女儿，只因贫富相遇，

0: 哎呀，你惹我做什么啊？
1: 我们小姐看你们姑娘哭得可怜，送她一个锁麟囊。我告诉你呀，这里头都是珍珠玛瑙，全是值钱的东西，拿回去呀，够你们吃一辈子的。拿着吧。
0: 我们不要啊。
1: 拿回去吧。
0: 我们不要啊。
2: 美相，美相。老先生，
0: 老管家，
2: 我家小姐见你女儿哭的可怜，竟有锁麟囊相赠，里面珠宝甚多，你且收下，日后勿忧矣。
0: 我不能收手啊。
2: 收下了吧。
0: 不能收手
2: 啊。收下了吧。
0: 哎呀，天哪。相我赵鲁汉为了女儿壮脸之事，东劫西凑，分文未曾接到，今日遇见人你的小姐怎儿锁麟囊，莫非活菩萨现身了么？
1: 这老头还挺迷信的。
0: 待我对女儿说明啊，女儿，人你的小姐怎儿锁麟囊，你要好好收起。
1: 囊儿收下，问过性命，日后也好答报。
0: 哦，是是是，老管家，请问你家小姐尊姓大名？
1: 我们小姐姓薛。

0: 啊，敲打起来。
1: 死心眼儿啊，你怎么有点儿？不告诉你了吗？敲坏这锣你赔得起吗你？
0: 哈哈，如今我们有了锁麟囊，有了钱了，只管地敲啊。
1: 怎么着，有钱了？有钱你早说呀，你听着啊。
2: 喂，我说说是真有钱了。
0: 哎呀，真的有了钱了，
1: 有钱就好办事啊。老大爷您听着，怎么样，
0: 市里的小人，
1: 您太夸奖了。
0: 什么东西
1: 太夸奖了，
0: 市里的小人。

0: 小子，你给我过来！你小子，你小子，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
1: 你二人因何如此啊？
0: 老先生，您先听我说。
2: 哎，您听我说。
0: 您先听我说。
1: 你们一个讲完，一个再讲。哎，
0: 老先生，您先听我说。哎，您先听我说啊，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爷俩都是当兵乡的，今儿个是个好日子，薛家跟赵家两家办喜事儿。我让他去赵家，他嫌人家赵家穷，想来薛家攀高枝。您说他这不是势利眼吗？
2: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1: 好好，慢慢讲。
2: 今天是个好日子，有两家办喜事儿，一家薛家，一家赵家。他嫌人赵家小门小户的，没什么钱的。您说他这不是老势利眼吗？
0: 你是小势利眼，
2: 老势利眼，
0: 小势利眼，
2: 老势利眼，老势利眼。
1: 不要争吵，依我看来呀，
2: 对。您给说句公道话，
1: 呵呵，你们都是势利眼，
2: 好眼力呀！
0: 哼，什么跟什么呀？又都是势利眼了，又，小子
2: 啊，
0: 甭管他了，咱们呢找个茶馆酒字的吃点儿喝。点儿，你瞧怎么样啊？
2: 不是老势利眼穷，
0: 小势利眼穷，
2: 老势利眼穷，
0: 小势利眼穷，
2: 老势利眼穷，老势利眼
0: 穷，哎，

便被听到，不免请出小姐。

0: 是不是去我姥姥家呀？
1: 是啊。
0: 我不去，我不去。
1: 你为何不去？
0: 上次我跟他要根头发拴蚂蚱，他都不给我。我不去，我不去。
1: 不是。

0: 可要个绿马。
1: 哎，河马伯马倒也现成，哪里来的绿马呀？
0: 我要绿马，我就要绿马。
1: 不要啊，
2: 有绿马有绿马，
0: 去你的，你说的不算，我妈说的才算呢。妈呀，有绿马吗？
1: 有。

0: 我说你这儿裹什么乱呢你啊？
1: 没听他说吗？
0: 他说什么了？
1: 他那媳妇儿让大水给冲跑了。
0: 哎呦，是吗？
1: 他这么一说呀，我就想起我奶奶来了。
0: 又想起你奶奶？
1: 他还说了。
0: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那儿子让大水也给冲跑了。
0: 哎呦，是吗？
1: 他这么一说呀，我就想起我爸。
0: 哎呀，别说了，再说连我都搁里头了。你
1: 知道什么呀？跟这有钱人说话那就得矮三辈。
0: 嘿，这都什么节骨眼了，你小子还失了眼呢？你啊，
1: 谁失了眼？
0: 你失了眼，
1: 你失了眼，
0: 你失了眼，你失了眼，你失了眼。
2: 第二任不必增吵，看前面九山船上有一孩童，好像我儿大气一模样。
1: 我看看，嘿，好眼力啊！
2: 你二人速速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走着呢。
8: 登州发大水，遍地是灾民。
7: 哎，我说兄弟，哎，怎么就咱们员外爷一个人搬粥厂啊？
8: 哦，你是说咱们员外爷呀？
7: 啊，
8: 嘿，那可是远近的大好人呐。
7: 是吗？
8: 咱们员外爷看着这逃难的难民呢，
7: 哦，
8: 他是不忍心呢，所以啊，搭棚舍粥办粥厂，哎，救灾民呐。
7: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天不早了。
8: 哦，那咱们赶紧去粥厂张罗商量。

水，差点儿做了鬼。我胡婆就在薛府用功，只因登州城发了大水，我来在此地两眼一抹黑呀，我上哪儿找饭吃去？还好啊，此地有个卢员外，

黑了一座粥棚，我每日三餐全凭大粥活着。哟，天儿不早了，我还是打粥养养我这。

姑奶奶，蒸都城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这辈子也见不着面了。

0: 姑奶奶，刚才不是说了吗？登州城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这会儿都变成了鱼粪虾米屎了。姑奶奶，您别哭啊，正隔的嘞，您饿不饿呀？
1: 是啊，莫负重金啊，琥珀，你与我开饭来吧。
0: 哎呦，姑奶奶，您还打算在府上的时候呢，说声开饭，马上是四个碟儿八大碗，炒肉丝儿溜肉片，是山珍海味，是要什么有什么，这会儿啊是要什么没什么了。
1: 如此我那活物充饥，身旁又不曾带着银钱呐、
0: 啊！哎呦，你要是带着银子，知道弯大水，那咱们呀早就搬家了。
1: 我那活物来充饥呀！
0: 怎么办吧，姑妈，跟我打粥去吧。
1: 什么叫做打粥？
0: 您听我跟您说呀。此地呀、啊，有个卢员外开了一座粥棚，咱们登州来的灾民呐、啊，都上那儿打粥去。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呢？
1: 像这粥乃是饭后之品，一碗稀粥如何能充饥呀？
0: 哎呦！姑奶奶，都什么时候了，你说话怎么还这么咬言杂刺的呢？得嘞，我也说一句吧，这叫做此一时也，是彼一时也。

0: 来了来了来，您先来，您先来，
1: 您先来，
2: 别磨
0: 别磨蹭啊，一个一个的，快着点，快着点啊！
1: 来了啊！哎，来，哎，嘿，爷怎么凉快呢？你这，
3: 我那还一爸爸呢。
1: 得，今儿这个，哎，全归你了。哎，走吧，走吧，走吧。哎呦，老伯伯，今儿这粥没了，您呐，明儿再来吧。
0: 明儿再来吧。
1: 明儿再来吧。
0: 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哎呀，得，连我这碗也脆了。

0: 姑奶奶，您能把粥给他了，那您吃什么？
1: 哎，我说二位，不是，打完粥不走，在这磨翻什么呢？
0: 哎，二位，
1: 哎，
0: 二位，他是新来的，多关照。
1: 哦，是这么回事。哎，老婆婆，您请过来，正格的跟您商量个事儿啊。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府里啊缺个红小少爷的老妈子，我瞧这位大娘子啊哭得怪可怜的，这么着您过去跟他商量商量，看他愿意去不愿意去呢。
0: 哎，好，我们商量商量。
1: 哎，好，您商量商量。
0: 哎，商量。哎呦，姑奶奶，姑奶奶，您听见没有啊，人家府上啊缺个红小少爷的老妈子，您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呢？
2: 有这样的好事，你我一户不去？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话可不能这么个说法啊，像我这么大岁数在外头什么都方便，您在府里头哄着小少爷有吃有住，我在外头打听老夫人和姑老爷的下落，您看好事不好呢？
2: 琥珀，你这片苦心我居一民吧，情愿跟随他们去到大户人家讨过温饱就是。
0: 哎，这么一说您答应了。哎，我跟人家说去了啊。哎，二位。 哎，他答应了。
3: 哦，
0: 哎，新来的。
1: 哦，
0: 多关照。
3: 哎，您放心吧。
0: 哎，多关照，
3: 放心吧，
0: 多关照。哎，姑奶奶，您跟人家走吧，走吧，走吧。
3: 哎，
1: 得
3: 跟我们走吧。
2: 姑姑，
0: 哎，
2: 你要来看我啊？
0: 哎，我一有功夫那一定来看你了呀。这走吧，啊，跟他们走吧。
3: 嘿，跟我们走
1: 吧，跟我们走吧。
0: 哎，
2: 你就要来。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一有功夫那一定来看你了呀。跟他们走吧，走吧。
1: 哎，跟我们走吧。
3: 哎，跟我们走吧。
1: 哎，
3: 走
1: 吧。
3: 走吧。
0: 走吧，走吧。
1: 大娘子，别瞧了，人都走远了，跟我们走吧，跟我们走吧。
3: 哎，跟我们走吧。
1: 哎，这伺候人的差事啊，真够难为你的。不过没啥，过两天就好了。我们这小少爷从小是娇生惯养，进到府里啊，你别给磕了碰了就行了啊。说着说着，咱们就可就到了啊。你们在府外等着，我进府给你们禀报一声去。
3: 哎，您禀报一声。
1: 有请员外夫人。

0: 参见员外夫人。
1: 罢了，何事？
0: 您叫我找的那个红小少爷老妈子，我给您找到了。
1: 唤他进来。
0: 哎，是嘞。来来来，嘿，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2: 进来进来。

0: 哎呦，大娘子，别这儿荡着呀，见过咱们员外夫人呢。
1: 参见夫人。
2: 罢了，你姓什么？
1: 我姓谢。
2: 哪里人士？
1: 登州人士。
2: 登州这场大水惊慌日何？
1: 去
3: 玩耍，你看他浑身都是尘土啊。
2: 是啊，哪里来的尘土啊？
4: 妈，我读书读累了，上后花园打秋千玩去了，不小心摔了一跤。
2: 摔住五营，摔住五营。
4: 没摔着，没摔着。
2: 啊，儿啊，为娘与你鼓了一位吗？与你玩耍，你看可好啊？
4: 啊，我可不要，又跟他似的，长得又丑又胖的，多难看呐！
2: 哎，此人相貌秀丽，你一看就会喜欢的。
4: 那我得瞧瞧。
2: 碧玉
3: 有。

0: 你长得好看，我愿意跟你玩。
1: 孙妈，带领小动人到后花园玩耍去吧。
2: 遵命。
0: 走吧，孙妈。
3: 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随马转来，莫若蜜蜂刺，休不知王死。松针一场，不要刺中小动人。
2: 渐渐晓得。
1: 去吧，
0: 快点走吧，学妈。
3: 快点走，快点走。
4: 夫人，待我替你说了吧。要提防金鱼池，小心太湖池，莫惹蜜蜂刺，休不知王子。啊，夫人，你倒是与不是啊？
1: 不是的，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对他演讲。孙妈。
4: 要紧的是，你要记下了。
1: 去吧，
0: 快点走吧，薛妈。
3: 快点走，快点走啊！
0: 薛妈，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3: 哎呦，小少爷，他们家要是有这么大的房子，还上这当老妈子来吗？
0: 那你们家有特别大的花园吗？
3: 有什么花园啊？他们家呀，连猪圈都没有。呀，到了，来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啊！薛妈，瞧我们这花园多好啊，空气真新鲜。哟，你瞧这花多好看呐啊！薛妈，薛妈，薛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我告诉你啊，这个哄小少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可不能磕着碰着拧着蹭着的。要是磕着碰着拧着蹭着，你担待得起吗？话我说了，听在你，不听也在你。
2: 多趁早矣。
3: 这算不了什么。来来来，看我教你哄小少爷玩啊！小少爷，来来，咱玩这个，玩这个啊！
0: 哎，你还给我！
3: 咱玩这个，你听着，你听着啊！
0: 你还给我！
3: 哎，小少爷，咱们一块玩。
0: 我不要你了，你出去吧，你出去吧，
3: 玩吧。
0: 我不要你了。
3: 小没良心的，这么点儿，他知道喜新厌旧，不跟我玩啊，我一个人玩去喽。
0: 哎，薛妈，你倒是陪我玩啊。
2: 是啊，我来陪你玩耍。啊，公子，你看这个可好啊？
0: 这个，不好。
2: 这一个呢？
0: 这个也不好。
2: 都不好。我来与你肩吧。
0: 薛妈，这些我都玩腻了，你给我想个新的玩吧。
2: 新的吗？哦。我与你见过纸人儿玩耍可好啊？
0: 纸人？挺好的。薛妈，你快给我剪吧。
2: 我与你见来。
0: 薛妈，你快点啊，薛妈。你快点，薛妈。
2: 这就好了。
0: 快点，快点。

0: 公子，你看这个纸人儿可好玩耍呀。
1: 哎，小纸人真好玩，还这样呢。哎，雪妈，你会解码吗？
0: 会呀。
1: 嗯，可是这么着，我可要个绿马。
0: 绿马。
1: 哎，雪妈，你别愣着，你快给我捡呐！
0: 我与你捡来。
1: 快点儿，雪妈。
0: 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1: 哦，人两条腿，马四条腿。快点儿，
0: 公子，你看这个鹿马儿可好玩耍呀。
1: 让小人骑大马。哎，雪马，可是他不会走啊。
0: 哎，纸马儿也能会走啊。
1: 他不会，我会呀。雪马，我给你学马走路，你看着啊，看着啊，雪马。没关系，衣服脏了，我妈给我买新的。薛妈，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0: 学什么？
1: 学马走路啊。
0: 哎，人字人，马字马，哪有人儿学马的道理呀？不能学的。
1: 学一个吧。
0: 不能
1: 学。

走路。

0: 楼上命我去取，他曾言道夫人怪罪是由他担待。
1: 儿啊，此话可是你讲的？
2: 话是我说的，可是他一看见咱们家的红布口袋他就哭了。
1: 有这本事，岁妈岁母

0: 林呐、啊，
1: 这

0: 为什么他一看见咱们家的红布口袋他就哭了呀？
1: 哭啊，他哭的时候在后头呢。刚才夫人千叮咛万嘱咐，这东爵之楼万万不可上去，他偏偏不听。你呀，你就请着挨打吧。你
0: 不

0: 谢妈，我来问你，你到底是哪里人士？
1: 登州人士。
0: 几时出国的？
1: 1996年6月18日出国，今已路在。
2: 不错，来的府里一手没漏呢，他倒红了。伺候伺候你，坐下吧。

0: 甭让我站惯了。
1: 谢妈，我来问你。

0: 们也已经客位了，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啊。我也瞧出来了，不但红，红的还要发紫了。再伺候伺候你。

0: 会儿又要一只上位，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
1: 不必多言，快去世了。
0: 您瞧见没有，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了，甭说坐，连个马扎我也没熬上啊。他倒好，这么会儿都一只上位了。得嘞，我祝您呐天天得意，连胜。

0: 哎呦，夫人，刚才不是换过吗？怎么还换呢？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啦，
2: 夫人，这算何意呀？
1: 别误待意，稍事你就明白了。
2: 这算何意呢？
0: 这算何意呀？过来，听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夫人可是个大好人，他们最能可怜天下的穷人，尤其是我

0: 我们收留了一个血马，如今他的母亲来了，丈夫来了，儿子也来了，他的一家大小俱都找上门来了啊！
1: 怎么他们都来了？
0: 是啊。
1: 好好好
0: 啊，夫人，你莫非得了疯病呐？
1: 我并无疯病啊。
0: 你也太慈悲了吧。
1: 还是慈悲的好。
0: 你这样慈悲叫我人难解。
1: 少

0: 俺啊，夫人，我的女儿呢？
1: 收拾与你们相见，丫鬟。
2: 有，
1: 浣碧玉前来。
2: 是，碧姐快来。
3: 哎，来了来了。
4: 参见夫人。
1: 碧玉。
4: 哎。我把箱子全打开了，给他挑了一件最好看的，他穿上我这么一看呐，哎呦哎呦，简直比我还好看呐。
1: 有请新娘子。
4: 得，就这么会儿又成宣娘子了。嘿嘿，得，怎么蹲来啊，我怎么卖？有请。

请俺在此为父，为父身穿上等衣服，我

0: 免不了，乡师你们不怀好意，我拼着老命不要，怨你们拼了。
1: 得了呗，刚吃饱喝足了就跑这玩命来了，这都什么人性啊！
0: 不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态。

0: 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14: 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点菜，这家小店做的菜还挺地道的，
1: 你尝尝。
2: 诗恩，你回上海为什么没来找我？不好意思，我接电话。喂，你好。
3: 哎，青雨，是我。
4: 你吃饭了没有？
2: 怎么了？
4: 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5: 诗源，男，
4: 中专毕业，无车无房，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两次短暂婚姻，十年前跟财务公司借过100万，
5: 算上利息，现在应该是150万
2: 啊。
4: 目前没有理财。
2: 我有点事情，晚点再说好吧。我这边有事情。我们俩刚刚聊到哪儿了？
0: 你问我为什么没来找你？
2: 哦，对啊，你为什么一直没来？

0: 谢谢。好嘞，哥，你慢慢喝。哎，你怎么回去啊？
1: 我车停这儿了。
2: 思念，
1: 你朋友啊？
0: 啊，这是顾青鱼，我的中学同学。这是丽丽，我邻居。
1: 你好。
2: 哟，中学同学到现在还有联系啊，不错嘛。
1: 哎，对了，你这次要去个奥特莱斯，帮我带一点东西啊。
0: 你要带什么？
1: 还没想好。哎，如果东西便宜嘛，就帮我多带点。内衣帮我带两套，尺寸你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
1: 你上次不是帮我带的吗？明天你要到我家来的，我给你炖了白木耳，你润一润啊。我先走了啊，走了啊，
3: 再见，
1: 再见啊。
3: 朋友。
0: 啊。
3: 女朋友啊？
0: 不是，是我邻居。
3: 那我先走了。
0: 哦。
3: 那微信联系。
0: 路上慢点哈。

0: 老板。
1: 嗯。
0: 哎，你同学走了。哎，他是看上去混得不错嘛，一身名牌。他年龄应该跟你差不多大，那他保养得蛮好的哦。你是不是喜欢他？
2: 什么喜欢他？哎，你想象力不要这么丰富好吧？
0: 说说呀。哎，明天还要带团，我就不跟你聊了啊，拿本豆浆走了。
3: 见到老同学还蛮激动的嘛。
2: 谁激动了？
3: 是不是打算重学旧情了？
2: 能好就好吧。我当年跟他分开来的时候才14岁，我们什么旧情啊？
4: 再说了，现在人家是什么身份，
2: 我跟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就算聊天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物是人非，懂吗？
3: 哎，懂。
2: 你懂什么？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在别的场合，那也就算了，偏偏是在那个场合，哎，我见到他的时候，我恨不得有人一棍子把我打懵了算了。
3: 总归有人混得好，有人混得不好。兄弟，看开点啊。

0: 喂，
1: 跟他联系过没有啊？
0: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想做你就主动一点，钞票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再说你不是加了微信了吗？你没事多套套近乎，你总不能让人家一直盯着你。
0: 这单我不接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小叔公，或者三表姐借给你。哎
1: 呀，找他们干嘛呀？
0: 那不求他们，这手术费哪来啊？
1: 那也不求他们。哎，对了，我想起来，我还要问你呢，你是不是又偷偷的给毛毛妈塞钱了？
0: 嗯，妈。
1: 撒谎都不会撒，看你这张脸，我就知道你肯定塞钱了。哎，我跟你说，不是我小气，是你弟弟当时没让诗云回到上海，我们诗云高考就考砸了，他害了我儿子一辈子呀，就这个恨，我会记到死的。
0: 好了好了，不提这个，还是商量商量你的手术费怎么办吧。
1: 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把那个古董钢琴卖了吧。

0: 回来了。
1: 爸爸，你怎么来了？
0: 等你一个多小时了。
1: 出什么事情了？
0: 那个事情怎么样了？
1: 哪个事情啊？
0: 少跟我装糊涂。
1: 没怎么样呀。
0: 没怎么样。哎，那是成了还是没成呀？
1: 黄了。
0: 黄了？真的假的呀？哎，为什么呀？
1: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快说说为什么。
1: 没什么呀，看不顺眼呀。
0: 那是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像捞他们这种偏门的，那相貌肯定难看的呀。哎，青云，听老爸的话，好好找一个，那上海滩啊，没有房子的有的是。

0: 小雨还是没还啊！哎，小雨，听老爸的话，好好找一个上海滩没房子的男人，那有的是啊！你想买房子，那不大把机会啊？人家结婚是要找有车有房的，我呢要找没房的。
1: 那当然了，我女儿那不是一般人的。

0: 新鲜的吧？
1: 新鲜的。
0: 啊，出来走。
2: 哎呀，
3: 好。
2: 哎呀，
0: 嚯！
3: 哎，你们天天
4: 嘛，
2: 他天天来。
0: 哟，老郭，早。哎，老张，老张，走走走，累不累啊？
3: 我累。
0: 我买了生煎，我先吃早餐了。
3: 好嘞。
2: 哟，今天又是家庭大聚会啊。
0: 两周一次，雷打不动。
5: 老娘喜欢呀。哟，
2: 大孝子。
0: 走了，老娘。
2: 哎，好嘞。
5: 有事情找你想想亲啊。哟哟哟。哦。
1: 几点了啊？还不起来，快一点！今天家里面要来客人的。
2: 嗯。
1: 小老虎，老虎，老虎，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
6: 呀！我吃完了，你慢吃。
1: 嗯。你把碗放那边，我来洗。你帮我把这个菜摘一下。
7: 哎呦。
1: 嗯。
7: 你今天的这个香椿又炒咸了，我不跟你说过吗？香椿买回来把它洗洗干净，再开水就焯一下，再炒。
1: 快点啊，先生，不是喝早茶，麻烦你啊，服务员也要下班的。

0: 怎么能把我给删了呢？
1: 哎呦喂，顾青雨啊，你说你怎么有今天啊？
2: 我真怀疑他就是你历任前男友众筹派来的。
0: 你说说他怎么变成那样子了？
2: 哪样啊？
0: 这人嘛，还是原来那个人，白衬衫，脸嘛也干干净净的。怎么说呢？就感觉他整个人都不再发光了。
1: 有几个人能在日复一日的蹉跎岁月中还能发光的呀？
3: 里边请，里边。
4: 来，姑姑，哎，你呢？啊，来，朵朵，谢谢，来，来，吃，您吃。
5: 你看看他，没买房子的时候天天给我眼色看，现在好不容易把钱借到了，还老样子，现在把我吃了一顿。
0: 活该，谁让你找那么厉害的老
6: 婆？按照这个就可以说话了哈。哎，大家好。大家好，
7: 外婆，你还老总
3: 记得
7: 吗？大家好，大家
3: 好。姐姐，嗯，来把这个耕种一下。
8: 放心，
3: 让
8: 我来弄。
3: 哎，可以。雷啊，最近身体怎么样？
9: 还行吧，老样子，
10: 眼睛
9: 好坏吧。
8: 以后啊，有什么困难你要和我们讲，不要像去年一样，手术都做好了还瞒着大家。
9: 知道了。哎。最近青雨怎么样？有方向了吧？
8: 方向，东西南北，乱方向。
11: 小老虎到点了，说好半个小时的，
12: 还有两分钟啊！
11: 人一蹲你就滚，别耽误你帮
12: 你。哎，你是客人还是主人啊？
11: 你要是客人的话，随便坐在这边看电视、吃零食，那过来帮帮忙嘞。
13: 手骨折了怎么帮忙？
11: 那个时候没骨折，过来帮我把那个蒸锅给拿下来，要蒸鱼的。
13: 好，好，好。
9: 哎，好了，真的不用找大嫂。你儿子在跟谁打电话呢？都一个多钟头了。
14: 女朋友。
11: 吴磊，你放着你爸拿一下呀。
15: 哎，静一静，静一静，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啊。
16: 我们家星星啊，要结婚了。
17: 你听见了吧？我妈呢？是咱俩关笑了。
18: 准备了，哎，
19: 小心啊，别扎着手啊，打雷。嗯，
0: 哦，当心手啊，
5: 小心点啊。
0: 哎，这边
4: 好嘞，
0: 嗯，哎，好。
16: 星星的丈人啊，是局长。哦，那些房地产商的老板要造房子，都找他批土地呀，权力大得很哦。我们的酒席啊也定了，定在奥特曼。
17: 什么奥特曼？波特曼。
16: 哦，对对。波特曼，波特曼，哎，靠近静安寺很近的，那个酒店很豪华的，房子啊，我们也买了，买在世纪尊地，就是世纪公园对面的一个新楼盘。
0: 哎，星星，这么巧啊，啊，家也要买在那里啊？

0: 哎，菜来了，哟！哎，小妞，哎，快叫你姐姐一起吃饭。
1: 我姐还要最后一个彩排上场。还有，你们先吃，先吃，马上就来。
2: 好，
3: 阿哥，恭喜你啊！
4: 谢谢。
0: 弟弟啊，哎，
4: 青鱼
0: 为什么要买房子啊？要结婚啦？
4: 没有。妈。
0: 买不买房是我姐自己的事情，你就不要瞎操心了。哎，何何，就是呀，有钱嘛就买了呀，又不关你们的事儿。问问呀，我们家欣欣是要结婷没办法，欣瑜一个人呀，她住这么大的房子，我跟你说，从东走到西要花很长的时间的，说话还有回声，没意思的。
5: 快点坐下，今天你辛苦了，快点吃吧。
1: 喝口味吧，
0: 挺好。
4: 大家吃菜，吃菜，吃菜。好了，我。
0: 加菜，加菜！
1: 哎，我跟大家报告一声啊，那个房子我不买了。为什么呀？不想买了呀。所以大伯母，现在只有你们家欣欣一个人可以买大房子了。你也不用纠结我从东走到西路太远，说话有回声吗？
6: 好了好了，不聊房子了。这样，咱们一起啊。
7: 哥，来，咱们一起敬满一杯。
8: 好，来，
7: 敬满，
8: 健康，
7: 健康，健康，
8: 大家健康。
7: 来，
6: 哎呀，大家吃菜，大家吃菜。
7: 来，
6: 多吃点。
7: 好，来。
6: 你不要洗啊，放在我来洗啊。最后来洗。
7: 在上个礼拜被人暗杀，相信是他们自己的。
6: 哎，葛畅，最近一段时间怎么又想起看房子了？
7: 哎呀，这不是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吗？
6: 我们决定啊，把复兴路的房子卖了，到这儿买一套，差价给朵朵上学。这个上面的房源可是齐全，有一套，我看着不错，这套怎么样？这户型倒是蛮漂亮啊。
7: 是啊。
6: 哎，不过话又讲回来了。
0: 那也没有必要卖房子吧？哎，淑莲，大家凑一凑，想想办法就好了。哎呀，为了女儿出国留学卖房子，又不是什么坏事儿了。别人想卖还没有机会呢。真要卖房子啊？不然呢？你借给我们点儿。我哪有钱啊？欣欣要结婚，把我的老底都掏空了。 祝贺你啊！你们马上要住豪宅了，你祝贺我干什么？这么大房子我又住不到的了。我只是有点感慨，想当年我们夫妻俩回来探亲，哎呦，看到上海变化这么大，你们的工作也都那么好，干部编制，弟弟呢，人民教师、中级职称，我就在想，哈，一个爹妈生的，兄弟姐妹运气怎么会差那么多？ 幸亏世莲腾出一套房子让我们住，我们插队回来以后，日子才慢慢好起来的。
9: 大嫂，只要兄弟姐妹们互相照顾，多艰难的日子都能熬过来的。
0: 大家好，你们吃饭了吗？
10: 吃过了，
0: 不是刚刚吃好饭吗？
11: 妈，这下你也学会了吧？

0: 就是这里，原生路68号。
1: 我们师员悟性很高的，我介绍的人肯定错不了。
2: 无车无房，近5年有2次短暂婚姻，你明白什么意思吧？10年前跟财务公司借过100万，算上利息，现在应该是150万。目前没有理财产品，没有银行存款。
3: 你问我为什么没来找你？
1: 其实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4: 高，高吧，高。
5: 刚开了，
3: 心情不好啊？
4: 三林刚心情不好，我吃得香睡得着，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6: 你们知道吧？马上跟那个富婆要结婚了，哎，心里激动啊，哎。

0: 你已经围着他了。
1: 围着他？为啥？哦，阿辉他真的一哭冲动了，准备白头偕老了。
2: 哈
1: 哈哈这个有可能啊，
2: 不能搞。是的，爸爸，可能好吧。
3: 好不好？
1: 不能把坑扔了。什么扔了？
2: 哎，那装了。哎，搿种闲话好讲不讲好吧？哎，我之前在小老虎买过一瓶啊，怎么咳成这个样子啊？
4: 哼，一到冬天就这个样子，肺都快咳出来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2: 我刚给周医生打过电话了，他最近号特别满，要看上他得一个多月之后了。
4: 实在不行，换个医生吧。
2: 那怎么能换啊？都看了十多年了，换一个怕没效果啊。
4: 那怎么办呀？
2: 哎，要不然问问展翔呢？
4: 不要不要，问他做什么？
5: 哟，他认识的人多路子广啊，万一他有办法呢？阿姐，你去问还是我问？随便啊，那我去问了啊。我待会给你煮个梨水。
6: 嗯。我抽烟肺子有什么问题？哎呀，
7: 没事的。
6: 放宽心啊，心情没问题就什么都没问题。我去拿车了啊。哎，
4: 辛苦你了，还让你亲自跑一趟。
7: 说这干什么？
8: 中国好邻居。
6: 等我。
5: 好好好。
4: 我去给你倒水。
5: 好，
3: 谁要喝？
5: 饭前一个小时。
2: 大夫怎么说啊？
5: 哎，阿姐回来了
3: 啊。
5: 问题不大，照了一个 CT， 他左边这个肺啊有一点点炎症，要观察一下。然后只要说没有低烧，没有胸痛，就问题不大。
2: 那就是没什么大事是吧？
7: 对，是。
2: 嗯，你发烧吗？
7: 没有，没有。
2: 你这样，你在家休息两天，明天我帮你跟王经理请假。
7: 啊。
3: 谢谢吧，
4: 青玉啊。
2: 哎，
4: 这次啊，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展翔，这么难挂的号，人家一个电话就搞定了。以前啊，只知道他朋友多，没想到
9: 不晓得神通广大到这个地步。
2: 哎呦，你以前不是老看不上人家展翔的吗？
5: 神通广大是一方面，主要是展翔人家很上心的。你换个人试试看，也不是阿猫阿狗都肯帮忙的，还是要谢谢阿姐。
3: 要阿姐好好谢谢展翔。
2: 我谢他做什么？看病的又不是我。
3: 哎呦，装糊涂了。要不是他冲着你的面子，哎，我七窍流血，肠穿肚烂，我在他面前他会看我一眼吗？
2: 干什么？
4: 呸呸呸！那我也哈干不干？
3: 为什么哈干不干了？真的呀，阿姐冲展翔笑一笑，他骨头轻三两。他要是请展翔吃顿饭，我们全家上医保了，还是专家门诊，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哦。
5: 好了，不要多讲话了，咳咳咳咳咳。哎，还行啊。哎，就这儿这儿。
2: 这个房子真的不错，南北通透啊。啊，
10: 还可以吧？
2: 好呀好呀。
10: 不过呢，这个上家呢，他只肯让2万，我们想了半天还是拿下来了。加上呢，他们的付款方式也还算厚道，房价也肯做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少交不少税呢。
5: 那是划算的呀，
10: 还可以的啊。我有个提议啊，看完了这儿的房子，就去看看新兴的婚房呗，去看看，提提意见。
11: 嫂子，有什么意见好提的？
10: 看看嘛，出来就出来。
4: 好了好了好了，要我说啊。咱们大家一起看看新兴的婚房，沾沾喜气。
5: 去去去，好，
4: 来来来，
5: 走，
10: 看看，
5: 去看看，
2: 沾沾喜气。
4: 就这话多。
10: 哎呀，
12: 喂，儿子，儿子，你快过来！哎，我把叔叔、姑姑他们一大家子的人都带过来看你的新房子了，保安不让进。你快点过来解决问题啊，快点啊！
13: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啊，稍等啊。
12: 喂，你等一会儿吧。
13: 哎，好好好好好，
12: 马上回来。
13: 喂，你现在有空吗？
5: 看看自己，我都不好意思。
2: 干妈，
5: 哎，来看一下。
2: 阿嫂，
5: 哎，
8: 来了，怎么是你来了？
5: 欣欣呢？
2: 她开会呢，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过来了。
5: 哦，来来来，快点进来，
8: 来来来，走吧，
5: 进来，
8: 来来来，好，
14: 好，嗯，哎，姐姐，个子不够一般哦。

0: 你真是的，帮帮忙哦！这房子是样板房，家具是给你们参考的。
1: 哎呀，老高档
0: 了。是啊。哎哎，那边是什么呀？
2: 次卧。
0: 哦哦哦，
3: 去看看，去看看。
0: 哎呀，
3: 这个房子厉害哦，每个房间都配个卫生间哦。
4: 我们这个是全套间，每个房间除了卫生间外，还有配套的阳台呢。
5: 那把我把卫生间打掉，能不能隔出好几个房子来啊？
2: 都算在面积里，付钱的。
5: 这个是柜子呀，这个柜子都是皮的呀。哎
3: 呦，这么大的厅，这有30个平米吧？
4: 不止呢，加上我们这个餐厅啊，一共有50几平。哎
3: 呀，比人家一套房子都要大哦。
2: 哎呦，大家不要说优点，说说缺点。
0: 哎呦，还说缺点呢？我们不说优点，说什么呀？
6: 两个哑巴睡一头。没得说。
1: 哎，大哥
7: 啊，
1: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吧。
7: 哎，好啊，走吧，走走走。
1: 哎，小葛呀，晚上如果没事情的话，一起来家吃个饭吧。啊，
7: 走吧。
8: 好，长得真好看，脸白白的。
0: 妈，侬不要盯牢人家看啊，小姑娘已经不好意思了。
8: 我喜欢。
3: 来。吃水果，吃水果。
9: 阿嫂啊，那个洗手间在。
3: 来来来，我带你。
0: 真的有，
3: 这边啊，
0: 去吧。
3: 好，
0: 妈，
3: 哎，太好了，以后呀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事情，互相有个照应，是吧？那个是我妹妹倩倩，她呀很聪明的，有什么好的工作，你留心一点帮她。还有我老公，年后财会证就考下来了，办事很稳当的。啊，去吧去吧。
0: 啊啊。
8: 奶奶，你吃。哎，我不喜欢吃这个，
0: 咬不动。
3: 哦，那我给你换。
0: 弟弟啊，
1: 哎，
0: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1: 啊，什么呀，大嫂？
0: 嗯。
1: 啊，阿嫂，你讲。
0: 我要问你讨个人，住在你们家，那就是你们家的人了，对吧？生大
1: 头在农村。谁啊？
0: 倩倩呀。
1: 倩倩。
0: 啊。你知道的，星星他们要结婚了，自己过日子。这么大的房子，总要有人收拾吧？他们是上班族，哪有时间呀？我想请倩倩帮个忙，外面保姆多少工资，我只会多不会少。
3: 不理他，自己神经
0: 病。放心呀，
1: 阿嫂，不是钱的问题，这肯定不行。
0: 哎哎，怎么就不行了呀？
1: 那倩倩是我们家的客人啊。
0: 哎呀。倩倩帮忙打理星星的房子，肯定比她打零工的工资多。
1: 哎，倩倩，你别生气啊。阿嫂，你这样说太不好听了呀。
10: 哎，倩倩。
0: 阿嫂，你说话总是拎不清。
1: 啊，星星来了。阿嫂，你以后不要再打这种歪主意了。
10: 倩倩这怎么了？
0: 哼，问你妈呗。来，吃饭吃饭。妈。
11: 老板夸我啊。
3: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0: 春卷来了。
3: 来，奶奶。
10: 随意啊，
3: 小老虎吃饭了，
11: 来了。
7: 来来，随意啊，随意啊。

0: 要倩倩去给他做保姆，他怎么想得出来的呀？我在那边考大学多不容易啊！倩倩是因为没有上海户口，他是要在上海考的话，那哪个好学校他不随便挑啊？我一个人买他烧也就算了，伺候你们全家啊、还打我妹妹主意啊！
1: 这种人你踩他干什么？
0: 我不管，给你姐打电话，现在。
2: 不行了，哎呦，真是年纪大了，哎，两组都没做到，啊！
3: 我刚刚就开始喘了，就等着你喊卡特呢。你的状态真的比我好太多了。
2: 哪有呀？你看看你，脸不红心不跳的。哎，不过三叔，我也是奇怪了啊，这几十年如一日，这个少女感一直没变，一定有什么秘诀，是吧？
3: 我改天把我的专属美容顾问介绍给你，你就听他搭配疗程，费用算我的。
2: 那怎么好意思？
3: 哎呀，跟你去年让我赚的佣金相比，那只是小巫见大巫。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千万别跟我客气了。
2: 哎，那你接电话吧，我洗澡去了啊。
3: 哎，一会儿见啊。
2: 哎，好。
4: 哎，阿佳，你帮倩倩介绍工作呗。
3: 啊？
4: 哦，还有那个，再帮他介绍对象。
3: 行，见面再说吧。
4: 啊，不不不，这样这样。
3: 干嘛？
4: 你帮不帮了？
3: 你老婆在你边上了吧？
4: 啊？
1: 没有啊。
3: 知道了，我会考虑的。
0: 不能要死吧？
4: 哎呦我去！怎么了？你在边上也没关系的了。
0: 怎么没有关系啊？你有毛病啊！
4: 哎，好了点。你转了，你踩他干什么了？
2: 不要拿他的话当真啊！
5: 知道，我就觉得不甘心。你说我们留在上海，除了嫁人，就只能当保姆。
0: 谁说的呀？你这么聪明，脑子这么好使，不会的。我告诉你啊，我们到上海来，一是要见世面。第二个是要找机会的，有好的机会我们抓住了，凭我们的努力，还怕没有好日子过啊？听到没有？啊？
6: 顾青云，早。
7: 哎呦！你吓死我了。我身上装 GPS 了
6: 啊？没有啊，我就是起来晨运啊。
7: 知道你厉害，人脉网四通八达的，你是不是把我身边那些人都搞定了？
6: 没有，哪有那么厉害？
7: 哎，顾磊的事谢谢你啊。
6: 谢什么呀？能帮上忙，我挺高兴的。你开心就好，没生气了。
7: 什么气啊！我想想算了吧，可能换个人也不会告诉我。男人的劣根性就摆在那儿，不能要求太高。
6: 可以啊，会讽刺人那就是没事儿。
7: 哎呦，等一下！
6: 哎，怎么了？
7: 我好像抽筋了。
6: 哎，没事没事，先找地方坐着。坐坐，哪个脚？这个，别动啊！
7: 啊，轻一点，可以了哈。
6: 一。你转一下，应该问题不大，但你知道吗？这东西很容易有后遗症的。
7: 后遗症？什么后遗症啊？
6: 就是走路习惯性脚崴，有时候会骨裂的。我帮你检查一下吧。
7: 怎么可能啊？
6: 真的，你别动，你放松。
7: 你要死啊！我又不是神经坏死，干嘛弄膝跳反射啊？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
6: 我对你好，就像这个膝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
7: 你别对我那么好，会让你失望的。
6: 我乐在其中。哎，
8: 我们是连 情相悦，自愿结合。你有跟你似的，
9: 我怎么了？
0: 哎，放下来，我来做。你是家里的客人，去休息去。
8: 没事，
0: 快去。爸，
6: 嗯，
0: 你说人是不是非得结婚才会幸福啊？
10: 那倒也不一定，每个人幸福的标准啊不一样。你想想，世界这么大，他有一些人他就愿意一个人到老，你有什么办法？但大多数的人啊，还是要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
11: 相互扶持，共同培养下一代。你说多好的日子，是不是？
0: 那万一我是那小部分呢？
10: 你可以先结婚试试，如果你不幸福，再离来得及啊。
0: 哎呦，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开明了？
3: 那如果我喜欢的人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呢？就比如像楼下三千金那老爸，还有展翔那样的。
11: 展翔。

0: 这个丫头还是不接电话，死哪去了？哎，你给你姐打个电话，让她帮忙倩倩找个工作，还有男朋友。
1: 啊？干嘛？
0: 你说干什么？好意思呢？

0: 王阿姨，
1: 哎，家里换玻璃啊？
2: 对，明早就送走了。
0: 快40岁的人了吧？你做成过一件什么事情啊？
3: 我也是有工作的好吧，一天天也是很累的好吧。
4: 他比你聪明，也比你能干，而且他很会为自己打算。
1: 他要是万一将来有了别的心，10个你也搞不过他。
3: 哎，哎，老婆又怎么了？老婆，我们听解释，听解释。
0: 你松手呀！
2: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1: 克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克一药业。

0: 那如果我喜欢的人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呢？就比如像楼下三千金店老爸，还有展翔那样的。
1: 展翔？阿佳，你真的要跟那个展翔在一起啊？
2: 什么啊？我什么？我要跟展翔在一起？你听话听一半，我说比方，懂啊？哎呀，
3: 只要你自己喜欢，我倒无所谓，我没有意见。
4: 再加一碗米饭啊，总共是24啊。
1: 哎呦，哎哎哎，哎呦，呦，老板，
5: 这可以啊，你的出品啊，红烧肉、狮子头、香肠全是肉啊。现在能吃肉的都是大户啊。哎
1: 呦，我是小本经营，小本经营。老王，把账结一下哈。老板，
5: 强哥，我的房租期限到了。
1: 你在热不容。
5: 能给吗？今天？
1: 老板，我
5: 现在能给吗？
1: 我真没。
5: 你想拖到什么时候？
1: 老板，我真没有钱。现在
5: 我已经够容忍你了啊！你再拖下去就过年了。你是不是想上老赖名单啊？现在全国征信系统是上网的，一旦上了网。你办不了信用卡，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哎，你还死猪不怕黑水烫，孩子上学都受限制的，知道吗？哎
1: 呦，老板，我求求你休息，再给我点时间啊！
5: 我就不走了，我每天等你啊。哎，怎么了？
6: 阿哥，你汇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阿姐刚才聊结婚的时候好像提到了你。啊。
5: 真的假的啊？
6: 你才是重点，否则的话，哎，他怎么不提别人，一提就提你呀？嗯，我公公一提结婚两个字，他马上的把话题扯得要有多远有多远，哪里像现在呀？
5: 太好了，
6: 他这往墙口上撞啊！
5: 冯姐，万分感谢啊，你帮我多盯着点。这事要是成了的话，必有重谢。你妹妹的事情我记着呢。
6: 讲话算话的，我一有什么情况就向你汇报。总体来说，你的前途一片光明的哦。
5: 盯着盯着啊，拜拜。
1: 哎呦，老板，这啥高兴事儿啊？来尝一尝，这我做的，
5: 米饭都有。
1: 哎，来尝一尝。哎呀！
5: 哎，谢谢强哥。哎，
1: 哎，怎么样？
5: 好吃，好吃，好吃。强哥，啊，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不是，就让你说这个菜嘛，行不行？
5: 这好，可以，可以。
1: 不咸是吧？
5: 不咸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5: 我房租呢？
1: 老板，你不是说这你让我让点时间吗？让点时间。
5: 不，那个有钱你就这给啊。
1: 是是。
5: 今天先放过你。哎呦，
1: 啥高兴事儿这是？
5: 你赶紧抓紧的呀！哎。
7: 老板娘，
8: 哎，
7: 这个是你家的吧？
8: 哎，是的。这个质量挺好的呢，你还可以洗衣服，还可以搓搓。

0: 东西啊，这个很好用的，很实用的。
1: 老婆，
2: 哥回来了。
1: 哎，那我姐给你的。
2: 哟，这么快啊？
1: 哎，有没有好的？
2: 哎，这个大公司的人办事效率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你在哪碰到你姐的？
1: 小区门口。
2: 她回来了。
1: 哎，
2: 我去找她一趟。
1: 找她干嘛？
2: 我一是谢谢她，另外我想再问她借点钱了。
1: 老爸不是已经借钱给我们了吗？
2: 我知道呀，可是那个钱只够付首付的。你算算看，你装修的费用还有家电的费用都没出来呢。你姐现在不是正好不买房子了吗？那我去问问看，她能不能借我们180万呢？这样我们还款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啊。
1: 你这样压力更大呀，要还银行，还老爸，还我姐，你这房非买不可呀。
2: 非买不可，天塌下来都要买，合同都签了，你跟我说非买不可，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没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不是很不方便？你说倩倩住在这儿，别的不说吧，亲戚不像亲戚，客人不像客人的，再这么住下去，迟早你大伯母要把他讨去当佣人了，那我可不敢的。
1: 不要听他乱讲嘛。
2: 哎呀，你要么陪我一起去借钱，你要么回去看小老虎去。
1: 哎，你干嘛？
2: 不好空手去的，快来。
3: 哎，真的，你晚上也不用加班，咱们吃饭呗。
4: 哎呦，我真不想出去吃了，我待会儿超市买一个馄饨一下就好了。
3: 那多没营养啊！你说吧，日本菜、广东菜，你选一个，不胖。
4: 哎，我
5: 阿姐，
4: 哎，小琴，
2: 哎，给你做了点糖醋排骨和栗子烧鸡，你拿回去吃。
4: 真的，谢谢啊。
2: 嗯嗯。
3: 来，我们出去吃饭，一起。
2: 好啊。方便吗？
4: 啊，没什么不方便。那这样吧，我上去把这个东西放了。
2: 好，
4: 等我一下啊。
2: 好。
3: 方不方便？方便。谁告你方便了？啊？小倩，我改天再请你吃饭啊。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你就说你肚子疼。撤。OK。
4: 那你干嘛问我呀？
3: 小心。我问是我的事情，你得会做人啊。
2: 我想问他借钱，吃饭的时候你帮我敲敲边鼓好不好？
3: 这我不会啊，你要是问人要债我会，借钱我不会。
2: 你不帮忙啊，我可告诉你啊，那个郭强被你逼得都快得抑郁症了，万一他要真跳楼了，我第一个向警察告发你。
3: 跟我玩这一套是吧？啊，我展翔16岁来上海出来混，我怕过谁呀？你跟我玩这个，你试试，今晚你不准跟我吃饭，听没有？
2: 我反正也不怕你，我破罐子破摔，你要是不帮我的忙，我就天天围着你们两个人。你要想跟他过二人世界，你休想，我盯牢你。哎，阿哥，你看看呀。阿姐做的多漂亮啊。阿姐，谢谢你啊。
4: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2: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1号和这个3号5号都挺好的。阿哥你觉得呢？
3: 2、4、6就挺好的。
2: 啊，我们俩这眼光差这么多哈。
3: 吃饭了吧？
2: 好烫。
6: 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啊！
6: 以后再常来啊。
2: 嗯，自己来。阿姐，那次聚会，我说了有些过头话，你别往心里面去啊。
4: 啊？怎么会啊？你不提我都忘了。
7: 忘事啊？吃饭吧。
2: 阿姐，你真的不打算买房子了吗？
7: 我，
4: 嗯，不买了。
2: 那你要是不买的话，你的那个钱能不能借给我？我这个房子还是要买的，我合同都签了，定金我也付了。
4: 嗯，
2: 蛮好的。嗯。

0: 其实我跟顾磊我们两个人，
1: 我借给你
2: 一百万首付是吧？
1: 我给
0: 你，不要跟我搞了，我跟阿姐在谈正经事情。
1: 把银行账号给我，
0: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好不好？
2: 你不要是吧？
3: 哎，算算算算，
0: 我要，我要，
3: 快点啊，
1: 三二一，
2: 小意思，自己人嘛，帮个忙。
0: 发过去了，
2: 这么快？回头我把钱打给你看。
0: 好，嗯，你们先吃啊，我去个洗手间。
1: 我转给你，放心。
0: 这怎么搞得好像我在敲你竹杠一样？
2: 你这样说的好像你没有一样。
0: 我想叫你帮我一个忙，敲敲边鼓。我没有想问你要借钱的。
1: 哎呦，你把我安排在中间这座，
2: 你们两个女的在两边，你问他借钱，他不给你，你下不了台阶。
1: 我坐在中间，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如芒刺背，还有万一你们两个女人打起来，
2: 又撕头发又拽衣服的，我帮谁呀、啊，冯小琴？
1: 我当然帮他了，但我能打你吗，冯小琴？
2: 你不要搞得这么感动好不好？
0: 小哥，我今天才知道你真的是个好人，你真的是好人，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有钱的人我见得多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好心的还讨人喜欢的有钱人。
1: 也不会吧，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多吧。
0: 没有。
1: 唯一呀、啊、
0: 唯一的。
2: 抱歉
0: 啊，
2: 你说这顾青云为什么不喜欢我呀？啊，
0: 不晓得呀。
1: 吃你的饭。

我对你好，就像这个膝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石先生，你一直都在上海吗？

0: 妈，您请喝茶。谢谢妈。爸，您请喝茶。
1: 好好好好，
0: 谢谢爸爸。
2: 这是奶奶给你的。
0: 谢谢奶奶。
3: 哎，来吧！
4: 帮我们俩拍张照片。
5: 好，没问题。
6: 不是我，
4: 我们俩没拍过照片。快，别听他的，来，
5: 三二一，靠镜头，三二一，
4: 再来一下，再来一
5: 下。好，三二一，
3: 风花，
7: 才来，
4: 来，
8: 祝贺。
7: 还这么客气，先签到吧，同学嘛都等你呢，对吧？
9: 琪琪，
8: 孙琪，
7: 来，跟我来。
8: 你也来了？老同学结婚总归要来的嘛，我们班来了十几个人呢。啊，我上周见 Cindy 了，她一直跟我夸你，说你现在特别能干，已经成了她的得力干将了。快去签到吧。
9: 对。
10: 好，这边来。来，你是男方的还是女方的？
8: 我是顾星的同学。
10: 好，你们同学有一桌，今天来。
11: 小森，
12: 哟，盛阳来了。
11: 我拿了点光明村的鲜肉月饼。哎呦，
12: 那么客气。喝茶吗，石？
11: 啊，不用了，我坐好就走。啊。倩薇。啊。这些题我以前都做过，现在全还给老师了。等你明年考上大学。阿姑打算去旅游去，
13: 要是没考好呢？
11: 不会的，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一下，这一步一定不能踏空。天生有些东西丢了再捡回来就完全不一样了，能晓得吧？
5: 三二一 ，OK，
4: 好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谢谢您过来，谢谢，
5: 谢谢，哎，你好，你好，哎，老顾，
4: 哎呀，今天照顾不招啊，
11: 哎呦，奶奶真精神，
12: 今天这个婚纱真的很好看啊，
0: 真的，哎，
12: 我剪了半天肥才把自己装进去的，
0: 好看，好看，
4: 小顾，今天可帅啊，这小西装穿着真精神。
7: 哎，慢先回去吧。
4: 好，好，老顾，后会有期。
7: 好，
4: 谢谢。奶奶慢走啊。
7: 对，
4: 再见，
0: 好，再见，
4: 慢走。
14: 你现在在讲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8: 顾星，你还记得那年大学毕业聚餐，好多同学都喝多了，他们开玩笑说，以后要找一个有钱人。这样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然后我问你，你会吗？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么回答我的吗？你说，我顾欣这辈子都不会对不起孙琦的。

0: 不行啊。
1: 哎，我在洗手间呢。
2: 哎呦，你跑哪儿去了，大哥？赶紧找你了都。
3: 冯小姐在哪里上的大学？
4: 哦，我没有念过大学，我高中毕业就来上海了。
3: 啊，那你在上海做什么？
4: 我读夜校，平时也会打点零工。

0: 王小姐，再见。
1: 喂，姐，没约也没加微信。
2: 我家还动过小心思呢，我想把你介绍给顾行，把你们俩撮合一对。
3: 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
4: 没想到，哎，人家女朋友都有了。
5: 行青，
4: 哟，史老板，
5: 听说带妹妹来做脚，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这样，两位美女赏个光，做完脚晚上一起吃宵夜。
4: 哦，问你借钱不肯，陪你一起吃宵夜，你想得美。
5: 哎呀，青青啊，咱们俩什么关系？是不是我有钱肯定借给你的吗？
4: 哎呀，算了算了，谈借钱伤感情哈。
6: 果盘来一个呀。
5: 没问题没问题，吃宵夜啊，妹妹，吃宵夜。
7: 姐啊，你先别给我张罗相亲的事情了，你等我工作找到了再说吧。
3: 也好，等你找到工作，等你姐夫呢把财会证给我考出来，工资能再高一点，不用看人脸色，这样我们全家就等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到时候再换个再大一点的房子，把爸妈接过来，大年接过来，哎，那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上海人了。你要加油啊。
7: 嗯，加油。
4: 哎，我的牙刷到哪里去了？
8: 你最近去闲云阁去的挺勤啊。
4: 那白送的卡，不去白不去。
8: 谁知道是不是白送的？
4: 今天是三号吧？
8: 嗯。
4: 你财会证今天应该有考试结果了吧？
8: 还没有。
4: 是还没有还是又没考过呀？没关系的，下次再考。
8: 啊，还考啊？阿佳，你帮我去跟他说说呀，我真的不想再考了呀。
9: 你要我怎么说啊？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我怎么好说啊？
10: 我有阿佳啊。
9: 哎呦，你想考就考，不想考就不考呀，他还能吃了你啊？自己解决啊。
4: 那我给你报名了新一期的财会班，月底开班。
8: 你去退了吧，考不出来的。
4: 考不出来你就继续考，一次考不过考两次，两次考不过考三次，直到你考出来为止。
8: 那我到八十岁也考不出来呢？
4: 不用等到八十岁，你五十岁考不出来我就不逼你了。
8: 哎呦，老婆，你这不是故意考我吗？我不是这块料啊。
4: 那你是什么料？快四十岁的人了吧，你做成过一件什么事情啊？一事无成，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喝喝打游戏的，就考个财会证都考不出来。
8: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笨，考不出来。
4: 你叫什么叫？你当着孩子面自暴自弃啊？
8: 我哪里自暴自弃了？我也是有工作的好吧，一天天也是很累的好吧，要靠你自己去考吧。一天天考考考考考，
4: 疯掉了我看你。不要再玩了，不知道睡觉啊。
11: 我说实话，我真的是没办法了，再来找你，你帮我好好劝劝他，行不行？不能这么不求上进啊！家务活一样不要他干，就做这一件事情，把财会证给我考出来，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改善一下家里面的经济情况，这个不难吧？
12: 你都说了十五遍了，你不喝多了呀？啊？哎，我打电话。让你老公过来接你啊！
11: 不要给他打、啊。
12: 那给谁打？给你妹。
11: 不要。
12: 读书这东西啊，逼不来的。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一到考试做选择题的时候，我就扔骰子。我妈啊，拿鞭子抽着我，我也读不了书。你们家顾磊啊，很听你话，你就知足吧啊。
11: 听话有什么用啊？你把证给我考出来呀、啊！你考出来呀、
12: 啊！他要是能考上，他还故意不考啊？我认识他时间比你还长。那小的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你知道吗？
11: 你拉倒，就是个游戏青年，彻头彻尾的游戏青年。
12: 你老这样逼他做这个做那个，你最后把他给逼疯了。哪天他逼疯了，他就自杀死了，你怎么办？啊，你小泰嘎怎么办？你怎么把小泰嘎养成老泰嘎？别喝了啊，最后一杯啊。
11: 你是真不给我面子，你看看你喝的是什么。
12: 我不喝啤酒的，我出了拉菲。行不行、啊、不会喝酒以后别出来
11: 啊。闲话、嗯、
12: 别弄，孤男寡女的
11: 闲云阁。
12: 对对对，
11: 我做个脚啊！
12: 哎，做什么脚啊？哎、回家睡觉。
11: 我一身酒气回去，我老公要骂的呀、啊！我醒醒酒啊！
12: 来来来，等。
11: 哎呀，不要搞我！
12: 你别别动啊，站着等我。
8: 老爸，小老虎睡着了，你帮我看一下，我出去一趟啊。
5: 怎么回事啊？
0: 老板
5: 啊，
0: 这都睡着了。这脚也泡不了，怎么办呀、
5: 啊？这王姐，王姐，别睡了，还起来了，这都几点了？
8: 哎，
11: 喝多了，
5: 哎，来来，扶你回家，扶你回家。
11: 啊，那回去回去，
5: 回去回去回去，慢点慢点慢点啊！缓会儿啊！不是，怎么？喝口水，舒服点。喝口水。好好好。
8: 你还停了？冯小晴在哪个房间？
6: 202。
8: 202。直走是吧？
6: 对。
5: 缓。不行。怎么了现在？啊？
6: 缓一会儿啊。
5: 缓。
6: 哎呀，
5: 好，缓，
6: 不行，
5: 慢，
6: 你等一下，
5: 干啥？哎，
8: 冯小青，你要死了，喝那么多，
6: 什么？吓我一跳！
5: 他喝多了，我
8: 你扶他，我都开始动手动脚，我动什么？
6: 对不起，对不起，
8: 什么对不起？冯小青，你喝多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5: 我喝多了，
8: 你闭嘴！
5: 朝我发什么火啊？
8: 回去跟你算账。
6: 说什么？我。
8: 说吧，你刚跟那个史老板到底怎么回事？
6: 我要说多少遍啊！我头晕头晕头晕，我猛地站起来头晕，人家来扶我一把，
8: 扶你吧，我都看你们搂一块了，扶你吧。
6: 谁跟谁搂一块？你不要乱讲。
8: 你一个女的三更半夜喝。

0: 完酒在人家洗脚房不三不四，我乱讲啊！
1: 哦，我喝的烂醉，你不问问看，我一女的为什么半夜三更喝的烂醉啊？啊，我有病啊！我平时喝酒嘛，还不是因为你，一点男人样没有。
0: 哦，我没有男人样。
1: 你走开，走开！
0: 假如我委屈你了，对吧？
1: 你不要搞事情，我告诉你。
0: 知道你没关系，你还年轻啊！你去找那个姓史的家伙，跟他去过。
1: 你干什么？你疯掉了？
0: 疯掉！我告诉你，我不是第一次怀疑你这样，每次你见他都哎呀花枝招展、眉开眼笑的。告诉你，明天我就带小老虎去做 DNA。
1: 死你！神经病！
0: 心虚啊！啊！
1: 你不要讲了，什么事情？
0: 今天是被我碰到，没碰到不知道多少次的，天天给我戴绿帽子，谁受得了？告诉你，明天就去离婚。
1: 谁给你戴的？
0: 我今天撞到了呀，那么明显都搂着我，还怎么样？啊！
1: 不了，你不要发疯了。
2: 好了，别吵了。

0: 你今天感冒了，头疼的厉害，我就在家办公了啊。哎，你到时候把风云的意向书，还有他们这几年做的几个重要的 case 发给我。
1: 火车不等人，请你别上了，你得去何姐家。
2: 不来，
1: 今天下午就走。
3: 妈妈，我以后不用上学了吗？
4: 回老家不可以上学啊？
1: 解封了。
2: 不，小琴，咱们有话在家里好好说，你没必要这样吗？
1: 不说了，说什么？昨天晚上都说够了，你也听到了他说的什么。不好意思啊，爸，以后不能照顾你跟奶奶了。奶奶，奶奶，我走了，你记得按时吃药啊，我走了。
2: 过来，过来！
1: 干嘛，小琴？松手呀！何必呢？好好好散好不好？不要搞得大家都尴尬。你昨天说什么？你忘记了是不是？不是你要离婚吗？成全你啊！你再找一个好的，不用逼你读书，不用逼你考试的，再给你生个什么小豹子、小狮子的，你们好好过日子，祝你们白头偕老。走了，松手呀！姐，走啊！姐，
0: 哎呦，来了来了，爸爸，你女儿在生病呢，你真是不管我的死活是吧？你放心，她就是为了小老虎在上海的学校，她也不会回老家的。你赶紧让顾磊服个软道个歉，说不定我还没到家，他俩就和好了。好，来了来了来了！
5: 来来来，弄妹妹叫啊，妹妹叫，妹妹叫。
6: 哎呦，秦姨侬回来了！
7: 哎，暖阿姨，哎，家里换玻璃啊？
6: 对，明早就送走了。
7: 哎，还有啊，谁要啊？
8: 嗯，我要，我要。
4: 你都要两碗了，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就知道吃。回来了，要不要吃酒酿圆子啊？
7: 不用了，我重感冒咳嗽，吃不了甜的。

0: 不要这样看着我，我知道，我就一笑话。
1: 顾六问你，你想没想过你以后该怎么办啊？
2: 你们一吵，爸就急，爸一急就把我叫过来。

0: 你说你一年考财会证考两次，你们就大吵两次，还不包括平时的小吵小闹。你这日子过得，你也太不让人省心了。
1: 那我也没办法，他就这个样子呀。
0: 别说他，你的问题比他大。
1: 哎呦，佳，你到底帮谁的啦？
0: 我当然是帮你呀，但我帮你也不代表我认同你。你说你那么大人了，整天把这些烂摊子让我跟爸跟你收拾，你好意思吧？
2: 姐，今天这小会开得有点久啊。
0: 哎，我问你啊，你想没想过跟他白头到老？
1: 啊？
0: 现在爸还年轻，我也住得近，我们俩还能帮你压着点。那过十几年以后呢？你怎么办？
1: 阿佳，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跟他离婚啊？
0: 我不是帮你分析吗？他比你聪明，也比你能干，而且他很会为自己打算。他现在是跟你一条心，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他要是万一将来有了别的心，十个你也搞不过他。
1: 我跟你讲，那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是你亲弟弟哎。
0: 是亲弟弟才帮你分析的呀。不过他这次买房子也算是绞尽脑汁了。哎，到时候房产证上必须要有你名字，知道吧？不能只有冯小琴一个人的名字，听见没有？
1: 不过他要是盯着我怎么办？你知道我弄不过他的呀。
3: 到现在你还拎不清呀？你阿姐的意思不是让你要弄过他，而是让你能够自己努力。那你出息了，你们小两口才能过得更幸福，不是？
0: 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啊，这是原则问题啊。你们到时候搬出去以后，家里有多少钱，你必须心里有个数。他现在已经一个妹妹赖在你们身上过活了，将来再把他弟弟接过来，你受得了啊？

0: 老婆，老婆，哎，老婆又怎么了？
1: 别别别，
0: 老婆，老婆，老婆又怎么了？
2: 别碰我！
0: 不是，老婆，
2: 别碰我！
0: 老婆，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2: 你松手呀！

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我们已经尽力了，抱歉。啊！

0: 一声不雷，活生生的一个人放雷就没了。你看小老虎多可怜，怎么小爸爸就没了？
1: 奶奶，奶奶，
2: 是你，是你把我孙子害死的，你害死了我孙子。
3: 姐，起来。

0: 要不跟我回家住两天吧？
1: 他巴不得我们都走，这个家就是他的，我得留在这儿盯着他，让他不好受。
0: 姐，你难过就哭出来。
2: 跟我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玻璃是他们放的吧？是他们放的，他们就要负责任。
2: 我求求你了，都是楼上楼下这些年的邻居，还是算了吧。
0: 每个人总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个责任吧。
2: 可你又做对了什么呢？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

0: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位置。啊，坐，你们先吃饭。
1: 谢谢。
0: 我去送就行。你们开车来了吗？我帮你叫上。

0: 谢谢你们过来，老公，回去吧，不用送我了。
1: 好，那我不管你了。

我看你刚才一点东西都没吃啊，脸色也不好，得照顾好自己啊。 哥走了，你以后怎么办？

0: 今天谢谢你啊。
1: 没事。
0: 跑来跑去，开推都开了好几套，也怪我，亲戚的人数都没统计对，还漏掉了几个，又让你一趟一趟去接。
1: 没关系，开车有多累，小事。你先回去吧，你别送我了。我在家呀，24小时待命。你有需要你就打电话，我马上就过来啊。
0: 谢谢。
1: 啊，没事了。

0: 二哥，你到倩云那儿住两天也好，免得我们担心你。
1: 姑姑，你们家里还在装修，你这两天不用过来了，这边有我呢。
0: 啊，没事儿，我这不是担心你爸爸。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在这儿陪奶奶。

0: 要不跟我回家住两天吧。
1: 哎呀，我们都走了，剩下那个女人不正称她的心吗？她巴不得我们都走，这个家就是她的了。我得留在这儿盯着她，让她不好受。放心吧，你们去啊。

0: 小老虎。小老虎。
1: 你这两天要乖一点啊。
0: 嗯。
1: 有什么事情就给姑姑打电话，好吧？
0: 嗯。

0: 您带面了吧。
1: 哦，爷爷。
0: 哎，小老虎，小老虎也没吃饭吧？快坐下，和太奶一块吃饭。
2: 妈，您这碗，小心啊，烫。哎，小老虎，擦擦手。
3: 小老虎，慢点儿。
2: 慢吃，慢吃，烫啊。
4: 欢迎光临。
5: 你好，先生。先生，哎，我们这些面包都是一样的，麻烦您挑选的时候可以轻一点捏吗？
6: 我不捏，怎么知道它好不好？那个，现在可以捏了吧？
5: 你好，一共13.6，微信还是支付宝？
6: 不要了。
5: 这两个面包你必须买。
6: 想买想卖啊！
5: 您都捏成这样了，我们怎么卖啊？
6: 那是你们的事儿。

0: 跟我没有关系。
1: 您刚才捏面包的全部过程，我们这里的监控可都录下来了。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就把这视频发到网上，让你叶成明，你信不信？

0: 吃点菜，慢慢吃。爸爸，你也多吃点啊。嗯。
1: 姑姑，我妈妈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吗？
0: 她有脸来呀？你妈妈可能是想一个人吃饭。嗯。

0: 爸爸，
1: 我吃不下，我一直要想起你弟弟，坐在我旁边，老爸这，老爸那，可现在没有了，晚上睡觉也是，就站在傻傻的冲着我笑。真的想不明白，上个礼拜的这个时候还活生生的在我身边，他才30多岁啊，我儿子才30多岁呀、啊！
2: 哟。

0: 姐，我进来。姐，你难过就哭出来，不能在心里憋着，你这憋着身体会坏掉的。
1: 哭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看到你们一个个哭得这么伤心，羡慕死了。我眼泪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一滴都没有？可是我心里憋死了，快憋得透不过气了。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0: 不会生病的，你也不能生病，你还有小老虎要照顾呢。
2: 妈，一会儿啊，你回房间早点休息啊。
3: 哎，那你等会儿还回听瑜伽吗？
2: 哦，既然都回来了，就不回去了。再说我要再走，把您一个人放在家里，我也不放心的。
4: 妈妈，
0: 嗯，今天晚上吃什么了？
4: 鸡腿啊。爷爷刚才又哭了。

0: 王爷啊，
1: 顾老师，麻烦你求求你的儿媳妇好不啦？让她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了呀。你看，我们这么多年的邻居了，我们平时相处的也是美好的，对不啦？
0: 不，你慢慢讲，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奶奶，侬真的不晓得呀？
0: 我晓得。
1: 侬。帮帮忙啊，
0: 跟我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他们把玻璃放在楼梯口，那楼梯口是公共区域吧？他们害死顾磊，我把他们告到法院上，有错吗？
0: 你告他们？你为什么要告他们呀？他们怎么会晓得能发生这种事情呢？
2: 玻璃是他们放的吧？是他们放的，他们就要负责任。
0: 这个人呢，我求求你了，都是楼上楼下这些年的邻居，还是算了吧。这件事儿就算告赢了，顾磊还能活回来吗？
2: 一码归一码，顾磊能不能活过来和他们要不要担责任，这是两码事情。每个人总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个责任吧。
0: 可你又做对了什么呢？
3: 七云，你怎么来了？
4: 啊，我请两个小时假。
0: 你跟他讲吧，我实在不知道讲什么了。
4: 小晴，我想问你一下，你打官司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讨个说法，还是为了赔偿？这件事情董阿姨确实有责任，可是官司打赢了也赔不了几个钱，到时候人家万一反过来告你讹诈，搞得大家都很难看，没意思的。
2: 所以在阿姐眼里，打这个官司我是为了钱吧？
4: 我爸爸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可能在你眼里面子名声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但是他觉得重要。我知道你是担心小老虎的将来，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将来所有读书的费用、生活费我都负责到底。要是你不相信，我现在就给你立个字据。
2: 阿姐，你还是这样啊，一副高高在上，随时要跟人谈判的样子，好像这个世界上就你最讲道理，思路最清楚，旁的人都是傻子，被你看得透透的。
4: 我是在跟你就事论事。
2: 你真以为我是傻子呀？听不出来你话里藏刀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得意啊？一通话颠来倒去的讲，杀人不见血。你当所有人都宠着你，你就是王母娘娘、玉皇大帝了？
0: 你讲话能不能注意点分寸？
2: 我讲话是向来没有分寸的呀。阿姐讲话有分寸，所以阿姐那天才会说那样的话。我还告诉你，跟他们打完官司，我就跟你打，我要告你害死你的亲弟弟。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啊？
2: 爸爸，我胡说八道了吗？你问问他，他敢摸着自己的良心说顾磊的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5: 跟我有什么关系？
4: 难道顾磊是为了追我他才滚下去的吗？
2: 你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4: 那天要不是你来说那些话，我能走吗？我能走吗？我能走吗？我们本来都已经和好了，顾里都已经学小猪叫了，就是你走过来胡说八道一通，屁话连天，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你才把这个事情弄

0: 你不要这么无耻的地步！
1: 王小晴，我那是胡说八道吗？你摸着良心说，你为什么嫁给顾磊？如果顾磊不是这样的人，你会嫁给他吗？他就是你的一个工具，是你们全家的工具。
0: 我跟顾磊之间的事情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要你在这里指指点点的。
1: 你对他有过夫妻之间的尊重吗？你管他就像管儿子一样，你尊重过他吗？他活着的时候你就把他往死里逼。 现在他走了，你还要利用他狠狠敲一笔。他
0: 活着的时候你就指指点点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死了你还指指点点。我告诉你，顾青云，顾磊死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你自己都说在娘胎里面你就处处高他一头，他什么都比你弱，你。

0: 全体起立。
1: 本案经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判决被告人董月娥向原告及受害者家属当庭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元，于判决后当天执行

这件事我们确实是有责任。小冯这么做我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哎，说来说去都是我们不好，真的是很过意不去的。人死了也不能复生了，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无论如何要收下。

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我不想被人看不起。我打官司就是讨个说法，1块钱我收了，道歉我接受了，其他的我一概不需要。

0: 你真的太帅了，那些风里最起码有10000多块钱吧，你看都没看，直接推回去了，简直就是视金钱如粪土。
1: 你是没看见那顾青羽的脸色铁青，
0: 他不就是想把你说成什么爱财的女人吗？你真的是用实际行动扇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1: 哎呀，你姐厉害着呢。
2: 你今天才知道啊？我以前没发现，今天才彻底领悟。
1: 你姐这是替我们外地人长脸了，来，咱们敬你姐一杯，
0: 来喝。
1: 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现在后悔的要死。后悔什么？
2: 后悔没要赔偿啊。我是不是傻？
1: 这个事情我没想那么清楚，但我就想搞一点事情。我要让他们慌一慌，你们跟我搞是吧？好，那我们就搞个大的。可是今天早上，法官在那儿宣判的时候，我一条一条听，我越听越后悔。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就应该狠狠地要上一笔，道歉管屁用啊！
2: 还冲我九十度鞠躬，又不是遗体告别，我又不是活死人。
1: 哎呀，那你长脸的呀，给我们。
2: 对，我姐有骨气嘛。骨气，骨气当饭吃。我男人没了，我拿什么养儿子啊？我将来吃不上饭，这不是长脸了，是丢脸。

0: 点呗。
1: 哎呦，你不用杞人忧天啦，这个年代还能让人饿死呀？
0: 我跟顾磊没有多少积蓄啊，顾磊挣的钱我全用在小老虎身上了，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字呀，我要跟他们家闹僵了，分分钟睡大街。当初为什么到上海来啊？图什么？本来想找一个牢靠的人，一辈子嘛，安安稳稳，别的不求，开开心心的。后来我遇到顾磊，我就想着怎么能让顾磊更有出息。再后来呢，有小老虎，小老虎长大了，我就想着要买套房了。这个念头一起啊，我怎么都拦不住。现在呢，房子能不能买到还不好说。男人是没了，说没就没了，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我真的，我现在就想，我想这是一个梦就好了。要是梦多好呀，明天早上一睁眼，还哭了，还坐在边上傻乎乎的跟我讲，老婆你要不要生气了，

0: 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东西，要不再吃点什么？
1: 吃不下。
0: 那你喝点牛奶啊。
1: 你说怎么搞来搞去，就搞到法院里了，还从来没有去过法院呢。你说这几十年的老邻居，这搞的什么名堂啊？
0: 爸爸，我觉得有些事情你要提前考虑了。
1: 什么事情啊？
0: 将来的事情。
1: 将来怎么了？
0: 顾磊不在了，你以后怎么面对冯小青？
1: 我现在哪有心情考虑这些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没有走出来，但是有些事情要想在前头的，免得被动。
1: 哎呀，咱们不说这些了好吗？
0: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你看，冯小琴她才那么年轻，她将来也许还会嫁人，也许她会跟你提出来要单过或者分家，再把小老虎带走了。
1: 我说了，我现在没有心思考虑这些，我累了，我不想听了。你说的这些话，就是让我想起了那一天的晚上，你也是这样一条一条的为顾磊分析，分析的头头是道。可到最后呢，你弟弟呢？顾磊呢？顾磊呢？
2: 真的来了，不说了。
0: 爸爸，你是不是在怪我？你怪我那天不应该讲那样的话？
1: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并不是埋怨你，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你说是凑巧吗？也可以说是太不凑巧了。我只是心疼你弟弟，好好的一个人就

0: 你这会儿讲，连讲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是你亲弟弟哎，
1: 是亲弟弟才帮你分析的呀，这叫忠言逆耳。
2: 你放手呀！
1: 没了，把他的养手也抢没了。你就是顾磊的霉运，顾磊就是。

我想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答应过你要照顾好他们，照顾好小老虎，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到的。

0: 您坐，我去叫小老虎啊。小老虎，来吃早餐，准备去上学了。
1: 看见我这两天咳嗽，又炒香椿头，想把我咸死。
0: 您尝一下，怎么样？
1: 还行。
2: 那妈妈把琴谱给你拿着了哈，你放到书包里面，不要弄丢了。然后中午吃完饭以后，抓紧时间把作业先做了，否则的话晚上回来是没时间做作业的哈。嗯，来叫起来。
3: 妈妈，我们真的会被赶走吗？
2: 你听谁说的？不会啊，你姓顾，这里是你家，谁会赶你走？
3: 那你呢？

0: 我是你妈妈呀，我肯定会跟你在一起的，直到你长大之前，我们两个都不分开。妈妈永远陪着你，不会被人赶走的。好好上课啊。
1: 妈，看没看到我那条深灰色的西裤啊？我再找一找。
0: 你跟爷爷说，那个裤子妈妈给他收下来，就放在那个阳台的椅子上，别说是我说的。
2: 嗯。

0: 哎，你干嘛呀？洗一洗。
1: 我这个又不脏，你多久没洗了？

0: 喂，爸爸，吃早饭了没有啊？
1: 吃了，怎么了？有事吗？
0: 啊，我没什么事情啊，我就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
1: 哦，我没事。
0: 你要多吃点水果啊，要补充维生素 C 的。我给你订了点铁皮石斛，等过两天到了，磨成粉泡水喝最好了，增强抵抗力。
1: 好，晓得了。
0: 奶奶呢？奶奶起了没有啊？
1: 起来了，吃过饭。
0: 好，那我先挂了啊。

0: 你在公司里啊，都是做大决策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理性的分析，好事坏事你都能摆在桌面上来谈，你聪明，做事干净利索，这是你的优点。可是咱们是居家过日子，不能算得这么清楚。你这样不停地去逼别人，反过来也是逼你自己啊。
1: 顾总，都送走了。跟丰盈这样的大公司合作应该没问题吧？
2: 我再想想吧。
3: 嗨，嗨。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这附近有套房子，今天那租户退租，我过来看看。
3: 下班了？
4: 嗯。
3: 开车了没有？
4: 开了呀。
5: 我蹭你的车，走。
4: 蹭我的车？你自己没开车啊？
5: 没呢。

0: 由我来开吧，你剩一天班了。
1: 没事啊。
0: 今天有一个电影啊，说是奥斯卡的一个获奖电影，适合你这种文艺青年，去不去？
1: 不想去。
0: 是挺闷的那种片子哈，那直接去吃饭吧。

0: 我有个朋友刚开了一家叫蒸汽火锅，海鲜的啊，他的那个拉尿虾有我比我的头还大，还有那个红膏蟹一打开里面全是膏，哇，都出油的。
1: 小强你去吃吧，我真的没胃口，
0: 海鲜很腻你知道吗，一吃就腻，我不喜欢吃。哎，要么去我家喝酒，我陪你聊天。
1: 好。
0: 啊。
1: 会不怪我爸，我自己都过不了我这一关。方小琴说的没错，是我害死过来的。我明明那天上楼，我都看见玻璃放在那儿了。我为什么还要说那些话？
0: 这真是个意外，跟你说什么话没关系。
1: 我妈走的那年，也是36岁。她拉着我跟顾磊，什么话也不说，就在那儿流眼泪。我说妈，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他冲我笑，这才闭上了眼。

0: 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我做的还不错。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妈还在，她也未必能做得有我好。
1: 这合同都签了，现在房子说不买了，本来还让你赔30,000呢。
2: 我都已经说了，以后小老虎读书的事情我来负责。那他又不接茬，那你还让我去求他呀？
3: 哪有你过不去的坎儿？要是连你都过不去，那全天下的女人不得一半得抑郁症啊？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目光作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有准，朋友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以后，又以中秋一别，曾经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里恩爱空结八岁。那小是非人若念命临牌论罪，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忘酒？若说一次了表心意恩顿，失恋情意难丢，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叙述，李世秀英连胜八百，连胜

这难道是真的吗？他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酒宴之上，姑有面露不快之色，婚前有贼子，若醉未平。

0: 夫人啊，李亲家是四合的我家，是今晚包举我上京为官。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1: 哎呀，老爷，媳妇度娘愈在愈忙，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老爷，侬只管

0: 岳阳精神病死的荣上，
1: 母亲，
0: 难道你的爷

0: 为娘不肯放你回去，你可知道失踪你家道王家，
1: 把为娘想

0: 问题，你万事要委屈我。委屈三命的委屈，平时为娘当初不生
1: 母亲，
0: 当初不养你，你就委屈吧。

这都是女儿的不孝。

0: 改弦易辙，由声入旦，开心腔，穷则思变，柳暗花明，传戏行。就是这儿了。耶，人都去哪儿了？
1: 现在饭点儿，大家都在食堂。
0: 那您怎么不去？
1: 这周演出只安排了我一场戏，没心情吃啊。谁叫咱唱老生的角儿太多，竞争激烈，想多唱几场不容易啊。
2: 郝蓝田又在这儿发愁呢。
0: 这就是郝蓝田，他不是在行宫训字里上老旦的吗？看来他这会儿还没有从老生改行当呢，不如我来提醒一下他。郝先生，我觉得像吊金龟、打龙袍这些好看的老旦戏，观众也应该很喜欢啊。
1: 别提了，戏班现在老旦演员少之又少，哪儿还？哎，要不我改行唱老旦呢？
0: 郝先生，您真决定了从老生改老旦吗？
1: 嗯，先看戏吧，要开始了。

0: 天啊算是理论学习，今天啊就是实践活动了。俗话说，艺术来自生活，只有把老太太学活了，才能把老旦演活了。
1: 你说的没错。

0: 听说最近有个老旦演员演得不错，走，咱们买票看看去。
1: 到日今我也不怕的年纪来了，
0: 这唱腔高亢有力，真不错，确实唱得真好。
1: 手笨，
0: 真把老太太演绝了。是啊，太像了。
2: 先生，您刚刚的表演太精彩了，大家都意犹未尽呢。
3: 十一，你真会说话，我还得谢谢你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2: 嘿，您将老生的唱法融入了旦腔的韵味，创造老旦新腔，真是太绝了。
3: 这根拐杖，老生可用，老旦也可用，全在用它之人能不能灵活变通。如今就送给你留念吧。
2: 太珍贵了，谢谢您。
4: 好蓝田，同光十三绝之一，初以老生行入三庆园，后自请改老旦行，参旦宫韵味，融声腔唱法，唱腔苍劲，做派生动，一改老旦行不受重视之旧局面，被誉为老旦祖师。其由生入旦，艺术道路改弦易辙，声明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之理，折映出通达深邃的人生智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中。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甩发。如果他们会说话，翩翩君子甩发大爷。
1: 鄙人盘踞于生境丑行当之头顶，乃上扎一绺长发，名为甩发。
0: 甩发大爷您好，听说你有几种样式，可否介绍一二呢？
1: 鄙人共有二类，一类为通烧，发烧及尖状；二为倒栽，发烧及齐状。
0: 您真文雅，发烧尖尖名为通烧，发烧齐平名为倒栽，这连名字都如此高级。
1: 论长度，鄙人通常垂直腰间，遇丑角和穷生则需略短。
0: 甩发大爷根据行当有些许不同，可谓是顺行当而变，真是极高妙的智慧了。
1: 鄙人亦是京剧技艺，与京剧演员配合舞动。

0: 以表现人物激动情绪，甩、扬、带、闪、盘、旋、冲等诸多用法。更有甚者，直冲顶上，而后踢落成伞状。
1: 戏曲表演有您这样的高手，增光添彩，令人敬佩。建议您主编论戏曲情感表达的108种方式，好期待啊！
0: 鄙人还有激愤、焦虑、挣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 没想到翩翩君子甩发大爷一登上舞台，便持续输出高强度情感。欢迎大家留言探讨，咱们下期再见。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臣。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戏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
2: 刘大哥讲的话。
1: 方寸间，习伟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3: 音乐战术，
2: 下次再练练剑。
3: 好。
1: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4: 呼吸多气啊！呼吸多气啊！先上，放松啊！走，把架过去。好，坚持一下，坚持。好，就到这，就到这啊！坚持一下。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小小的身躯蕴藏着大大的能量。成长路上，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喝彩，每一次登台都是成长的勋章。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决定要度过有意义的一天。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河北省武安七步沟。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因为这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在这里啊，有一座英雄医院，在这里有无数的八路军战士重获新生，续写抗战传奇。那今天我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振霞姐姐，带领我们一起打开历史的大门，感受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我们欢迎振霞姐姐，好不好？
1: 哎，
0: 振霞姐姐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七步沟讲解员李振霞。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那我们现在呢，首先可以看到，这是1937年七一事变爆发之后呢，先遣支队挺进太行山，来依照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那随着呢伤兵员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当时啊，由129师师长亲自选址，在七步沟这个地方呢，建立了太行山第六军医区野战医院。这面的话呢，当时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医院刚刚搬过来的时候呢，这里没有电没有煤，所以说烧水做饭呢都需要上山砍柴。这是当时伤兵员运送到这个地方，他们都是用简单两个木棍加上被褥裹着，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运送到这儿的。我们现在的战地医院呢，它原先呢是有38间，也就是说村民把自己的房子呢腾出来作为临时的伤病床。那我们再继续看，这是我们上山老百姓采草药的这样一个场景。那到山上的好多的像这个党参啊、灵芝啊等等，借故疗伤消炎止痛的药特别多，所以老百姓上山呢采草药来救治这些伤员。那今天呢八路军战地医院救治的介绍呢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真心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幸福快乐的茁壮成长。
1: 指导员，
2: 沙奶奶，
1: 听说同志们要走啊？
2: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
1: 找部队去，
2: 那哪儿成啊？

0: 咱们提意见。提意见，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好吧。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120年了，胶片变成了笑声，但有些东西从未消失。
1: 师伯，这里以前就是……
0: 对啊，这就是当年咱们谭家老祖宗谭鑫培先生拍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地方。
1: 师傅，你看这儿还有小朋友喜欢京剧，画了京剧脸谱呢。
0: 是啊，过去的黑白胶片变成了现在小朋友们手里的彩色画笔，没有变的是，这里的戏一直都在，没有消失。

们知道吗？我们现在的幼儿园是当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地。这位就是当年表演《定军山》的谭老先生的后人谭正岩老师。下面让我们欢迎谭老师为我们表演一段《定军山》，小朋友们欢迎。

0: 戏曲不会老去，会有新的声音让它永远年轻。
1: 吕不韦到底谁演呢？
2: 他肯定是，那别急，大家都休息了，这肯定是，再看。
1: 我是小谭，是今天导演，我给排了个小品，现在还没商量出来吕不韦谁演呢。继续吧，吕不韦肯定是得一个有经验的人演，对不对？他是你不好看。
3: 本来我在家待得好好的，小谭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呢，帮着把把关。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让我给他当助理，除了不让我演，什么活都让我干。谭呐，要不咱们先捋捋剧本吧。
1: 剧本
3: 啊，你必须得捋剧本，没有剧本。
4: 我觉得呢，谁说的都有道理，
5: 我怎么着都行。
4: 哼哈二将在此包行的哈。哎呀，我觉得子欣哥哥说的对，先把服装和道具先捋一捋。
3: 剧本。
6: 哎，你们这吵的也太闹心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反正我不挑角色，我本来就演得好。哎，谭导，你先给我们讲讲剧吧。

0: 服装道具都准备好了，下一步干嘛呢？哎哥，
1: 哎，
0: 咱们下一步干嘛呀？
1: 下一步是不是应该把东西都拿上来
0: 呀？哦，对，
1: 谭导啊，你亲自拿呀？
0: 啊，对，你去拿。
1: 啊行啊，你拿，这个也放那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谭导，谭导，这个呢？
0: 放这边。

0: 你看我给你摆完了，满意不？
1: 行，挺好的。哎，咱们各部分准备啊，
0: 开始。
1: 书接上回，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吕氏春秋》。李丞相到！
0: 哎呀，我离着老远，可就听着有人在此说书。
1: 回丞相，小人们正在把您的《吕氏春秋》高调宣扬呢。
0: 这调确实起得挺高，不过呀，虽然说我这部《春秋》乃是集天下智慧之大成的旷世巨著，但是咱们行事也要低调啊。
1: 是是是，丞相，我已经把您的《吕氏春秋》腾于竹简之上，挂在集市的城墙之下了。
0: 好，
1: 现在呀，百姓们都在争相阅读。
0: 是吗？
1: 您看，全。

0: 了。
1: 哎呀，低调。
2: 是，丞相，你看现在都到饭点了，居然没人动，这是好看到废寝忘食了呀。
1: 低调。
2: 是。
0: 哎，丞相，嗯，他们好像在说些什么。
1: 说些什么？
0: 带我去听听。
1: 好。
0: 哦，丞相，嗯，他们是说太有才了，老厉害了，写这书的人指定老帅了。
2: 哦，哎呀，丞相，这都是赞美您的话呀。
1: 哎呀，低调，低调不了一点儿了。看来百姓对我这书那是赞不绝口啊。那我心中的疑问也就只能问问你们三位了。
3: 丞相，您尽管问。
1: 你们认为我这部《吕氏春秋》它真的有这么完美吗？
3: 回丞相，《吕氏春秋》不止完美，更是无瑕。哦，上百篇佳作汇在一块儿，嗯，竟然一点都不啰嗦。
2: 就好比把各种山珍海味放在一个铁锅里炖，
1: 怎么样？
2: 不仅不串味儿，还特别香。
0: 丞相，前有盘古开天辟地用斧子，嗯，后有丞相囊括天地万物用脑子。
2: 丞相，这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您亲手摘下来的星辰，字字珠玑，璀璨夺目啊。
3: 丞相，没有一个词配得上形容这部巨著，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只能是
1: 完美。哎呀，完美，完美那肯定是说不上了，但是你们硬要评价的话，那我想只能是非常完美，无可挑剔呀。
0: 非常完美。
1: 对，
3: 无可挑剔，
1: 没错。
2: 谁要是能删改一个字，赏他一千金都行。
1: 就赏他一千。你说什么？
2: 谁要是能删改一个字，赏他一千金都行。
1: 就这么办。大家听好，我吕不韦在此宣布，但凡有人能在书中挑出一处错误，哪怕删改一字，我便赏他一千金。
0: 啊！哎，你们都听着没？删改一个字就赏一千金。我来，
4: 我来，
5: 我来。
4: 嗯呐。
6: 书中有错。
1: 对，书中，你去听听有什么错。
0: 谁说的书中有错？
7: 我说的，
5: 我说的，
8: 我说的。
4: 嗯呐。
0: 丞相，不好了，这些百姓说挑出了错误，要来领赏金。
2: 哼，寻常百姓都能挑出错误，一定是他们虚张声势。
3: 没错，这么完美的《吕氏春秋》就不可能有错。
1: 对，那我就来好好听一听这书中到底有什么错。谁先来说呀？
7: 我先。嗯，就你们这书要我说它有错吧，它里面肯定有错，但具体是什么错呢，我先想一想。
1: 哦，你先想啊。
7: 哎，想到了，书名不好。
1: 书名有何不好？
7: 这俩圈它就不好。
1: 那字念吕。
7: 哦，我知道这字念吕，这吕字它就不好。
1: 吕字有何不妥？
7: 怎么能叫吕氏春秋呢？你看我姓郭，如果把它改成郭氏春秋，那我指定爱看。
1: 我管你爱不爱看，我吕氏编著的书跟你姓郭氏，你觉得这个事它合适不合适啊？你乐意写书你自己回家写去，别在这添乱回去。
7: 你有错，
1: 他叫郭氏。还有谁？
5: 我来。
1: 气人。是谁在说话呀？
5: 我。
1: 你有何事？
5: 这书名不好。
1: 书名怎么又不好？
5: 因为就这书名太有毛病。
1: 嗨，有什么毛病？
5: 吕氏春秋一上来就整个第四部前三部人咋不叫吕三春秋、吕二春秋、吕一春秋呢？拿钱一千斤。
1: 你先别提一千斤，你先听听你口音，姓氏的是哪个氏？是不是四？来，你给我说一遍，四是四，十是十，开始。
5: 你给我听好了，
1: 我听着呢。
5: 四是四，十是十，十是四，十是四，十是四，十拿钱一千斤。
1: 你掉钱眼里了，那舌头都没捋直，你在这挑我错。你回去好好练练你舌头，你回去，
5: 回去回去。
1: 话都说不明白在这儿。还有什么？
8: 我来。我觉得书名不好。
1: 那书名怎么又不好？
8: 首先，《吕氏春秋》"吕氏"这两字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有毛病的是后面这两字春秋。
2: 春秋怎么了？
1: 说明这书只能春天和秋天看，那夏天和冬天咋办呀？现在学习压力多。

0: 也，所以它叫吕氏春秋。难道叫吕氏一年四季不成？那多啰嗦呀！书都没读几本，你回去好好读书去。
1: 哼，没文化。
2: 哎呀，看来只能全靠我了。
0: 你靠得住吗？
2: 我上下打量，反复阅读，仔细观看，用心拜读，我觉得没毛病。
3: 我觉得有毛病。
2: 有什么毛病？
3: 你有毛病。
2: 我哪有毛病？
3: 你怎么挑不出错呢？
2: 我不认字儿啊。
3: 那你回去吧。
2: 好啊。
3: 吕丞相，您的《吕氏春秋》我四人挑不出错。
4: 挑不出错。
3: 果然是完美之作呀。
4: 完美之作。
0: 哎呀，看来我这部《吕氏春秋》真是一棋一字而不得呀，这真可谓是
4: 一字千金。

0: 女子上船犯禁忌，
1: 速速胡家八号龙舟宴，中远逢亲戚来招待。
2: 谁说女子只能下厨，可知巾帼不用梳眉？
0: 若要舒服，众目睽睽，你哋下船来比试，来比试。

是友情重义啊！之前是我们眼界短浅，小看了你们。下来我们一起训练，让大家看看女子龙舟也能乘风。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第十期。本期节目精彩继续，小朋友们通过亲身体验与趣味互动，切身感受传统艺术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让我们通过孩子们的精彩演绎，跨越古今，领略中华戏曲的悠长韵味与蓬勃生机。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春晚，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

0: 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宣坛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敬酬细纹千折，
1: 东风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容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飞。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各方水土共聚龙城，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梨园新蕊，百戏传芳，共谱国粹新华章。戏曲导师倾囊相授，
5: 山西的京剧，我们是真假音的结合。
4: 嘉宾艺人沉浸体验，唱响天南地北，念出百味人生，做活众生百相，打开梦想舞台。
6: 出发吧，戏曲少年！
7: 煮个成啊！殿试的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第三名分别叫什么？
8: 探花榜眼。
9: 哎呀，你能不能认真思考点？
10: 猜出来是什么动物了吗？
11: 马。
10: 马是这样叫的吗，老师？
12: 好。
9: 慢点行吗？慢点行吗？
13: 大刀剪刀布。
9: 哎，他出慢手了，看看。
14: 我感觉是活，他会动。

0: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
1: 大家站在这里就可以了。
2: 向右看齐，
1: 来，向姐姐看齐。
2: 向右看齐，向前看，一、二、哎。
1: 咱们这次任务呢，叫做身不由己挑战。
3: 四人分为两轮挑战，每轮由一名队员佩戴眼罩，另一名队员根据题目摆弄队友的姿势。佩戴眼罩的队员需要准确答出题目内容，两轮累计答对15道题目，即为挑战成功。
4: 我是您的管家。
2: 来，面向前，面向前，好嘞，
1: 开始。
4: 啊，这个好难啊。
5: 你
2: 有一个很标志的动作。
5: 喝酒，
2: 两个字，两个字，
5: 喝酒。
2: 然后呢？
4: 然后你还要，
2: 然后呢？
5: 打拳。
2: 那喝了酒之后打的拳是什么拳？
5: 醉酒拳。
2: 解手，解手，两个字，两个字。
5: 打拳。哎呀，你会晕晕的。
2: 对，那个叫什么？
4: 晕的那叫什么？
5: 醉酒拳。
6: 对，还是多了一个
5: 酒拳。醉拳。
1: 漂亮。OK， 下一题。
2: OK， 我来。
5: 你放松啊，放松，放松。
2: 好，就这个
5: 钉子布。
2: 前面两个字很重要。
5: 你有一个皇帝，
2: 你讲什么？抬头。
5: 喝酒吗？
4: 没错，
2: 前面两个是什么？是
5: 醉酒。
2: 对对，但是什么醉酒？四个字。
5: 皇帝醉。
2: 有一个著名的。叫什么醉酒？
5: 京剧的剧目。
4: 贵妃醉酒。
1: 好嘞。
2: 三个字。
5: 你是手并拢。
4: 游泳。
2: 三个字。
5: 你身体柔软一点。
4: 对，
5: 对，就是这个。
2: 这个是个什么曲目？今年是什么年？
4: 蛇年。
2: 对，

0: 然后呢？
1: 有一个剧目是
2: 时间结束。
1: 白蛇传，
3: 白蛇传，
0: 很厉害了，很厉害了。
2: 接下来是另外两位选手准备了，计时开始。
0: 好，这个是这样子，你坐下来，你坐下来，坐地上哈。哎呦，坐地上，坐地上，直接坐地上。好，两个字啊。
3: 这是一个动作吗？
0: 对。
1: 哗啦啦，
0: 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跟戏剧没有什么关系。
3: 有跟什么有关系呢？
0: 跟一个运动。
3: 运动。
0: 这是什么？
1: 哗啦啦，哗啦啦。划船。
0: OK。好，然后四个字。
3: 挠痒痒。
0: 四个字。那是一个成语。
3: 挠痒痒痒。
0: 挠痒痒痒是什么？来，
1: 挠痒痒。
0: 你现在干嘛？
3: 挠耳朵。
0: 这是那这样呢？
3: 抓耳朵。
0: OK。这是什么？
3: 这是下巴。
0: 这是还有一个修饰它的词。
1: 谢谢你。
3: 抓耳挠腮。
0: OK。
2: 答对五道题。
0: 然后你抬一个腿起来，然后
1: 把两个
0: 腿、
1: okay,
2: 好了，
1: 这个
0: 好，这个来了，就是
3: 最前
0: 三个字，就是你经常会在
1: 光场
0: 看到的广场
1: 太极拳。
0: OK，
2: 答对四道题。
0: 好 ，OK，
1: 那个玩意，
0: 抓住，好，然后这个
1: 孔雀舞，
2: 好的，答对八道题，
0: OK， 六个字，你的这个叫什么？
3: 这是胳膊肘。
0: OK， 胳膊肘在干什么？在干什么？
3: 往外拉。
0: 哎，他在往外什么？
3: 肘击。
0: 胳膊肘，一般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胳膊肘，六个字，胳膊肘往什么？
3: 往外拐。
2: OK。好，答对九道题。
0: OK， 这个好，来。
3: 叶吗？
0: 不是叶，屏住，你别动。
3: 这个是
0: 五个字。
1: 石头剪刀布。
0: 五个字，这是。
3: 葵花点穴手。
1: OK， 厉害，好厉害。
0: 7个字。OK， 7个字。
3: 这个是个大人物，
0: 一个我们一般，有一个这就是
1: 耍
0: 这个过
3: 耍什么东西。
0: OK， 好，你的手放松。一般我们在很享受的时候会干什么？从小可能家长会让我们去学些什么？
3: 按摩。
0: 家长从小让你学按摩？
1: 学按摩
3: 不是。
0: 三个字。
3: 弹钢琴。
0: OK。还有。四个字。你往上这样。然后再蹲下去，然后再往上，四个字，
3: 上蹲下跳。
0: OK， 两个字，然后你这样子，想象你手上有个东西，然后跟着我跳一下，跳。
1: 扣篮。
0: OK。
2: 答对13道。
1: 哎，世界名画，他动作
0: 七个。
1: 世界名画，蒙娜丽莎。还有
0: 蒙娜丽莎的什么？
1: 你看他嘴啊，他的啊，蒙娜丽莎的微笑。
0: OK。然后这也是四个字。
1: 摇头舞。
0: 摇四个字。
1: 摇头换男。
0: OK。
2: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我们的线索卡马上就会给您，请您往那边看。哦，诶。

0: 奖章就是你们的，
1: 谢谢。
2: 精忠报国那个，
3: 咱们现在要去哪？
0: 去验证点。
4: 拜拜，再见。
5: 真是辛苦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了，终于把你们给等来了。那么现在呢，就是第二轮的验证时间，你们可以两队根据你们获得的线索进行推理和讨论，最终做出你们的选择。
6: 推断咱们的人物吧，
7: 这应该是这个扎美案子的包拯。
6: 对，为什么是包拯？
7: 这个京剧。
6: 京剧，好。
7: 排除掉那个白玉堂，然后黑脸黑衣服，黑脸黑衣服就是潘岩山排除掉，然后任堂会排除掉，然后这个1964是裘盛戎拍那个电影《铡美案》的。
1: 好了，我们已经猜到了，
6: 对，
7: 我们
6: 猜到了。
4: 然后我们这三张这个里边，是不是包拯？你们还说
3: 包拯包圆，
4: 白色的包拯是不是在戏剧里面代表着不一样的包拯？因为他有于和祥老师，其实我们少了一个卷儿的戏没看着哦，就是我们这个线索里面呢其实还差一个。
6: 你们都看到谁了？
2: 包拯，
6: 两包拯，
4: 两包拯，
2: 然后还有
0: 小朋友演的
2: 白玉堂。
6: 哦，那他跟咱们等于说白玉堂我们也看了，我们也看的也是两个包拯，
7: 还我们差一个任堂会，
6: 我们看了一个任堂会。
4: 哦，任堂会
0: 是三岔口
4: 、哎、
6: 所以我觉得哎，你们可以想想
4: 等一下
6: 有没有可能，因为我看着你们有一个三。
4: 对，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没看着任堂会。那我们就坚定点选择他们好不好？
6: 好，
4: 谢谢严和祥老师的
6: 不客气，你没看见不赖你了，
4: 这真是太想看到他们了。
5: 那我们两队都讨论完了，我先问这边的这个队吧，你们的选择是？
6: 是谁？
7: 京剧《铡美案》里的包拯。
6: 包龙图。
5: 那到底对不对呢？三、二、一。
6: 哐脆脆脆脆。哎哎哎！驸马。

列多，青生列他三十二岁的壮国王朝，驸马他七宗王的庙和尚。

0: 哇，
1: 好，
2: 好，
3: 好。
4: 那么恭喜我们这个队伍成功解锁了包拯这个戏曲角色。那么我们这个队伍验证的角色是谁呢？
5: 三岔口
6: 的
7: 任堂会。
4: 好，你们确定了是三岔口的任堂会了，对吧？好，那到底对不对呢？三

0: 二、一。
1: 一样。
2: 是啊，对。
1: 哦，不对了。啊？
3: 摸黑开打。啊？
2: 摸上凳子了。没感觉后边有人。
4: 不是，他本来就是要坐到桌子上。

0: 好。
1: 哇

0: 又要打了！哦，他刚才打啥了？哎，好，好，好，哎，好，好，好，好，呼吸都一模一样，
1: 谢谢，
2: 谢谢，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3: 辛苦老师，
4: 有请我们戏曲演员下场，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那感谢我们的小朋友和助学员们的努力，是你们解锁了这四位戏曲角色，并且帮助我让这四出剧目成功的上演。那我们有缘再见，
4: 再见，
1: 江湖再见，
5: 拜拜，
6: 拜拜，
4: 拜拜。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本阶段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雏凤训练营的最后一个环节，草坪聚会。你们还好吗，孩子们？首先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和最饱满的状态欢迎我们的两位大朋友，好不好？往常的开场节目呢都是由我们小朋友带来，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漂亮的姐姐，也是我们的大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这个节目呢和我们的舞台也非常的契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孟佳姐姐带来自重相言，有请。

0: 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佳，很开心在这个草坪跟大家一起见面。哦，
1: 这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你们这么热情啊！其实孟佳有过很多跟戏曲或者国风相关的一些作品和演出哈。嗯，
0: 对，其实我有一首歌叫《东方》，然后也是加入了很多的我们东方的元素在里面，因为就想呈现出东方的女性既刚韧，然后又能柔美。嗯，
1: 那今天为什么选《字正腔圆》这首歌？
0: 因为我们说到戏曲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字正腔圆。嗯，虽然我这个湖南人还在练习当中，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们做得特别好，所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好好加油，好不好？加油！
1: 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孟佳姐姐，
0: 谢谢。
1: 我们刚刚认识了孟佳姐姐，接下来这位大哥哥可以隆重的介绍一下自己。
2: 哎，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严鹤翔，谢谢大家。
1: 我们今天两位大朋友带着六位小朋友分别完成了一个神秘任务哈，好像各自有一个名字，是不是？
0: 我叫戏曲霸王，
1: 这么厉害？
0: 对，哦，
1: 所以大哥哥您的名是？
2: 我们的队名叫力拔山兮。
1: 我们其他的小朋友可以猜一猜，究竟这两个队伍哪个队伍胜了呢？
0: 名字，我不管，你妹赢，名字镇住了。
1: 六位小朋友都凭借着勇敢和智慧获得了奖项，我们分别邀请两位大朋友来颁发一下。哦，
2: 头一位啊，邢胜言学员，在雏凤训练营的特派任务中，你以聪明的智慧解锁了梨园幻境的戏曲角色，展现了团结友爱的精神与锲而不舍的态度，圆满完成了任务，尽显少年风采，特授予幻境解锁小达人称号，希望你能在戏曲世界中了解更多的知识，学会更多的技能，延续熠熠生辉的戏曲故事。董晨宇学员、沈思怡学员获得了同样的荣誉。
1: 来，欢迎三位获奖的小朋友。
0: 那我们队的呢，获得的是梨园闯关小侠士姚敬轩轩轩，还有刘博文，还有我们的一凡凡凡。
1: 怎么样，他们今天在神秘任务当中表现如何？
0: 非常的棒，我们的默契非常的完美。哦，玩得非常的
3: 开心。
0: Yes。
2: 我们这个三个小学员配合特别好，你看小沈同学特别的伶俐，他特别的顽皮，然后剩下那个正在化妆的那个小熊同学

0: 呢特别的沉稳，然后有知识有见地，所以我们这个搭配我觉得特别合理。
1: 来，我们掌声送给六位，谢谢，送给台上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要迎来小朋友们带来的第一个节目了，是我们熟悉的好伙伴刘博文，他将为我们带来戏剧沙家浜，掌声有请。

0: 谢谢博文。博文唱的是戏剧，是不是？唱腔非常的有力哈。学了几年了？我戏剧学习了2年。我一开始学习的是昆曲。
1: 对，我小学2年级时，加入了学校的昆曲社团。昆曲到现在学习了3年。来训练营这么久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能够在最后一节大课的时候抽到我去做游戏。 因为前3次大课所抽的游戏，我基本都是去扮演 NPC 的角色，所以呢，这次能玩到游戏，我很开心。
0: 也希望你未来的戏曲之路也能够享受其中，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来掌声送给他，
1: 谢谢。
0: 休息一下吧，博文。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个节目呢，是一出传统戏，也是山西的四大戏。

这个曲帮子之一，表演灵动，唱腔也比较轻快。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我们可爱的小伙伴梁田一小朋友带来的蒲剧《裱花》，有请。

糖精。

谢谢谢谢田一，谢谢，休息一下。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的大课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讲一段优美的戏剧表演，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小伙伴徐余霞带来越剧《碧玉簪》，有请。